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来一块分享的，这个画龙点睛这四个字成语呢，是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您听过难兄难弟吗？对，那其实有时候他可以用难兄难弟二声。至于这当中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分呢？本来呢是指着兄弟两人有才学，品德都好，难分高下，所以叫难兄难弟，是指两人同样恶劣，以及共患难或处于同样困境人，就叫难兄难弟，是这样吗？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哦。

在东汉的时候，有个担任县长的人，名字叫陈实，生了两个很优秀的儿子，大儿子叫元方，小儿子叫季方。由于兄弟两人都很有学问，而且品德也很好，所以在当地都很出名。有一次呢，元方的儿子常文和季方的儿子孝先互相争论谁的父亲比较优秀。由于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父亲是最优秀的，因此吵得脸红脖子粗，偏偏谁也说不赢谁，谁也不肯认输，所以决定请祖父陈实来当裁判，要他评断最后的结果。当陈实听完两边的说法之后，想了一会儿，就很为难地说了一句话：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指兄弟两人都很优秀，做弟弟的季方好得让元方难以做他的哥哥，而做哥哥的元方也好得令季方难以做他的弟弟。于是难兄难弟这句成语便是用来形容兄弟两人才华和品德都很优秀，能力也都相等，实在难以分出高低。不过后来却用来讽刺两人同样差劲，表现差不多。例如《红楼梦》里第75回，记住了，《红楼梦》第75回，贾政说贾宝玉和贾环是二男，就是指两个人都不成才的意思。而上面说的男字都要读男，能安男二声，若是用来形容同处困境共同患难的朋友，则要读难，四声难，就跟患难之交的读法是一样的。但是难兄难弟主要在形容双方处于同样的困境，或者彼此共患难，而患难之交则是强调彼

此的友情坚定。两者的用法还是有些许的不同，所以难兄难弟和难兄难弟就看你如何使用来决定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相信呢，您常常用到“难兄难弟”还是“难兄难弟”，所以相似词是不相上下、不分轩轾和患难之交，而相反词就是大相径庭，或者说判若云泥也可以。原来是指兄弟两人才学品德都好，难分高下的难兄难弟，后来指两人同样恶劣以及共患难或处于同样困境的人，可能就应该是难兄难弟。所以这是出自南朝宋刘义庆述说新语说的德行，说是远方难为兄，近方难为弟。这本来是兄弟两个人中很好，而孩子呢在争说我爸爸比较强，你爸爸比较弱，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好，比你爸爸有学问，就这样子请祖父出来做裁判。结果祖父只好说远方难为兄，近方难为弟，真是好玩。那么也个例句可以说，你们两人一个感冒一个胃痛，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这个四个字，难兄难弟，难兄难弟，记住怎么样使用啦。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大家画龙点睛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

0: 是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你看，时间过得轻巧哈，五月节不多的呢，就端午节。
1: 这个礼拜
0: 客家话叫五月节，
1: 五
0: 月节，星期五就是端午节了。你看看，今天呢，就是进入五月份了。
1: 哦，
0: 五月是五月初一，五月初一了。
1: 哦，农历五月初一就是，以前就是好像是什么黄梅时节，
0: 黄梅时节，端午节就叫做五月节，
1: 五月节，
0: 五月节
1: 就是端午节，
0: 嗯，
1: 准备要过端午，要以前这个时候都在包粽子，准备粽子的材料啊什么，
0: 包粽哎，你叫塔粽哎，客家话不是叫包粽哎，叫塔粽哎，塔是绑的意思
1: 啊，
0: 塔蛋。绑着，
1: 绑
0: 哎，绑粽子不叫包粽子，客家话的包粽子
1: 都要用绑的，没错，
0: 哎，是用绑的。
1: 粽子的重点跟以前我公公都说，你们那么麻烦，把一大堆材料包在一起，然后呢，
0: 对啊，
1: 要把它绑紧，然后最后再拆开来要来吃。
0: 他意思说就混在一起煮了一些，但是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有加过粽叶的味道。是不一样，对，粽叶叶香，像人家荷叶饭有没有？
1: 嗯，
0: 广东人不是荷叶包吗？
1: 啊、
0: 包那个，有的荷叶的味道，我们是有竹叶的味道。我们粽子，像你看南部人比较包那个黄色的那种，黄色那个叶子有没有？
1: 有一种叫捏头，
0: 捏头是台语吗？
1: 台语捏
0: 头
1: 就
0: 是、
1: 是
0: 什么？
1: 叫做国语叫什么？捏头，
0: 嗯。
1: 叫什么？就那有的会用野姜花的叶子
0: 哦，也有，那又另外一种，很多粽叶粽的粽子的叶子，很多粽叶。
1: 粽叶就是
0: 粽叶是大部分都是、
1: 竹子叶的。
0: 北因为客家人在台湾是住在中部以
1: 三四
0: 中部左右嘛哈，中部北中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吃的都叫北部粽。
1: Oh,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客家人是不是吃这样，我们是吃用蒸的粽子，我们的粽子不是用水煮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把它煮成快要几乎八九成熟的那个饭，
1: 对，
0: 然后拌上香料酱油，然后再包上肉啊香菇啊蛋黄啊、什么栗子是没有，客家粽通常没有包栗子，也不包花生、就是包上那个有可能有菜脯，菜脯虾米啊什么这样、然后包或者是豆干类的，然后包起来以后呢再拿去蒸，就是再度把它蒸熟，把粽叶的那个香味给它蒸进去，然后那个粽子就会有叶香，粽叶竹叶香，
1: 所以竹叶的香气就无敌了、因为好像很多东西想要取代它都很难，
0: 你看
1: 没办法，
0: 对，你看你说用野姜花的就有一种野姜花叶子的味道，
1: 其实野姜花是很清香，
0: 对，也另外一种味道，
1: 对，野姜花他们拿来做什么？煮肉煮什么吗？反正它可以入菜，
0: 对，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半中，你知道龟啊掌，你知道？
1: 好，我知道。
0: 你们台语是不是叫龟啊掌？
1: 龟掌，
0: 龟
1: 龟掌，
0: 就是用那个糯米，有点像汤圆那种材料，
1: 对，
0: 然后包上也是包上一些香料，炒好的料，包大部分都包比较小的，
1: 就是那个有一点像肉末啊，然后红葱头啊，然后去给它弄得咸咸的，
0: 对对对，就是，然后我们都是比较习惯用菜脯去炒一炒放在里面，
1: 对对，
0: 然后你吃起来有点像咸粽子，但是它的口感又比较 Q，
1: 它
0: 不是那么软，因为它是用蒸，
1: 它的皮也有一点甜吧，
0: 有加一点甜，对，你

0: 好专业哦。
1: 有，而且有时候他还会用那个、那个什么叶子，
0: 也会有，有时候用野姜花的叶子也会有。
1: 他不是他那个有时候他会加绿绿的，就是那个会用一点艾草的那个汁、把它做成。
0: 你这意思说有点像捏板。客家人讲捏板叫草啊鬼、就是捏板、捏是就是有一种草捏臭，
1: 是不是艾草会去把它磨成汁、然后让那个绿绿的
0: 渗进去，就是它拌在你的那个龟槌里面，拌在里面，然后就会有点绿绿的这样，
1: 磨不错。
0: 所以
1: 这个小时候喜欢吃，现在都不敢吃。
0: 所以那个龟掌是本省人有吃龟掌，
1: 有本省人有
0: 也会做龟掌
1: 吗？但是我想我小时候是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在有人会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客家人、
0: 因为我们家像我妈她就不会做，她不是不会、就她从来不做、都是我阿姨做的、因为我阿姨跟我妈还差了10岁，她比我妈大10岁，所以以前我们家吃的龟掌都是我阿姨做
1: 的。喜欢做的人，
0: 对，我妈就做那个一般我们苞米的糯米的那种粽子。
1: 对啊、所以你觉得吃粽子的感觉是什么？有那种怀
0: 就是一种过节的感觉，
1: 怀古。以前的人是要纪念屈原，现代人从来没人想到，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屈原。
0: 很多人哦，他不知道谁是屈原、
1: 年轻人也不知道，如果已经去中国化，什么都没教也没传承，你吃粽子有什么意义？没有吗？
0: 我就说我曾问过年轻人，林则徐他们都不认识我有点意外，你知道吗？我就说我们去到那个福州啊，福建啊，就有到林则徐的故乡，还有个林则徐小学，他们说林则徐是谁。
1: 对，
0: 我就想哈，不知道林则徐。我
1: 有
0: 点觉得
1: 有
0: 点意外。 有
1: 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是孤陋寡闻，还是因为整个社会也没有人去再讲这些事。
0: 没有啊，那是念过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是没有念书的哦。
1: 考试完就忘了。
0: 我也不知道，还是说他们
1: 那
0: 边已经没有那些了。
1: 连孙中山是谁都有人不知道了。
0: 哦，真的啊？
1: 孙中山，蒋介石是谁也不知道。
0: 是吗？
1: 现代人活在那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早已穿越时空了。
0: 对呀、有时候
1: 现在会记得的都是偶像剧里面的。
0: 对。
1: 所以很多东西淘汰率，淘汰就是什么？
0: 替换 ，totalted， 跟淘汰发音一样 ，totalted。
1: 真的、淘汰啊，淘汰，淘汰，淘汰率很高又很快，
0: 很快哈、
1: 所以我们人要留什么？这个、
0: 对啊，以后搞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可能有别的叫法。
1: 我小时候我们都叫爸妈，然后后来想说啊，全世界的人也都叫爸妈耶，
0: 是吗？
1: 爸爸妈妈，你看妈妈妈妈
0: 叫 daddy 吧
1: ，daddy， 但是。爸爸这个很多国家也都叫爸爸
0: 嘛，
1: 爸爸爸爸、然后呢妈妈也是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0: 是哦，我不知道，我
1: 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很多族群人不管什么种族对爸妈的称呼都很一致。所以这个将来呢我就想最后你说什么会留下呢？
0: 不知道，
1: 要是你会想留下什么？
0: 我没有特别想留下什么，因为我觉得。
1: 那你妈留下什么给你？
0: 留下什么给我？
1: 留下，你觉得就是说，所以因为我就像我想到我妈妈，我就会想到她说过的话，她对我，也许她说过的话。
0: 对啊，当然有一些他说过的话你会有印象深刻，
1: 非常对对、就是就变成剩下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我小时候还会喜欢翻他以前的年轻的衣服，
0: 翻他的衣服，
1: 他们妈我妈以前他们年轻少女时，或者是说他们年轻的衣服在衣橱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在整理衣橱啊，或是要衣橱，然后就会看到我妈妈的那些，比如说她以前的一个西装外套啦，或者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小时候就会想看。

0: 到他穿过的衣服，
1: 真的，我觉得我妈很少衣服哎，我就印象。
0: 对啊，那个年代，其实你想想，他小孩都那么大了，几十年，他的有些，比如说比较好的衣服，他可能还会留下来。
1: 我是说我记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少衣服，他们就是人家讲的 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 就是洋装嘛，就是那种短的这样，
0: 对对对，
1: 有点合身的。
0: 对啊，他们都穿这样啊。
1: 对，那平常在家里，我妈好像几乎都穿那样。年轻的时候她没什么衣服，可是我发现她到老的时候，她很注重她的穿着。我好像有讲过，我妈喜欢高档的衣服，哦，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买衣服给她都不能买太便宜的，
0: 有余力了。
1: 对，那个时候她就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0: 我觉得
1: 出门的时候，
0: 他们做了成了妈妈以后，所有的欲望都没有了，看起来我就只记得我妈常年就是穿那两三件，
1: 对，几乎都是没有换，
0: 而且她也没有，也就说那种就是抽清了，
1: 嗯，
0: 好，初步的，然后在家里做工作要穿的这样，
1: 嗯，
0: 然后就是那里几件在替换，所以她永远就是那个形象嘛，
1: 嗯。
0: 后来我教书了以后，我大学毕业，我教书了以后，我就会给他剪布，给他做衣服。
1: 嗯，
0: 以前都是
1: 剪布，那时候都剪布做。
0: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些衣服他也觉得可能我颜色啊什么，我就会挑这样，然后他就蛮喜欢，嗯，但他就不会平常穿，
1: 舍不得穿。
0: 有，对，舍不得啊，要有什么好的日节日啊，
1: 嗯，
0: 或者说有什么喜庆他才会穿。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到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但是我就说其实让你记很久的，
1: 嗯嗯，
0: 大概就是说他跟你说过的一话，
1: 对，
0: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会让你觉得你在他眼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对我说的，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的话，
1: 嗯，
0: 我听他不是对针对我说，
1: 嗯，
0: 他大概不知道是跟谁说，
1: 嗯，
0: 他说我了哈，
1: 嗯，
0: 他说他是我都不用最不用操心的
1: 小孩，嗯，
0: 这句话就很肯定啊，
1: 嗯，
0: 对，我都不，
1: 而且你是老大的，很好，
0: 对对，我等于就是他的小帮手，
1: 嗯嗯，
0: 然后呢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知道反正家里我一定要，
1: 嗯，
0: 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帮他，
1: 是，
0: 所以他大概会觉得是他的好的伙伴，
1: 嗯嗯，对，
0: 好的好的，然后女儿啦，啊，我也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他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是我很好的资产，
1: 嗯嗯，他给你肯定，
0: 对，
1: 你就心里很自在，
0: 对对，而且他完全放松，你放心啊，
1: 对对对，
0: 哦，然后
1: 非常好，
0: 然后他就说哈，他说那时候刚结婚，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嫁到的家庭，当我们以前都是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嘛，然后他就因为我们常常小时候，你有没有常常觉得都在听长辈在讲婆媳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哇，他说看我那个婆婆，他说她是一共一起一种精神上的厉害，
1: 哦，
0: 其实应该意思就是说她非常的那个，
1: 嗯，
0: 可以说很有智慧或者怎样的，
1: 嗯嗯，
0: 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说他说我也，
1: 嗯，
0: 他说哦，他意思说我也不会被好像不会被欺负或什么，
1: 嗯嗯，
0: 他也是觉得说我有能力去应付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旗鼓相当，
1: 嗯，
0: 要培养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啊，
1: 很好，他至少他很肯定你，让你觉得是不是心里觉得对父母很开心，对
0: 对，有，
1: 嗯，
0: 有得到哈他的认可，
1: 对，
0: 时间又多哎，
1: 好，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一般人在谈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挂在嘴边说：“哎呀，无法无天”这个词，意思就是没有法律、没有天理，这无法无天。在人们心目中，犯罪首先就是伤天害理，是无法无天。那什么叫伤天害理呢？伤天害理是指为人处事违背天理，泯灭人性。其实这个呢，伤天害理是指着行为违背了天理了，丧尽天良了，泯灭了最基本的人性与道德。这句成语的其实从哪里出来的？是出清代志怪小说《聊斋志异》第八卷《吕无病》当中，主要是描写情节是鬼妾吕无病报恩的故事。那么，如果听众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聊斋志异》里面的这一篇，它是伤天害理的一个出处。那么，另外还有，像同时代的《老残游记》啦，《20年目睹之怪现状》啦，《醒世姻缘》等等，都有这样伤天害理这四个说法。所以直接说的伤天害理就是为人处事违背天理，泯灭人性。所以用在气理害义的表述上，有人说：“哎呀，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他竟然做得出来。”最后必然会遭到报应，要不然就说他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真是太伤天害理了。做人要求心安理得，不要贪不义之财，也不能伤天害理。每个人都容易看到别人做的坏事，也忽略自己做的事，有时候呢比别人还更加伤天害理，可以这么说嘞。所以伤天害理就是丧尽病狂、丧尽天良、灭绝人性。那么古代中国人把法律和天理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法来自于天道，那么法体体现了天理。这种观念最早是呢，是在《尚书》里面其实有解的：天命有德，五章五福哉；天道有罪，五行五用哉。也就是说，人间的法律制度出自天命。那么《诗经》里面说：“天生逞民，有物有责，民之秉义，好事易德。”在《易传》里面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治而用之，谓之法。”都认为法是天理的一种体现，所以可见的呢，天理就是中国式的自然法。那么天理当然有它实实在在的内容啦，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伦理纲常。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在子产看来，天理的内容就是礼，也就是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妻内外等等这些伦常关系。在汉朝时候，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在中国古代，阴阳之道就是天理，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的三纲。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朝理学家朱熹进一步表示是说：“盖三纲五常，天理民义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天理只是仁义礼智的总名了。仁义礼智就是天理的剑术，一剑两剑的剑。可见中国式自然法的核心其实就是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一句话，应该感觉也蛮常听。

0: 听到的，尤其在岁末年终的时候，
1: 是
0: 嘿啊，这句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岁末年终才听得到，
1: 对，
0: 大家有时候口头禅也会讲，
1: 对，
0: 什么话嘞？
1: 嘿，这是归你探听，
0: 归你探听，
1: 对，哦，归你。探听，所以是闺女探听。
0: 对，阿芬自己听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感觉长辈就是说啊，他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然后就会讲闺女探听。
1: 对，好，所以这个嘛是在讲这个习惯。对，哎，好，拢一成不变。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好对。你头到你尾，哦，就是闺女，
0: 从他出生到现在，
1: 哦，对，哦，对，所以不管是讲是闺女探听，哦，我想这个不是只在说一年，哦，有时是发生一世人，
0: 对，它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形容词
1: 了，
0: 哦，就是讲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哦，也不单单就那一年，
1: 嗯，
0: 哦，可能是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辈子嘛。
1: 对对，好，阿妈无嘟嘟哎，伊个迄个习惯是达刚安尼，哈，就是讲啊，伊有较接啊，就是讲哎，对这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伊拢做同款的代志，好，所以啊，因为是啊，定定安尼，哈，无嘟嘟是达刚，唔过是定定安尼，所以互人的感觉就是哎。
0: 很 routine
1: 的，嘿，对，闺女探听，好，对，好，
0: 所以这个，所以这句话就是中性的，
1: 对，
0: 在好的行为上，那当然是好的，在不好的行为上，那就就不太好了。但总而言之，闺女探听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形容，就是我们刚刚讲很 routine 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形容这一整年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要讲说从年中年首到年尾，
1: 对，对，所以咱直接特别讲讲闺女哈，普通咱啊用闺也是就有隆重的意思哈，亲像讲闺家，整个人，
0: 整个人，整个家，一整年，
1: 对，就是那个完全是隆重，那个意思，
0: 对，
1: 啊，如果是这个躺，咱常常会用到，就是说，这条路是躺到哪里？
0: 往哪里去？通到哪里去？
1: 对，
0: 通往，对，躺。
1: 所以我们说，你到一个厕所的所在，这条巷啊是通到倒位，你唔知所以你问迄个住伫迄所在的人，讲哦，这条巷啊是死巷啊，安尼就是
0: 不能走了，
1: 对，
0: 死巷子，
1: 嘿，对，没有袂当通到倒位，
0: 没有别的出入口了，
1: 对，不过咱真熟悉一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
0: 啊，所以华语是通诶，
1: 对，好，咱那是写作华语就是交通的通，不过直接有一个通是洞
0: 洞，
1: 嘿，
0: 一个大同的同，然后错字边，
1: 对，对，
0: 洞
1: 这是
0: 闺女探听，
1: 对，所以通就是通到迄个所在，对，所以
0: 那为什么是探听？
1: 对啊，是安怎是会烫到天哈？对，
0: 感觉就是太完整了，可以直接送上天了。
1: 对，还是讲哦，天是足遥远的哈，所以你这个习惯啊，是这个迄个
0: 一直烫到，一直
1: 对哈，跟那
0: 没有
1: 尽头，
0: 就是形容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好，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常常听我的妈妈，因为我细汉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台湾的普遍的环境都不好，所以都老百姓都很善巧，所以在我们家同样我们也是很善巧的家庭，所以我的阿嬷，就会做一项代志，就是把

0: 鸡啊，
1: 嗯，
0: 给
1: 用好大，
0: 生，
1: 嗯，
0: 还是还是放伫放伫鸭啊内底，嘿，对，还生，嘿，对，啊，所以那生一汤鸡啊，
1: 嗯，
0: 的，
1: 加一汤，
0: 规年烫天拢食咸鸡啊，
1: 好厉害。这也就是变成必备了，
0: 对，
1: 每次菜就一道是这个，
0: 嘿，对，因为咸卡加的多嘛，对，
1: 一小口那个咸鸡啊，就可以吃半碗饭，
0: 对，
1: 那也要有饭啊，好，或者是配稀饭，
0: 对，
1: 所以嗯，一几年烫天拢有咸鸡啊通食。
0: 吃咸鸡，好，拢有咸鸡啊，通食，迄个意思，甲拢就食咸鸡啊，
1: 不一样，
0: 无同款，好，迄个心情、心态，拢完全无同款。
1: 了解了解，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也走过来了，谢谢阿嬷的真那个习物，好，所以闺女烫天，
0: 嗯。
1: 就是有一整年的感的，但狭义的讲是一整年啦、啊嗯、但是它也延伸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的意思、
0: 嗯、
1: 所以就烫听、嗯、感觉可以通到天上、嗯
0: 会当通去较足遥远的所在，就是会当继续啊，拢。
1: 对，我们就是那个很持续的做一件事，我们就变专家了。
0: 对，对，
1: 也有这个意思。
0: 有呀，有呀，有呀。所以那是一个人哈，一规年通天拢去做某一项代志，
1: 哈，
0: 还是某一项工课，有呀，伊会变专家。
1: 对，所以持之。
0: 以恒
1: 对，所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希望听众朋友，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持之以恒。
0: 嘿，对，唔忙听众朋友会当规年通天拢收听我的节目，
1: 多谢你的收听，很重要，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更多跟这个台语文化有相关的资讯。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中国诗词之美。今天要持续来谈诗词的故事。听众朋友

0: 没有，你是否有个经验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呢？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的故事。古代的诗人呢，他们对于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描写，他们的诗让城市有了感情，同时让这个城市浓缩了历史的记忆，更是增加了许多的想象力。同时呢，诗人本身的气质也投射到了城市，让这个城市呢充满了说不出的美感。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提到了好几个城市，提到了古代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以及杭州，而有哪些诗人在这个当中呢来写下了诗词，留下了对于城市的吟咏呢？像孟郊、杜牧、李白、刘禹锡、王昌龄、白居易、张籍等等哦，这些诗人呢，他们都曾经在这些城市当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词，因为他们的诗词让我们后人对这些城市有更多的想象，并且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因为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的诗词，在这个诗词当中描写了那个城市的美好，也让后人在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也爱上了这些古代的城市。好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诗词的故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或是爱上一个地方，或是甚至爱上一座山。为什么会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呢？我觉得第一，因为诗让城市有了情感，所以那个城市不是只有地理上的城市，它加上了诗，加上了诗意以后，诗让这个城市有了情感。第二个，诗浓缩了历史的记忆，历史这座城市跟一定是有历史，这个历史里面有兴亡盛衰，加上历史感以后，这个城市就更迷人了。第三个，诗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哎，还没有，你虽然没有去这座城市，因为这个诗让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值得去看，还没有去之前已经先爱上了，加上了想象力。第四个，诗人的本身的气质投射到这个城市里面，你想想看，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苏东坡、苏轼的豁达，他在写一座城市，写一个地方，你想想看，你把诗人对诗人的感情，对诗人的喜爱，这个诗人本身的气质就会吸引你，然后爱屋及乌，喜欢你就会喜欢这座城市。我们上一回讲了一些，我想我们这一回再继续，因为中国的城市古城太多了，所以我们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我们再继续讲。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长安，现在的西安，那长安有盛唐的气象。谁写过多了？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孟郊他的《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想应该是最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昔日龌龊不足夸，从前的这个困顿啊不值得一提。今朝放荡思无涯，今天心花怒放，思绪飞扬。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迎着春风策马奔跑，快速的奔跑，在一天之内啊看遍了长安的花。你长安的花多美啊，这就是诗人把感情投射到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哦好美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我们就喜欢到长安。这是孟郊的登科后。杜牧的也写了诗，过华清宫绝句，他有三首，我们举其中 一首就好。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个是个非常有名的岭南的荔枝，那个 唐玄宗动用了艺妓啊，运送了什么杨贵妃所爱的荔枝。从小事情看大事情，从荔枝讲到国政，实际上是在讽刺。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只见一骑飞驰而来，扬起什么？扬起了滚滚的红尘，妃子什么笑了？妃子为什么笑？因为有荔枝，可是不知道无人知是荔枝来，没有人知道那是从远方寄送来的荔枝。那这里面的跟长安有关的，就是长安回望绣成堆。那个什么，那个长安啊，回头我们啊，回头望着长安啊，那个骊山的宫殿里面重重叠叠，灿烂着，什么非常的灿烂，像灿烂的像锦绣什么堆积起来。你看那个 长安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繁华。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那山顶的什么？那是华清宫啊，华清宫的这个无数的门扉，像一扇什么接啊，这个这些门啊，一扇接着一扇的打开，然后哇，这个快马加鞭的，让这个红尘滚滚，怎么啊？有一骑飞奔而来，是干什么？送荔枝。这是杜牧写的《过华清宫》。那杜甫有啊，杜甫《夜夜》，我们以前吟唱的时候也讲过啦。夜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啊，怀想长安，杜甫啊，那时候在外地。香雾迎宾时，清辉玉臂寒，何时已续黄？双照泪很干啊！这我们已经讲过的。今天晚上陕西的富县的这个月，我在这边啊，这个月亮归州啊，这个福州是杜甫的、啊、太太住啊，住在家乡福州月，闺中只独看，只有我的妻子一个人嘛，在那边看。遥怜小儿女，我啊在长安这地方怎么远的地方想念家乡的这些儿女啊，未解忆长安，实在他们实在可怜啊，不晓得不懂得思念流落在长安的父亲。

就是杜甫的月夜写到长安，那杜甫的春望那写的是什么，也是长安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投稍更短，婚礼不胜真啊。这是杜甫46岁的时候，他流落到长安的第二年写的。那时候安禄山叛乱，所以什么这个国破，可是山河还在。城春到春天的时候，四周因为战争的关系，长满了草木，所以杜甫写了这个春望，写长安。那杜甫的另外一首诗《忆昔》，就想过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想到开元盛世，那时候非常富庶啊，全盛 的时期啊，连偏远的小邑，就是小的县城啊，连偏远的小县城都还藏着什么万户人家，都还有万户人家，那表示那时候这个长安非常的繁荣，长安的附近的那个小城都是相当繁荣的，都有万户人家。所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还没有安史之乱之前，还没有这个战争之前，非常繁荣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当然不一样了。那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里面，一开头就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个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长安城上一片明月普照啊，万户都什么，都在啊，听到什么？听到捣衣的声音。为什么要捣衣？因为后面何日平胡虏要去军队打仗，和啊秋风吹不尽，秋风吹拂着吹不散的是人民的思念啊，想念在前线的那些自己的丈夫啊、儿子啊，总是玉关情啊，就是可能到远方，玉关表示很远的边关，到边关去打仗。什么时候何日平胡虏？什么时候能够平定那个胡虏呢？良人就丈夫啊，出征的丈夫罢远征，停止远行，回家团聚啊。看，这是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一想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一片月，很美的景色。可是万户在捣衣，要给前线的这个官兵穿的衣服。刘禹锡的这个他很爱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你看他这个花开时节动京城是长安啊，所以他就是在写长安啊，就长安哦，一大堆啊，一大片的什么牡丹开得非常的什么会怒放。洛阳的牡丹移植到长安，所以长安也有很满园的这个牡丹，所以他这里才提到什么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那前面的有啦，庭前芍药什么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只有牡丹才是国色啊。这是讲到长安的部分啊。长安还有更多啦啊，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一来说啊。再过来我们提到洛阳，这是唐代的这个东都，也是文化古都洛阳。你看李白写的《春夜

洛城闻笛。洛城是什么？洛城就是洛阳啊。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随着风笛声随着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个曲子啊是什么曲子呢？是送别的，有一种有啊，送别的那个曲子叫做折杨柳歌啊。折杨柳就是送别的意思啊。何人，你在听到送别的这个歌的时候，哪个人会不起思乡的情感呢？所以就说那种城啊越大孤独感越深。玉笛一吹 一吹响，随着春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时候你想起那个送别的，听到送别的折杨柳歌，你怎么会不思故乡呢？就是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清流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连江夜入吴，昨天我来到这个吴地这个地方，寒雨满江，一大清早我送朋友上路，连楚山啊，我送朋友的时候有离情啊，离别啊，连楚山也显得孤独。平明送客楚山孤，就山也有感情啊，这移情作用啊。你到洛阳啊，要送这个辛渐啊到洛阳去，是你到洛阳的时候，亲友们如果问起我来啊，洛阳亲友如相问啊，你就告诉他们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告诉他们我的心境非常的明洁，就好比一块冰啊，一块这个冰心玉壶，那么清高，那么坚贞。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我心智没有变，我人像玉壶是没有杂念，像冰放在玉壶里面一点杂念都没有，非常有诚心，一点都没有变，就心智没有变啊，就不管这个外面的环境如何，我通通的我的心都没有变。白居易啊，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哦，所以你看这个洛阳的花开得很漂亮啊。刘禹锡的我刚提到的啊，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前面还有庭前说啊，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就门这个门庭前面的那个芍药花啊，虽然很艳丽，但是没有，但显得有点轻佻，它的格调比较差啊，比较没有格调，所以他就这里就把这个牡丹啊跟芍药做相比，比起来的话，芍药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格调。池上芙蕖，芙蕖就是荷花。那池中那个荷花虽然洁净少情，它洁净但少情，显得过于什么淡薄，没有那么热情，所以

归根结底，唯有牡丹真国色，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称得上国色天香。它这个牡丹花开的时节啊，哇，整个京城多种都轰动了。啊，京城是长安啊，那是长安是从洛阳的，那个牡丹本来是洛阳，然后后来搬到京城，所以洛阳啊的地方啊有牡丹，长安的地方有牡丹，所以这里也可以用在长安，也可以用在洛阳。另外张籍的也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他的秋诗 也提到啊，洛阳城里见秋风，一座家书意万重，富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洛阳城里见秋风，洛阳城里啊，秋已经来了，我要写个家书，哎呀，我心绪纷杂，因为怎么样，太想念什么家乡了。富恐匆匆说不尽，可是我太匆忙当中，我怕我想要讲的话，哎呦，我要说的话太多了，我这一张纸怎么够呢？所以富恐匆匆，在匆忙之间，我没有办法说尽我内心的相思啊。所以等到那个要送信的人要离开的时候，要出发的时候，我又打开来看一看，我有没有整个把我的想写的东西都写进去了。你看这种心情，那种想念的深沉，想念的那种心情，又怕没有把话说得更详尽，没有把想念的心情写得更透彻，所以行人临发又开封，那种舍不得的和那种心情，这个就是在洛阳城里见秋风，在因为他离开家乡，他人在洛阳啊，这个就是讲到洛阳啊。再过来扬州，扬州也是很多的诗人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杜牧。杜牧的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啊，哎呀，我失意啊，我漂泊啊，在江湖上面，我经常啊携带着酒到处走，喜欢喝酒。楚腰纤细掌中轻，这个楚腰纤细啊，这是有个故事了。因为楚王啊，就是讲说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人，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楚国的宫中多恶人，因为楚王上有所好啊，下必有甚焉啊，上面人喜欢细腰的，所以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啊？那宫女啊，每个都怎么？都把自己怎么像，就现在的话就是要减肥，减的腰细细的。当然这里是指的不是那些女孩子，而是指什么，这里的女孩子腰细体轻长得漂亮啊，腰细的就是赵飞燕啊，可以做掌中舞啦、啊、所以怎么是叫掌中轻啊，如果你腰细就表示很瘦，像赵飞燕啊，瘦的美，他可以做掌中舞，所以他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那个杜牧啊，沉迷美人的那种轻歌曼舞。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点什么反省了、啊，我在扬州到处游乐，沉迷的太久了，十年了。到现在好像是什么

一梦醒来，迎着什么？扬州梦，就是从扬州的那个荒唐岁月，他自己认为到处游乐嘛，沉溺在这个欢场当中很久了。结果现在想起来嘛，仿佛一梦醒来以后呢，赢得青楼波姓名，只有赢得青楼的什么女子们说，青楼是指以前的歌啊，歌女所在，妓女所在，这欢乐场所啦。只赢得青楼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说我是一个薄幸的人，我只赢得这样被人家说成是一个薄幸的这样的名声，就是扬州啊，大家听过了是什么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啊，那个扬州啊，杜牧的啊，我刚才讲到杜牧在扬州的时间比较长，十年一觉扬州梦啊。他记扬州的韩错判官也是写扬州啊，青山依林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依林水迢迢，哇，青山啊隐约可见啊，绿水流向远方啊。现在呢，如今呢，秋已经怎么已经老去，秋已经过了，在江南的、啊、这个秋天已经过了，江南的草木怎么可是还没有凋，明明已经到了秋天都快过了，可是江南的草木 就表示四季什么比较长青了，江南的草木到秋天还没有凋零，还没有凋谢。明月二十四桥，明月这个明月映照着怎么二十四桥，就说今天晚上的二十四桥的明月哦，真美啊！玉人何处叫吹箫？玉人是指美人啊，美人啊，你正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这二十四桥啊，你去到扬州，到瘦西湖附近，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瘦西湖啊，就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啊，那有很多这个诗啊去描写啊。那杜牧的还有啊，杜牧在扬州地方写的很多啊，《赠别二首》啊，其中一首“平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他现在啊，因为他是赠别，赠个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啊，今年才十三岁，这个袅袅十三余，袅袅是美好的意思的啊，平平袅袅啊，就是很美好很娇柔的样子，他才十三岁多一点，长得怎么样啊，一副美人的这个美人坯子啊，豆蔻梢头二月初，就像是什么长得什么非常美人的这个面孔啊，像二月初刚刚抽干出来的豆蔻花，那很美的，所以叫豆蔻年华嘛啊。春风十里扬州路，在春风里面啊，这春风吹拂的这个扬州十里路上。卷起珠帘，卷上珠帘总不如，卷起珠帘欣赏着美人的容貌，总觉得什么不如你漂亮啊，即使是这个卷上珠帘欣赏美人的容貌，那些这些容貌还不如你呢，就是他所写的这个女孩子啊，送别这个女孩子比这个啊扬州啊这里面的嘛那所看的美人还要美了啊。再来啊，我们整一个比较后面的好了啊。清朝的汪翰有一个叫《虹桥秋夕词》，在虹桥这个地方，这也是在扬州。垂杨不断皆残芜，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我多念一遍啊。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化图。

燕子虹桥演化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这个地方写啊，这个诗写的在写瘦西湖。

燕齿虹桥，就好像什么那个燕子啊，燕子排列的什么 好像是什么很整齐啊，非常整齐的，这叫燕齿啊，排得很整齐啊。那个像大雁排阵的一样整齐的这个虹桥的台阶，这地方是指那个啊，燕子虹桥就是虹桥那个台阶啊，就好像燕子一样很整齐的啊。结果怎么非常美丽啊？就好像一幅那个精致的画卷一样，也是销金一锅子。那个把黄金融化的那个锅子叫销金啊，销金锅了啊。也是那个挥金如土的那个奢华的地方，所以应该叫做什么？受，应该叫做名，它叫什么？名副其实的这个西湖了。那个它为什么叫说受西湖？因为西湖是繁华的地方，那个地方花钱很多，非常的啊，很多人在那边花啊，销金窟嘛，花钱。那这个瘦西湖跟西湖也很接近啊，所以应该把它，因为它也是很繁华，也是挥金如土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叫做瘦西湖。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就真的改名叫瘦西湖了。扬州是因为盐商的关系嘛，所以很有钱。那瘦西湖这个两旁边的什么亭台楼阁啊、名园啊，很多都是盐商所建的。为了迎接乾隆，他们很炫富啊。迎接乾隆说要极尽奢华、啊，他们为了炫富啊，那个建筑都非常的漂亮哦，歌舞升平的地方啊，开销非常的惊人啊，所以叫做销金一锅子啊。但环境它真好，真美，所以把西湖拿过来用，变成瘦西湖，只是因为它比较狭长啊。就烧金了啊！另外，欧阳修的《朝中错》，平山躺平山了，也是在扬州啊。平日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忽纵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也是在解。扬州啊，所以很多的地方啊，古代的诗人都会去描写扬州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成都，成都是一个很闲适、很温柔的城市，所以杜甫很喜欢他的春夜喜雨，这首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际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好雨啊是什么呢？就是它会顺着时节，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所以叫好雨知时节。它跟着这个时令来的，当春乃发生，随着春风，春夜的风啊，春风悄悄的潜进来，就随风潜入夜。润物，它滋润万物啊，啊，没有无声无息的，你不知不觉怎么，它就滋润了所有的万物。野径云际黑，这个乌云笼罩着田间的小路，已经是小路了啊。江船，江上的船，渔火格外的明亮。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就是写的成都。这个清晨啊，什么叫晓看红湿处？清晨去看那个带着雨的花朵，湿嘛，湿就表示什么？被雨淋湿了。

红是这样子花。早晨清晨去看着带雨的这个花朵，嚯，一片红艳，整个锦官城繁华似锦，色泽鲜润。湿啊，花湿的时候什么低垂，所以叫花重。锦官城就是现在的成都。再过来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你看也是锦城，就是成都嘛。月啊，日照锦城，锦城头，朝光散花楼。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这个锦官啊，锦官城，因为汉代的时候，在这个成都这个地方设一个锦官，所以那个城这个城市就叫做锦官城。那李白说：“日照锦城头，这个早上的太阳照耀在成都的城头，朝光散花楼。这个晨光啊，哦，这个地方啊是朝啊，朝光散花楼，晨光怎么洒满了这个花楼？”今天啊，今来一登望，今天我登楼来远眺，仿佛如上九天游，就好像是在九重天之啊，九重天的地方什么的那种仙境啊，九重天是仙境嘛，在游历。我今天啊登楼远眺啊，仿佛是在九重天之上的这个仙境里面游历，多美啊！是在写成都啊。那张籍的《成都曲》，写成都的慢生活啦。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酒成都是煮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桥边宿。锦江啊，靠近那个城西的地方啊，江水碧绿啊，烟水绿啊，烟雾缭绕。那成都的这个新酒啊，啊，新酒成都，你看这成都这两个字都写出来了。成都的新酒刚刚好酿熟，味道非常的纯美。啊，这个万里桥边怎么样？开了很多的脚，这个长长的这个。这个道路上面呢、啊，这个因为它很多的桥，所以他说开了很多的酒家。那游客们怎么样啊？游人爱向桥边宿，游客们都很喜欢在桥边怎么来啊、留宿，因为这地方有酒，所以把成都的繁华的生活都写出来了。北宋的那个宋琦啊，有这个。缠绵道啦，燕怎么？燕燕飞啊，二十里中啊，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溪，就在那个绵延二十里的这个路当中啊，那个花怎么样啊？阵阵的花香从不间断，从青阳宫一直延伸到晚花溪畔，就成都的这个地方的景色。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花这么花香绵延二十里，你想想这个地方多迷人呢、啊？所以这是写到成都。再过来是杭州啊，杭州我们上一回提到过，我在这里再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最有名的是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啊，这个啊，三五都会啊，钱塘自古繁华、啊，就是这一首，让金主完颜亮南啊想要南下要来侵略这个宋朝的这个主因呢。烟柳画桥，丰年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卷霜。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护影罗绮，竞豪奢。

0: 重复叠眼清家，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戏吊手莲花，千骑咏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哦，你看这个写的多美啊，这是柳永的望海潮，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浅处早莺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莫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溧阳阴里薄纱啼。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提过的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写的美的不得了，湖水啊，初涨时候跟岸齐平，云幕低垂，他写的是孤山寺的北边的贾亭这个地方，这是杭州的孤山寺，起处早莺生暖树，这个黄莺争飞啊，到向阳的暖树，你怎么听这个栖息在上面？谁家的燕子啊，衔着泥土来煮草啊？哦，乱杂乱啊，这个花很美美，怎么可以美到什么？可以花可以多到迷人的眼睛？那个草啊，嫩芽啊，长出来的嫩芽，啊，那个草都可以淹没那个马的蹄。最爱湖东行不足，你看多美啊！我最喜欢什么？这个步步是景啊，那个湖东的地方啊，因为它哦，每一步都是景色，走一步看一景，步步是景，怎么走也不厌倦。最爱湖东行不足，太美了，美到我每一步都看一个景。步步是景，怎么看也看不满足，怎么看也不厌倦。溧阳阴里白沙堤，你看这里提到孤山寺，提到什么白沙啊，白堤。溧阳阴里就最爱的是什么？溧阳柳荫下的那个白堤。你看写杭州写的多美啊！你一看，当然喜欢这座城市啊。似乎是最有名的，这个大家都听过的啊。引湖上初晴后雨啊，先晴然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寺空蒙雨亦清，一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美得不得了。宋朝林升的写的是，是另外的感受啊。题临安邸，那个时候大家沉迷在那个繁华当中。对国家啊，对以前的耻辱已经忘记了，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青山之外还有青山啊，高楼之外还有高楼，繁华的不得了。西湖边的那个歌舞什么时候才能够停啊？暖风熏得游人醉，温暖的风把游人熏得沉醉在其中，只把杭州作汴州，竟把临安当成了故乡汴京。因为北宋是在汴京，在这个开封啊，现在什么南宋怎么搬到这个杭州来啦？啊，不晓得自己的故乡应该是在啊，自己的国都应该是在汴京，在洛阳。结果你现在把杭州当洛阳了，就当然很感慨了。这是林升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林清标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了在诗词当中的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杭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城市，而这些古都呢，也承载了许多诗人

他们对这些城市的爱，在文学作品当中让我们有更多的体会。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欢迎啊，各位好朋友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呢、在天地为师里面呢、这个中叔想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啊，然后跟各位来讨论探讨，就是说这个相机，手机上面的相机啊，就是现在的手机有这个照相的这个功能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而且使用上非常的方便。它呢不只是你是一个傻瓜啦，好、你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啊，这个很你大概在你只要是可以上小学以后，你大概都可以很完整的使用这个手机的拍摄的功能，然后不管是拍照或者是录影，你都可以几乎是啊没有失误的这个情况之下，把你想要拍到的东西啊给拍好啊。可是啊，那个大家在这么方便，就现在就是说，现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机来做摄影或者是拍照事情，

是非常非常方便然后轻松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在画面上面，手机的画面上面做构图就可以了。好，你的图够好了，构图够好了，然后就可以拍下来，然后几乎没有失败的那种几率。嗯，这个跟钟书以前在学摄影的时候啊差很多。钟书学摄影啊，那个年代啊，他的受光体，就是记录下来的影像的这个东西哈，原件是底片。那底片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办法在拍摄的时候看到，所以说你如果想要能够拍摄然后去冲洗底片的时候要能够成功，那你这个对于摄影的这个各方面包括摄影本身摄影学的知识，甚至是摄影工学的知识，然后对光学对于这个化学，因为胶片是化学然后等等等然后这个有相关的然后但是甚至是机器的本身的操作结构这些你都要能够了若指掌。那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还要再加上一些你临场转移的经验，你才比较能够拍出你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才能够成功的拍出你要的东西，这样你的几率才会提升。不然你如果是一个这方面的白丁，不是很了解刚刚说的那些知识的时候，你想要用以前的相机要能够拍出适合的不成功而不失败的照片它的几率是很低的。那除非你用的是以前还有一种叫傻瓜相机，哈哈哈，但是傻瓜相机它确实提高了不懂摄影的这些知识能力跟经验的人，他能够成功比较有高的成功率的把影像拍摄下来，但是呢他拍不出一些很惊艳的照片，他大部分都是以纪念式的照片视频把我的照片为主，而且现场的环境呢还要最好是户外，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要看室内的灯光的环境，它也最好是一个全面都的亮度均匀强度够的情况之下的灯光环境，那你比较能够拍出正常就成功的照片。否则如果你的光环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光环境，那光影像也不是那么所谓的一般的情况之下，那你想要拍出你成功的拍出一个你要的照片其实这个难度是很高的。那在以前的底片还分正片跟负片，哈哈那时候一般人我们为了提高成功几率，拍摄的成功几率用的是负片，但是负片的影像效果没有正片那么好，没有正片那么漂亮，但是正片难拍，因为它我们讲叫它的这个宽容度曝光宽容度比较窄，那很容易你就跑出这个范围之外，你就会成为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拍摄出来的一个作品。那你不成功在后我到时候那个年代在不成功的情况下，你唯一可以做修正或者是弥补的一个情况就是到暗房去，可是那也是有就是说它是也是有一定失败的程度的，在暗房也没有那么神奇到说可以把一个失败的影像给它还原到正常，它大概可以让你还原 80% 或者是 60% 甚至更低，要看你的这个失真的状态是如何。那在以前在拍摄这些影片的时候不是或照片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你必须要先具备
很多的一些摄影知识。

能力，甚至最好累积很多经验。可是手机出现之后啊，手机这在这个摄影照拍照等等等这方面的能力越来越，他们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调整啊，然后让这个拍摄的人啊，那你变成是就算是一个完全这方面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经验的人，你依然可以有很高的成功率啊，甚至也可以拍出一些很特殊、很漂亮、令人惊艳的一些照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归功于啊，这个把影像数位化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受光体啊，从底片改成了所谓的 CCD， 好、哦、这样子的一个受光体，或者是 CMOS 啊，最早其实是 CCD 了，然后后来慢慢就变成 CMOS 受光体了。CCD 跟 CMOS 呢？比较像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比较像 LCD、LED、跟电浆这两种的差距。电浆呢，在早期大家对萤幕应该还有一点印象的，就是说萤幕呢，大概在15年前甚至是20年前，从 CRT 那种光学完全这种纯光学电子枪打的这种玻璃式萤幕，整个很大很大一 can 的这样子的一个萤幕，进展到这个平面的萤幕嘛。那在这个进展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时候就有两种主流在竞争，一种就是电浆，一种呢就是 LED。 那经过了这多年的这个竞争之后啊，跟发展，目前呢、电浆已经完全淘汰掉了，然后成为这个 LED 成为主流这样子。那但是这并不代表电浆它的效果是不好的，应该要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以效果来说，电浆的效果是比 LED 效果好，尤其在当年刚出来的时候，而且是好很多。但是呢，为什么它会被淘汰掉？因为它的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对于一般的 Pro 大众来说，你制作这么高，它的售价不会低的。那售价 不低，售价高，在一般的Pro 大众在接受的程度上就会不容易接受。那不容易接受，它在市场上的生存力、竞争力就会降低。其实它被淘汰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 LED 虽然比不过电浆，但是那是在那个时候刚出来，平板平板萤幕刚出来的时候，但 LED 它经过这么多年，十几年将近二十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它其实到了此刻现在，它的这个影像效果也已经比起当年的电浆来说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已经也不输于它了。电浆是因为后来被淘汰掉，就没有继续再研发嘛。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作工艺上面的一种根本上面不可改变的地方，这个不可改变的地方直接让电浆它在生产的成本上面是降不下来的，所以在市场上面就渐渐的因为价位比较高而出现了这种被淘汰的情形。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在一般普罗大众，就是消费者身上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产品，它不一定是这一类产品里面它的品质最好的，而是它的价格最亲民的。那其实电脑也是这样。 OK，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到这个摄影的部分，就是现在我们用手机做摄影做拍摄已经是一种非常容易的事情了，而且拍出来的效果我有时候也让你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惊艳。那你有的时候用手机拍甚至还比用那种专业的这种单眼相机去拍还觉得还更方便更实用，然后这个速度更快，然后效果呢感觉也很棒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我比用单眼相机来拍还更好
那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做拍摄的时候呢，我觉得即便就是说你是一般什么都不懂的这个使用者，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我到底在按下那个荧幕上那个触控式的按键的那一刹那，到底这台手机的相机摄影功能到底它做了哪一些事情啊，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按下去而已啊，或者是说之前我做个构图这样子，哎，然后按下去之后手机就帮我噼噼啪啪做了好多的事情，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所以也不能说做了好多事情，所以他的确做了好多事情，但你不知道，所以你按下去之后他又很快啪就好了，哦，效果还令我蛮满意的这样子。很多的直播主哈，他也是用手机好在做摄影，那也有一些功能让令他非常的满意。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心里面其实在很满意的使用这个相机的这个功能的同时啊，会不会私底有时候在私下好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说，这个手机到底是要做了什么事情，在我按下按钮的那一瞬间它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呢好中枢就想说，嗯，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以我所对摄影所知道的一些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了解，我呢来为各位呢用一个轻松啊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做一个解释，让各位好朋友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轻轻松松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用手指去按了一下它的按钮，那这手机它做了哪些事情啊？好，那我们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啊，中枢就会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啊，漫谈的方式来去谈一谈我们这个手机相机啊，手机的摄影啊，它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不要太就是严肃啦，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啊，感觉上就是轻轻松松的哦，做任何事情都要很轻松，好，所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能够稍微的理解。如果讲的太深不理解，那也没关系，你就让它跳过啊，哦，也没关系，不影响我咱们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效果啊，你依然还是可以拍出很专业的影片、照片。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

好，欢迎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回到了节目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卫视，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摄影白痴，摄影傻瓜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一样都可以使用这个人手一机的手机拍出美美漂漂亮亮的令人惊艳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影片。那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我只要稍微勾个图，我看起来觉得满意，然后呢就在它的荧幕上面那一个按钮把它用手指轻轻的按了一下，它就拍出一张照片了，它就开始录影了，这样子。那而且它录出来的结果令我们非常的满意哈。他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手机就在我手指上按了下去的那一瞬间，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是不是各位好朋友们也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呢？这个问话会不会很大呢？但是你们是不是又害怕说，哎呦，摄影好像很专业呢？就算我很好奇好了，讲起来后很专业，又是一些很专业的名词，我听不懂啊。是有时候心里面有这个样子的问号，想一想算了，就把这个问号埋藏在心底里面，深深的埋在心底里面，也不再去碰它。但是呢，钟书今天想要用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方式跟各位来漫谈一下，手机的摄影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让用一种轻松容易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理解一下，到底在手指按下去那一刹那之间，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我不打算用所谓有系统的方式，像教学那个样子的方式去做解释，因为那样子太严肃了。我们就针对就是说我们手机它的一些名词，因为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名词，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智慧镜头，比如说液密模式，比如说CC 效果，等等等。

或者是叫做他们叫做直觉效果，啊，或者美颜，这个很重要，对直播主来说，啊，然后有的时候，你相机啊，哈，这个手机的相机拍转到所谓的专家模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可以给你选的选项，啊，叫什么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啊，等等等等等，然后什么叫做全景的多景全像。录影啊、哦、高画素啦、啊哦、慢动作啦、啊哦、什么等等等说实摄影啊、哦、这些东西星空摄影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到底是什么，那他会做了哪一些在摄影学上面的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啊、针对这些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OK， 首先来说就是说中枢的手机好，它有一种叫做智慧镜头了，哦，就你可以选到一个智慧镜头。那有些手机没有了，那智慧镜头的有智慧手机这种智慧镜头啊、哦，大概是属于比较先后期的，比较接近啊啊、哦哦、比较新的啦，应该简单说就比较新的啊、哦、这个手机。而且通常是它会有带一些 AI 搜寻功能的手机、哦、才会有的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智慧镜头就是说、当我用一种这个有比如说我有一个图片或者一个广告的这个、单子上面、哦、然后呢上面呢、或者是我有些相簿以前拍过的一些照片、哦、然后呢我把我的这个手机选到智慧镜头，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去拍、哦、这些广告单啊，或者是、哦、我选择我在相机里面的某一个、照片，以前已经拍过的照片，然后这个时候你选过之后呢，这个手机啊它会就你拍摄的这个图片或者是选的旧的照片里面的一些图像的东西、哦、里面的东西、哦、去在网络上面去寻找一些、哦、跟这个图像里面的那个东西物件、哦、相似的一些资讯或者一些连接网站、哦、相关的一些资料资讯，然后秀出来，好，给你去做好选择，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拍了一张照片，哎，好，他叫做什么某某某什么控肉饭，某某某制高饭，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是不是？他可能很有名，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哎呀，想想实在很好奇，想要知道他在哪里，好。以前呢我们得自己上网去找，对不对？现在他用这个所谓智慧镜头啊，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拍照下来，或者是导出他的照片，好，或者是以前的这个影片或者都可以，他就会根据这一张上面有这一个某某某这个啊制高饭啊，好，控肉饭啊，好，猪哥饭啊，好，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有他的一个门面的照片，他就会针对这一个图像到自己帮你在网络上面去做搜寻，找出呢所有跟这一家控肉饭相关的一些在网络上面有照片跟一些啊连接的网站或者一些地址等等等等的，把一些相关资讯都去呈现出来，让等于他等于就变成是一个啊，网络上用影像去帮你做啊搜寻的智慧型的助手，有点像这样。那它其实是有这种功能，其实是有一点跟图像 AI 有点牵连的哈。所以说，你这个手机本身是要拥有跟 AI 功能有关的手机，那都是比较啊后期，就是比较就是这可能这一年之内的这个相机，而且是属于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高档一点的哈，好，大概要到20000以上的这种价钱比较高的相机啊，才会有的一种啊功能这样子啊，这个就叫做啊智慧镜头。OK。

好，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因为它那个名词叫做训斥散拍啊，好、哦，训斥散拍，这个训斥是这个用词是大陆的这个用词了啊、哦，中国大陆的用词，但是训斥散拍就是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说这种快速移动的这个物体啊，好、哦。我要把它拍下来，而且它拍出来之后呢，啊，它不会模糊，它还是清楚的，啊，是吧？它就是有设定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哈，让你可以把一个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车子啦、自行车、摩托车啦，啊，或者是赛车啦，好，像这样子的一种啊拍摄，好，我这样子的物件上面，我容易拍失误这些物件上面。我可以选这个项目，然后把它拍清楚啊。那这个其实哈，在专业摄影来说，在一般专业摄影师的摄影来说，这个没有太不得了的一种功能啊，它就在摄影学里面就是有的，就是说啊、它就是。这个功能，它用到的就是说，你要用快速的这个快门，啊，你不能用中速或慢速的快门，你要用高速快门，啊，高速快门，你拍到的这个物件，它才会清楚，它不会模糊，啊，反之，你用中速或者甚至是低速一点的快门呢，它就会出现模糊的现象。你越低速，它的模糊的程度就越厉害。那我如果是想要拍出它是一个清楚的画面的时候，那我就得把我的快门调到比较高速，而且是甚至是超高速。如果你更快的话，你想像有些特殊摄影，你拍这种子弹，对不对？它就更快了，速度更快了。那你要不你要用这种超高速的快门去拍它，你还得用连拍。哦，才可以拍得到这个我要的，才容易拍成功。好、哦，找到我要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图片哈、哦、照片。那但是因为摄影学的关系，你用快速快门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用超高速快门的时候啊、因为它的快门速度很快，所以它那一瞬间之内的这个进光的一个光亮呢，好、哦，并不是很大量的，是属于比较少量，甚至微量的。那在这种情形下，我要依然要让我的这个曝光的这个量啊，哈，要够准，哦，要达到曝光标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让它更高速一瞬之间的这个情形之下，让我的曝光量够达到够量够的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我就相对应的，好，我必须要调整到说，好，我要用比较大的光圈，好，那用比较大的光圈，啊的话，我这个瞬间的进光量就会比较多嘛，对不对？那大的光圈呢，又有光圈的效应，就是说大光圈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短景深呐，哈，这些专有名词我不打算很完整的跟各位解释，因为这解析私下去哈，我怕大家有些人会觉得无聊，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了哈。那提一下也是一种责任，你不提好像很怪。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可以再跟好小弟反映，那我们可能可以再好选择时间啊，针对这些好比较深入的这个部分，跟各位再做一些分享。好，刚刚说到就是说，用大光圈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单位进光量确实是会增高。好，那但是呢，它仍然有，它就会出现光学那个光圈效应，就是光圈的一个效应。就是说，你使用大光圈的时候，你的景深会变短，意思就是说，你很容易物件你拍清楚了，但是呢，你的背景就是模糊，而且光圈越大，它越模糊，这样子。模糊的程度越大，这叫光圈效应的。那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甚至是你就是要这种效果，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是要的时候，你可能还。

得用一些其他的在摄影学这上面的一些知识去做一些调整，让你的所谓的刚刚说的景深，因为你的背景容不容易模糊跟你的景深的宽跟窄有关，你

源，然后呢要靠近这个被摄物，好，然后这个焦距尽量用稍微长一点的焦距，不要用这种广角的，不要用稍微远长镜头一点，比较长一点的镜头的这种焦距，到高的焦距，然后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窄景深效应。那窄景深效应出现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的那种，当我的主题清楚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我的后面就模糊了。这个是另外的效果了。但是我意思是说，当你光圈用到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得注意到说你的景深会变窄，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再把你的景深用的比较宽一点，以免就是说你希望后面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拍成模糊了啊。那当然，如果后面是模糊的，你就可以接受，你就不用管它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高速快门，高速快门就是迅驰啦，闪拍，迅驰闪拍就是这样子的特色。那迅驰闪拍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摄影里面呢，就你就是要尽量的让你的曝光要能够多，要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就是让你的曝光量在瞬间能够更高的这个有更高的曝光量了，或者你还有一招可以选，就是说你就是用比较高的曝光值，就是 ISO， 好，不管是底片或者现在的这个受光体，好啊 ，CMOS 受光体，它都可以。现在是调整了，以前是选择底片，就是你选择 ISO 比较高的，那它的就是说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光的敏感度比较高，那我可以用比较低的，它并没有真正的增加你的这个光量，曝光的量，但是呢我让我的受光体变得比较敏感，我比较敏感的情况之下，我虽然光量比较低，但是我因为比较敏感，所以说呢，我在接受这样比较低的光量的情况之下，我依然能够让它变得是一个曝光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这种情形，这样子。但是就是说你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又得注意到，就是说我在 ISO 如果用的很高的时候，非常高的时候，它的画面啊会随着曝光的那个 ISO 的提高，会出现它的画面不够那么细致，不够精致，会出现他们是我们称之为叫噪点啊。简单说就是说你的画面会变得比较脏，不清晰，它的解析度会感觉比较差，所以说你又不能够用的太高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得要去做一个调整，一个取舍，这样子。今天我如果拍的东西是高速移动，但是呢，我只是比如说我是警察的鉴定人员，我只是要把东西拍清楚作为日后的这个鉴定证据之用啊，那我只要拍的够清楚就好啊，我只要能够辨识就好了，或者是说它的画面比较没有那么细致，但是能够辨识就好啦。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拍的是纪念照或者是一些广告的照片，广告用的照片，那它的这个细度画面的品质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它会直接影响一些，比如说我的心情啊，如果是纪念照，那如果是广告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卖点啊，那这些问题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一个所谓的迅驰闪拍，他做了哪些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事情，但是在我们如果是人在拍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些考虑，而在考虑跟调整，而在这个相机的话，他也有做考虑跟调整，他也要做这些考虑跟做这些调整跟这些改变，
让我们拍出来的照片跟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能够拍。

出一个成功的照片。所以他做了哪些事？哇，就做了我刚刚说的那么多，我没有办法现在很快的再把这些很快的陈述一遍了哈。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继续啊，在我们在相机啊上面，就是手机的摄影功能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模式可以选择，或一些效果可以选择哈，比如说 EV 模式啦，比如说柔光效果啦，比如说这些 CC 的效果啦，那比如说在 EV 模式的意思是说手机它把一些功能呢放出来让你人去做调整，本来这些调整的功能都还是手机自己帮你调的，那它放的是像 EV 模式的话，它放了什么呢？意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你可以用手去调整过曝或者不足，过曝有时候我们用回来喜欢用英文讲就叫 over， 那不足我们去用英文讲叫做 under， 就是说刚刚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摄影啊，你要能够所谓的拍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的光量累积的这个受光光量它要正常光量正常它就会曝光正常，曝光正常你大原则上你这个影像的呈现就会看起来是正常的那这种形式下我们就说它是成功的照片。那EV 的模式是什么呢？首先我先解释是 EV 什么 ，EV 就是

光的亮度、光的强度，用 EV 来去衡量它，所以它这是光亮度的一种模式。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呢，哈，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就是说本来这个功能是手机它都帮你做了，但是它特地就把这个功能它不做，它交给人类去做调整。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啊，我现在拍这个画面，我希望它呢 over 一点，好，让它白一点，让它不要那么的所谓的曝光正常，我要让它曝光过度一点点，或者我让它曝光啊不正常，就是 under 一点，曝光不足一点。好，有时候是因为那原因，其实是就一个摄影师来说，他会让它 over 一点或让它不足一点，其实他的目的呢也还是为了照片里面的那个主体，希望他的主体是我要的曝光效果。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它正常，可是它可能是背着这个太阳光。好，所以如果用手机去侦测的时候，它会以后面的亮度为主，太阳光的亮度为主，然后它就会缩光圈，它就会不要让那么大的这个光亮进它的相机，它就是以为它的亮光进相机的EV 的强度，光的强度太多了，所以他就收尽量看是收光圈用低速快速快门等等等这些手段，用 ISO 是 DISO 的这些手段去降低它的曝那个进来的光量，然后以达到所谓的曝光正常但是呢咳咳有的时候像我刚刚说，它如果是背光的情况之下，这个手机就会误判嘛？为什么？因为它如果收了光圈之后，我要真正要拍的是中间的这个背光的这个人像啊。但这个你一收下去之后，变成背景是曝光正常，但是人啊就黑掉了。这种在我们的摄影来说，就是高反差的这种光现场，好吧？它是用高反光光现场。而在我们要拍的主角他的脸上面的光是比较低的，而且跟后面背景的光差距很大。我们称这种光环境属于特殊光环境，一般正光我们不会称它叫做一般的状态，它叫做特殊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就是刻意要拍出一种剪影效果，那你不用调整。可是我若不是，我都还是要把人给拍到正常，就是我的主角拍到正常，那我就得告诉相机的意思的是说，我不能跟相机手机说我要把人拍正常，他听不懂嘛。因为他真正在做摄影的同时，他还是依据摄影师所知道的那一些摄影学的东西去做一句去做调整，所以做法上就是在曝光量上面要做增加或者是减少，就是所谓的过曝或者一些不足。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告诉，所以有所谓的说，它可调的是就是过曝或者不足，然后范围在正负两个之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手机它就把这个调整这个过曝的这种这个选择权就交给你的，你人好，你人就可以去调整，就是说那我要去过曝一格，或是过曝两格，或者是不足一格不足两格，好，让我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物件啊，好，我的主角，我的目标物啊，拍摄的目标物啊，它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曝光值。那我可能我人脸不正常曝光了，那我后面就曝光不过 over 啊，就白掉了，那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我的重点。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那如果我要拍的就是一个剪影，我嫌它还不够暗。对不对？不够暗，说再暗一点，然后再曝光不足一点，用那种高反光的这种照片效果，
呈现一些比较高强度的这种

啊、哦、思想的概念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背景就变成是我的，我要拍清楚的，好、哦，然后我的这个高反差，人整个黑掉了，没有细节了。那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出现一种高反差的效果。我要用，我要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这样子的意念，但好，所以就要让它严重的扑空不足，这样子。那这种手段基本上呢，哦，是属于比较高阶一点的这种作为啊。好，那啊，但是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做调整。那原因就是我刚前面讲这些可能性的原因呢，哈。那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 EV 的模式，哈。EV 就是光的强度的那个衡量单位啊，叫 EV。好，那再来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柔，因为中枢哈收集了一些啦，好，这些手机啦哈，各家的手机不是都有，但是收集起来的，像各家的手机的一些，它在手机上面可以给你做的一些选项的名称。那我就是说啊，有想说一般人有时候哈哦，摄影白丁有时候不晓得这个功能哈到底它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各位解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要讲的这个就是有一种叫做柔光的效果，柔光效果啊、哦，有时候在这个柔光效果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三种选项，叫做哎朦胧啊，叫柔美啦、啊，叫梦幻啊，等等等。好、哦，这些东西叫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是它。基本上是这样，朦胧的东西它基本上它是调整它的焦距，好，它让你的焦距稍微的不准一点，好、哦、前面一点或后面稍微的不准一点啊，你就会呈现一个不是那么清晰的情况，这是一种手法。好，那有些人会跟我讲说、啊、那你所谓的不清楚一点，那柔美不是也是一些比较不清楚一点吗？啊，梦幻有的时候更是看不清楚、啊、不是都是一样吗？是不是就是都是调整这个，难道都是调整这个哦焦距就好了吗？不是，不是的哈、哦、焦距其实只是其中一种手段的哈、哦、那有一些这个大部分的哈、哦、你要做出这种所谓的这种柔光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之下，好、哦、你它大部分在焦距上面的这个调整呢，好，是属于比较 low 的一种做法。一般它的焦距它还是用正常的方式帮你拍一张，但是呢它拍下来之后，它在它的这个影照相片呢，它会直接进入这个成为它直接成为电讯号嘛。然后呢它直接在电讯号上面好做出一些这些所谓的朦胧或者是柔美或者是梦幻的这些用电讯号改变电讯号的模式去做出这些效果。如果因为现在的这个影像好，不管是平面影像或者是录影的影像都已经数位化了，就是说它全部都把你变成所谓的这种数位讯号，所以它这不管是朦胧，所谓的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它基本上好，如果在传统的摄影里面，它就叫做效果。这种效果，通常你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做的话，通常都是加滤镜，啊，就是它的是一种滤镜效果，啊，那而并不是会在所谓的摄影的这个摄影学上面去做跟动，像我刚说，哎，它焦距稍微不准一点，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不能讲叫 low 的方式，但这不是一种正统的做法。好，正统的做法是我当然拍的时候我是拍的是清楚的，但是我之后以在早期的这个还没有数位化。

化的情况之下，用底片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先拍正常的照片，完全清楚的照片之后，好，或者是说在拍之前，在拍的时候加这种效果滤镜，好，直接让它进入这个光线，进入这个效果滤镜到底片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些效果，或者是我拍的是，但是即便用效果滤镜，在摄影机上面好的这种设定仍然是用标准的设定方式，我的焦距仍然是调的是准的，只是因为我经过了这个滤镜效果滤镜，所以它出现了这些效果，好，它并没有改动这一些标准的摄影参数，好，那或者你是在后期在洗出底片的时候，在暗房里面做效果，也就是说一个关键就是说它并不是改动摄影学上面的一些标准动作，而是标准动作依然是标准动作，但是呢我现在如果是手机的话，它就是全部是数位的这个影像了嘛，对不对？那在数位电讯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去做用这个数位的方式，好，去做，而且它就是计算的方式，或者咱们叫演算的方式，好，去演算出朦胧的效果，演算出柔美的效果，演算出梦幻的效果。那这些效果在影像上面它是哪些元素呢？朦胧通常就是让你不清楚就可以了，而柔美呢，你必须要强调的是它的这个彩度还有它的亮度是有一种渐层的改变，而不是不清楚而已，它可能还有这种渐层颜色，然后这个亮度它属于渐层，它的反差要低，所以它会朝反差低上面去做计算演算。那梦幻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不真实的一些感觉，它的颜色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真，或者是它的影像会出现严重的扭曲，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等，这些它的演算就会朝这些方向去做演算。那不管是朦胧柔美或是梦幻，它都是一种所谓的效果，在都我们通称它就是一种滤镜效果。当然到了数位的这个领域里面，数位电讯号的这个领域里面，无所谓的镜头嘛，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归类上面，我们就将它叫做还是叫做叫做滤镜效果，所以他做哪些事情，他就做我刚刚讲的这些的事情。好，各位好朋友们，很快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并不多，前面中说的废话太多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下一期可以继续来探讨，好，包括他有讲到所谓的吸吸的效果啦、美颜啊，哇，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对啊，等等等，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名词，那我们到时候就针对这些名词，在后面的一集里面再跟各位好好的来一起分享，一起探讨。那祝各位好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这一集我们到此为止。好，希望你一切都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家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啊、
1: 哦，人都走了
2: 啊、
1: 哦，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啊、
1: 哦。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这个叫球棒队，是吧？棒球队，但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的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
1: 了。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
1: 嗯，
2: 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

0: 的环境
1: 是，
0: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0: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0: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0: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0: 对？
1: 对
0: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1: 对，
0: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讲的 HQL，
0: HQL，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是个老梗啊，反正是。
0: No.
1: 啊
0: ，HQL
1: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0: slogan。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1: 哦，是吧？
0: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Q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0: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0: 了吗？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0: 招牌乱？
1: 哦，这个
0: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系统
0: 招牌乱，骑楼乱，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是
0: 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1: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0: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副案的，
1: 你都有副案的。
0: 我来讲这个东西。
1: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0: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副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1: 是。
0: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1: 哎，可是你公车，
0: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1: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的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0: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1: 怎么好？你公车广告要怎么？
0: 比如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1: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1: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1: 是
0: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1: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不好？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1: 美容、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
0: 你这 APP 打开啊，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
1: 这
0: 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1: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三十四通的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 你有些

0: 开放空间啊，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广州街，广州街
0: 摊商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就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逛，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或者问这个，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了。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
0: 我没有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然后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你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怎么人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不，当然。

0: 那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1: 我告诉你，啊，太简单了。
0: 嗯，
1: 你自动驾驶嘛？
0: 哎呀，你
1: 想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0: 哎，
1: 对不对？
0: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1: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0: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1: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0: 是啊是啊。
1: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0: 所以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1: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0: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1: 广告说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0: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1: 我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0: 不可能的事啊！
1: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0: 你看我嘴上斗六，斗六给他招你惹你？
1: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0: 你有点歧视，对。
1: 不然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0: 是，
1: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得干干净净的。
0: 台湾
1: 去看吧。
0: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1: 我讲，你说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0: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边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1: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1: 你现在是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0: 哎，
1: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0: 我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1: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0: 哎，你
1: 为什么？
0: 你又来了？
1: 为什么？
0: 你一天到晚骂人，脑筋有问题。
1: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0: 那问题是
1: 骂我就骂他了。
0: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1: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0: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1: 我晓得
0: 有电动巴士啊。
1: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你是 radio 吗？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是，
1: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0: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是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1: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0: 对了，
1: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0: 对了，我觉得。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 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

0: 就是说您刚才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正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1: 是大毛病。
0: 嗯，
1: 但是要突破。
0: 嗯，
1: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0: 嗯，
1: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0: 嗯，
1: 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0: 嗯，
1: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0: 嗯，
1: 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0: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1: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0: 嗯，
1: positive 的循环。
0: 嗯，
1: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
0: 嗯，
1: 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0: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1: 啊，
0: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1: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因果都无所谓。
0: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1: 哦，这理论他们天天看都可以哦。
0: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1: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0: 嗯，
1: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理论大通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0: 是是是，
1: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0: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1: 是啊，
0: 对对，
1: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0: 嗯，
1: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0: 嗯，
1: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0: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1: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0: 嗯，
1: 你去问你二哥，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嗯，
1: 什么 ChatGPT。
0: 嗯
1: 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
0: 嗯，
1: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哎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
0: 对
1: 不
0: 对
1: 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是的。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1: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
0: 嗯，
1: 这个四大乱局，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乱的，啊，会影响了人心。
0: 嗯，
1: 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0: 嗯，
1: 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吧。
1: 哎，
0: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哎，啊，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在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何子姐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
2: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哎，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哎，我好紧张哦。
2: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3: 对，
2: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3: 对，对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2: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何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3: 真的。
2: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3: 啊，偶像，尖叫尖叫。
2: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那个
3: 没有那么多
2: 也是蛮多的啦
3: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跟他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2: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
2: 哦、
3: 我去上方伦的节目、哦、我知道念伟的年纪、哦、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2: 是是是，
3: 我就觉得哎。
2: 欸，
3: 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3: 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2: 天
3: 哪，很大吉耶、欸
2: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3: 你不要再说了，
2: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3: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2: 哦、
3: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2: 哦、
3: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这样子、
2: 嗯嗯嗯、
3: 堂哥堂姐之类的，
2: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3: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住宜兰、
2: 嗯、
3: 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嗯、都有比我大六岁以上的哥哥姐姐、
2: 哦、
3: 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从小就是他们照顾我。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有一天呢哥哥姐姐都去上学了，然后呢姐那个表姐有一个表姐，她就在房间里面留下一卷录音带跟她一台小台的那个
2: 卡式录音机
3: 我怀念，我还记得是黑色的，
2: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3: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2: 嗯、
3: 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五岁。
2: 你才五岁？
3: 五岁就在听王杰，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2: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五岁哦。
3: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的
2: 歌，那你这样子，那你很厉害，五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3: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了、
2: 哦、按 play 就好。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很早熟哎、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3: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或是听台语歌、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哎、欸。
2: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她嫁到香港、然后她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她小孩都会一直唱春风他问上要我底边，都会一直唱这种歌。然后后来她妈妈，因为她妈妈就是我同学嘛，然后竟然带她听什么你知道吗？杨凡的爱情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很受那个带他长辈的影
3: 响，
2: 对
3: 对
2: 对，
3: 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杰，
2: 对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杰的，
3: 对，
2: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想王，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
3: 根本歌词
2: 歌声很沧桑哎，
3: 对，但是因为他。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
2: 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一种感觉
2: 相对之下好
3: 很多，就觉得哎、很特别、
2: 很清新这样子。
3: 对，
2: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3: 对，我知道，我知道。
2: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3: 要有什么故事？
2: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就是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
3: 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2: 对对，非常多。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3: 对，
2: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
3: 香
2: 港出生的，
3: 不是不是不是。
2: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3: 对，台语演员。
2: 对，然后他们就是两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两岁就到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3: 哎呦，
2: 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3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哎、你知道吗？
3: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
2: 对，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
3: 哦，
2: 对，就是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
3: 哦，
2: 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所以就没有办法照顾他，于是就把他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对，三育。然后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寄宿学校，结果王杰就是从12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他
3: 独立生活，
2: 对，因为他爸妈都没有来看他，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他、他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他2次，然后他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而且他是会被打到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
3: 哎呦，
2: 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3: 对，
2: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
3: 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2: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3: 孤单寂寞觉得冷，
2: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学费这样，那老师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他有一个同学就对他很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12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那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17岁的时候，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们好像念完什么类似12级还怎么样、然后他就念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就是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3: 哎呦，个性很激烈，
2: 对，很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
3: 哎呀呀，
2: 那他退学之后，他就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那 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
3: 嗯，
2: 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
3: 嗯，对对对
2: 对，然后什么什么
3: 特技演员，啊，
2: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哎，你知道
3: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2: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
3: 卡车，
2: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嗯，他就十四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
3: 哦，
2: 叫做《娃娃在哭了》。
3: 对，
2: 然后就是他十四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嗯，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嗯
3: 嗯，对，
2: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
3: 嗯，
2: 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技术车、开大卡车，
3: 真的哎，
2: 而且都是就是他做起来还蛮就是。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
3: 嗯嗯嗯，
2: 然后后来十七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3: 我知道
2: 他十七好像十九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
3: 哦，
2: 对，嗯，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3: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2: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3: 那是后面的，对不对？
2: 对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3: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
2: 对对，
3: 天哪，自己的偶像结婚了，她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哈，这个坏女人，
2: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她就是因为英雄救美，
3: 嗯，
2: 就她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什么白雪冰宫什么，她在那边教溜冰。
3: 哎呦，
2: 她是不是多才多艺？
3: 很有才华哎，欸。
2: 然后就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她就英雄救美，嗯，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3: 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2: 只能讲到这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3: 哎呦，
2: 所以十九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3: 好好，哦，
2: 对，然后
3: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就觉得，哎，欸，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2: 啊，
3: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2: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
3: 哦，oh ，
2: 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3: 嗯嗯，
2: 就有人跟他说那你去当兵，
3: 哦，
2: 所以他就去当了三年的兵，欸，就是
3: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三年，欸，
2: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蛙人那一类的，
3: 好惊人哦，
2: 对，然后
3: 他感觉很消瘦，欸，
2: 对对对，
3: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2: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嗯，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就是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
3: 哦，
2: 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嗯，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
3: 嗯，
2: 就走了，
3: 哦，
2: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他就自己养女儿，
3: 嗯，
2: 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3: 对，
2: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3: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2: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
3: 哦，
2: 结果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
3: 嗯，
2: 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
3: 嗯，
2: 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
3: 嗯嗯，
2: 来听，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3: 对，
2: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3: 哇塞，
2: 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
3: 嗯。
2: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
3: 哦，
2: 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3: 啊？你怎么可能卖三十万

0: 没错，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笑他，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就叫三十万。
1: 这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哦、然后
0: 哇，
1: 对，大家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买东西又贵8000，贵八千，后来他的名字就叫
0: 贵
1: 八千，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现在说，哎，贵八千，八千，八千，他今天怎么有来这样子？
0: 可是他贵8000真的贵太多了吧。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了贵8000、欸、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8000好像也
0: 还
1: 还好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1: 但要看是买什么东西，
0: 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嗯、所以我们现在先，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那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1: 他
0: 的，
1: 我跟他的定情歌曲，
0: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欸、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 哎、欸，他的 MV 是张曼玉拍的、欸，哎，
1: 很酷哎、欸，
0: 超酷的。那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他
1: 带着
0: 他
1: 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三十万嘛。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嗯，因为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嗯嗯，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吗？
1: 对，
0: 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嗯嗯嗯，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嗯，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嗯嗯，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嗯嗯嗯，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嗯，他就说，他就一直摇晃计程车司机，说这是我。就计程车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激动，
1: 太激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个人是我，欸，是我这样子。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就排行榜第一名。
1: 我小时候的排行榜节目，像电视的就有金曲龙虎榜，嗯，
0: 对对对，
1: 广播的有罗小云的那个排行
0: 时间，
1: 对，每周排行榜，
0: 对，
1: 他很常第一名耶。
0: 对，你知道，哦，一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耶，
1: 他怎么那么厉害？
0: 对啊，这首歌
1: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0: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八零年代后。9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1: 对对对，没错，
0: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嗯哼，然后他的整个，嗯，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1: 很惊人耶，
0: 很惊
1: 人，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嗯，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0: 迷迷之音的吗？哦，太难了，
1: 太难了。然后
0: 邓丽君的比较难，
1: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相近，嗯，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0: 对对对对，
1: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0: 对对对，我觉得八零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1: 真的，
0: 对啊，
1: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
0: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1: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
0: 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1: 哦，齐秦，
0: 对，还有童安格，
1: 哦，对，
0: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四大台湾的四大天王，哦，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1: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0: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1: 应该是。
0: 对， 对，
1: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0: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这一张唱片、这张专辑一推出来，他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嗯，所以很多那种当初笑他三十万的人，嗯，后来都很拍谁不敢见到他，
1: 真的一定会。
0: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他都没有怪他们，嗯，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哦，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嗯，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嗯嗯，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安妮吗？
0: 对，安妮。
1: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1: 我不知哎，欸，
0: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哎，欸，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嗯，
1: 都有一个故事。
0: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嗯，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1: 对，
0: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1: 是是是。
0: 然后安妮的故事

0: 这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
1: 哦，
0: 对，你知道他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她好像是类似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
1: 哦，
0: 血那一类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哦，就是他以前他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
1: 对，
0: 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
1: 嗯，
0: 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
1: 嗯嗯，
0: 然后她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她啊，就叫她去约她跳舞，约她跳舞。
1: 好像高中生会做
0: 对对
1: 事。
0: 对。后来她就走到她面前了，
1: 嗯
0: 然后她邀她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
1: 嗯
0: 一直到就是她没她反正就死缠烂打嘛。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她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跳舞？
1: 哦，他脚受伤吗？
0: 她小儿麻痹，
1: 哦。
0: 对，所以她有一只腿是就是有穿那种，
1: 铁鞋
0: 对
1: 那一
0: 对
1: 种，
0: 对，那
1: 他没有办法跳舞。
0: 对对，
1: 哦，
0: 可是她还是有跟她跳舞、哦、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就后来反正她小孩子嘛，就是觉得她很漂亮，也没有在乎她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1: 嗯，
0: 然后就要被带回美国，
1: 嗯嗯，
0: 结果后来那个她本来想说她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应
1: 嗯嗯，
0: 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1: 结果他没有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好伤心哦。
0: 更伤心的在后面。他不但没有回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回来？
1: 嗯
0: 所以
1: 嗯，
0: 他就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0: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1: 好伤
0: 你
1: 心
0: 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
1: 哦，太难过 了。
0: 对呀、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是呢，
1: 嗯嗯嗯。
0: 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1: 哦，哎，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
0: 对
1: 事，
0: 啊，可是你小时
1: 哎，
0: 候你不会
1: 嗯嗯，
0: 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名，就是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
1: 嗯，
0: 怪。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
1: 对啊，
0: 这件
1: 很
0: 事
1: 多很
0: 情，
1: 多啊，
0: 对。可是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
1: 写
0: 那个
1: 给一
0: 人
1: 个人，
0: 对而
1: 嗯。
0: 已，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你
1: 本
0: 也没
1: 来
0: 想
1: 以
0: 到
1: 为
0: 吧？
1: 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追不到这个女生，
0: 对，
1: 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
0: 嗯，
1: 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
0: 对
1: 样，
0: 啊，
1: 好伤心
0: 就
1: 哦。
0: 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
1: 嗯，
0: 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你也认识，是一个长辈，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们那种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
1: 嗯，
0: 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
1: 嗯嗯，
0: 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1: 哦，太伤
0: 所以
1: 心
0: 这个
1: 了。
0: 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1: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0: 对，所
1: 嗯。
0: 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1: 嗯，
0: 情，对
1: 了解。
0: 啊，对啊，所以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1: 没有想到
0: 对
1: 哎、
0: 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因
1: 欸，
0: 为对的，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都怕听不完，于是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安妮。
1: 要。好的，好的。

0: 欸，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
0: 真的，
1: 以前不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严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
1: 嗯，
0: 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哎，要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
0: 对，
1: 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
1: 嗯嗯，
0: 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
1: 哦，
0: 然后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

0: 爱意，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嗯、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哎，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欧多拜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的人、嗯、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
1: 对，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
0: 嗯、
1: 都很容易得忧郁症、
0: 哦、
1: 因为就说
0: 你太快了
1: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嗯、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
0: 嗯、
1: 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嗯、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
0: 嗯、
1: 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
0: 嗯、
1: 不断怎样、
0: 嗯、
1: 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
0: 嗯
1: 他有讲
0: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了，
1: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0: 对，
1: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都不能吃饭还要受访、
0: 嗯、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欸、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很辛苦、欸、
1: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他就很想吃结果呢、欸、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在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0: 好好笑。
1: 对，
0: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哎、欸，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1: 对 对, 对，现在
0: 的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只能想象，
1: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就是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
0: 嗯、
1: 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0: 对，
1: 就是他们在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
0: 嗯嗯、
1: 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1: 对对对，
0: 在吗在？
1: 对对对
0: 有听说。
1: 对，然后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
0: 哦、
1: 你记得吗、
0: 嗯、好像有
1: 有，对不对、
0: 嗯、
1: 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0: 这么厉害，
1: 就是
0: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1: 对对 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0: 对，
1: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0: 嗯嗯，
1: 对，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
0: 休养
1: 生息。
0: 嗯嗯，
1: 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0: 对对 对, 对，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1: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嗯嗯，
1: 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0: 什么歌是不是？
1: 嗯，
0: 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
1: 哦、
0: 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的歌好好听哦。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哪，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觉得
1: 好痛好痛哦
0: 对，
1: 也不知道哪里痛是牙齿痛吗？
0: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重听，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啊、哦嗯，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1: 对，
0: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会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有点痛，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啊、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那个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青史强出手、嗯、有没有，
1: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好、哦，这个爱一定非常的凄美。
1: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会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歌，
0: 切歌，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
0: 嗯嗯嗯，
1: 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对，但是我那时候
0: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欸、我觉得很特别。
1: 我也觉得他歌声很特别、
0: 嗯嗯、
1: 他有很多歌我也蛮喜欢，所以他们俩合唱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是不是他后面都一直在副歌一直 repeat， 就觉得哇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吧，现在长大很没耐性，小时候觉得哦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性，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这样子，

0: 么多遍，长大自己痛完了没？
1: 这怎样？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纤维肌痛。
0: 要是我的小孩跟我讲这一痛，我就给他拔了。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
1: 错。对啊，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0: 对，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嘛，
0: 一定是，一定是，
1: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是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腿。哦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0: 好痛哦，永远听痛，
1: 有没有很痛？
0: 超痛的，这一趴下来讲痛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真的超痛、欸，
1: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0: 真的哎、欸。
1: 哎、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0: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1: 没错。
0: 哦，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1: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0: 对，哦，好好听哦，
1: 啊、
0: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1: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嗯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0: 对。
1: 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然后就后来他就也不知道哪一幕，他的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0: 导演，
1: 我的手断了。”
0: 天哪，好惊人哦！
1: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0: 天
1: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0: 天哪，
1: 稀松平常哎、
0: 欸！哎呦，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哎、欸。
1: 对，他
0: 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哎、欸。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0: 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非常的浪子风格，但是到我后来。大概90年代末期了吧，他唱的那一首《回家》就终于有一种比较稍微温馨一点的感觉，是浪子要回家了，然后整个氛围也比较明亮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裁掉的，
1: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画。
0: 我觉得哦，就是很灰暗，
1: 灰暗，
0: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
1: 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虽然他的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0: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对对对对，跟他歌声有关。
1: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0: 哎呀，
1: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0: 对，
1: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
0: 嗯，
1: 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0: 对，
1: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0: 对，
1: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然后以至于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0: 对
1: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了。
0: 对，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
1: 对，
0: 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尼休斯顿。
1: 对,
0: 对，他
1: 好可惜，好可惜，
0: 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她不是。”我就觉得、
1: 啊、好惨。

0: 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荣耀这么珍贵的一个天赋给浪费掉了、
1: 对，而且就断送，我觉得是断送掉了，
0: 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他愿意去尝试去改变他的生活，
1: 对对对，
0: 然后去用别的方式来复健，让他歌可以继续唱下去，方法唱歌的唱腔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唱歌就是歌迷最开心的事，
1: 真的耶、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0: 對，
1: 就是
0: 對到处开
1: 全世界巡回的、然后我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是替身演员也好、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0: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 對，这不容易，
1: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 低了、然后也比较沙哑，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啊，他现在说他用背腔发声，
0: 背腔，
1: 对，我是觉得
0: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
1: 对 对, 對，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0: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1: 真的，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
0: 对 对, 對，
1: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到、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没有
0: 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
1: 对 对, 對， 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0: 对,
1: 對，你看哦，你自己想，王杰他从2岁就在香港长大到17岁、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0: 没有哎、没有。
1: 对啊，
0: 他唱歌也没有。
1: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
0: 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1: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的蛮好的。然后他，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
0: 对对对，我有听，我有听。
1: 他也广东话讲的
0: 也很好。他很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1: 对，
0: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再发一个版本。
1: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
0: 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1: All by myself, 对，
0: 就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个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哦，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0: 对
1: 对，而且
0: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1: 对，
0: 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1: 对对 对, 對。
0: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1: 潇洒。
0: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
1: 真的，
0: 对。
1: 对，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0: 还是唱
1: 的味道
0: 还是
1: 唱的
0: 很
1: 好、
0: 啊、
1: 对对对，
0: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的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
1: 对对，
0: 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
1: 没错，真的。
0: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哎，对，这就是现代的曲风了，
1: 对，
0: 跟以前，
1: 对对，
0: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1: 对，
0: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唱的人还是他，
1: 没错，
0: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1: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0: 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朗朗上口很重要，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歌他、那个、
1: 没办法朗朗上口，
0: 对，就是

0: 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1: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一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
0: 嗯、
1: 然后而且就是 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
0: 嗯、
1: 他只能要放非常大声才能听到、
0: 嗯嗯、
1: 就是一点点声音
0: 对
1: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
0: 嗯嗯、
1: 然后 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 就觉得超感动、
0: 哦、很感动耶可见他的歌声是有感动到人
1: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嗯、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0: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1: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
0: 嗯嗯
1: 退出歌坛了嘛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0: 对对对
1: 回家
0: 好
1: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0: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1: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拜拜
1: 深夜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你没想过你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专心一致的，从头到尾都能够完完全全一心一意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为其他的事情旁骛来分心呢？好像专心的人比较容易做好一件事情哦。那不知道朋友，你有做事情只要一做了就能够专心致志，完全的专心一心一意，只想把它完成做到底，有这样吗？相信你只有这个心思，就一定是成功的阶梯。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就是专心致志这四个字。

相传古代有位下棋高手叫丘，这个丘呢就是秋天的丘，因为他的棋艺超群，人们都叫他弈丘。有一次，弈丘招收了两名学生，他非常仔细地向他们讲解棋艺。其中一名学生听讲十分认真，但是另外一名学生呢，尽管他也坐在那里不声不响的，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但是感觉得出来，他的心呢，飞呀飞呀飞到外面去了。当窗外一只大雁飞过，他就想，要是能射下这只大雁，然后每餐一顿，该有多好。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讲了些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结果呢，当弈丘叫两名学生下棋的时候，认真听讲的学生棋法娴熟，能攻善守，而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却下得手忙脚乱，大汗淋漓，最终当然也就输了。这时候，弈丘就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学任何东西都要专心致志，下棋当然也不例外了。把心思要全部放在上面，当然需要一心一意，精神集中，这样才能够成功，不是吗？

今天我们分享的专心致志，就是讲做学问必须要专心致志，才能取得大的成就。牛顿因为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竟把手表当成鸡蛋给煮了。爱因斯坦也由于散步时思考科学难题，忘了自己的家门，他们专心的程度是多么高啊。也就是说，你真正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根本要心无旁骛。如果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一会儿看东，一会儿看西，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然后呢，上一分钟想着什么比较好，下一分钟想着我要去哪边玩，这样子当然不会成功了。所以一定要把心思全部放在上面，当然一心一意，精神集中，才容易做事都能成功。近义词就是全神贯注了，聚精会神，都可以说是专心致志。那么反义词当然就是心不在焉，心猿意马了。所以我们可以弄一句例句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专心致志，否则呢就会一事无成。朋友，希望你们任何时候只要有事情到你手上，你就能够专心致志，能够专心的去钻研，专心的去达成去做，那么各方面都能够往这一个中心点去进行的话，你当然成功就能够手到擒来了。在这儿祝福您样样成功，事事顺利咯。祝福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嗯，因为讲一个月前一五月份过了以后，天气就渐渐热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以前我们讲的是端午节过后才可以开冷气，但现在人不用端午节，早就冷气都开了。
1: 对啊，
0: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好像天气没有那么热，现在因为地球的那个效应，大家都开了冷气，就是空调啊，就是让外面的，就是外面的天气，就空气都不一定跟你原先设想的一样，可能跟你那个时候原本应该预期的温度啊，或者是因为地球暖化的原因啊，所以现在都很早，有的人搞不好三四月就在开冷气了，对不对？
1: 对啊，现在年轻人根本都不管天气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适合开，只要他觉得
0: 他们就觉得到室内就要一个恒温。
1: 对，
0: 就像百货公司一样，任何时间都有空调，他就是把你的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温度呢调节到他固定的一个温度，所以就是让你很舒适，你就很喜欢去，很喜欢进去百货公司，因为你进去以后，你就觉得那里面的，就温度是觉得很舒适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就可能觉得家里也是打造那种恒温的感觉。
1: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说那个恒温这件事，后来才发现说，像我婆婆。像他们住院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医院都要打造一个恒温的，
0: 是啊，
1: 恒温的，
0: 嗯，
1: 我想说一般人连这种温度的起伏，你的皮肤的刺激温度的感觉，其实你已经失去了那个 sensor。
0: 对呀，你
1: 感应
0: 你又不是红酒要放在恒温室。
1: 对啊，
0: 所以其实
1: 生病的人才需要在，
0: 像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气温的变化，很热也没关系。那我很喜欢吹，就是窗子里吹进来凉凉的。我很讨厌就是你一直关着就一直开冷气，或者是
1: 对
0: 啊，
1: 我也是，
0: 我就觉得
1: 凉风都比
0: 对啊
1: 比那个冷气好。我昨天还在想说啊，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最舒服最凉快？
0: 什么地方？树下是吗？
1: 对
0: 对，我就知道你I know you
1: 阿兰吉太好了，知道我的树。
0: 对，我接到你的梗了。
1: 对对对，没错，我就想说树下的凉风其实是最舒服最凉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夏天谁不喜欢去躺在树下？所以呢，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在那里最能够放松？在树下。
0: 是啊，
1: 在什么地方可以最放心的去读书？
0: 以前人都在树下。对啊
1: 对啊，
0: 你有时候你看，有时候你是以前小时候在树下看本小说或者是故事书，小时候我们很小时候看故事书，大一点看小说，都很舒服，对不对？
1: 对啊，只要没有蚊子。
0: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蚊子好像没那么多。
1: 对，奇怪。对，以前会不会某些树好像有些说在几点以后或者几点以前是不会有蚊子的。然后他说某些树其实也会，像柠檬桉啊，就是那个澳洲的那个叫什么树，澳洲那个
0: 什么树，
1: 茶树精油那种。
0: 茶树精油，
1: 茶树吧还是什么柠檬桉，反正它就是一种桉树，它本身就会驱蚊。
0: 是，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想到说，啊，什么时候男女谈情说爱最舒服的地方？
0: 我们以前也没有在树下，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比较保守，
1: 没有树下。我觉得
0: 在
1: 树
0: 下也不敢干什么，做的都很正经，
1: 好多大树。
0: 而且你知道，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他们都，我记得我有同学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在交往啊？”他说：“
1: 不明显哦。
0: 因为我们也不会牵手，也不会在别人面前都完全没有任何动作，
1: 假装
0: 所
1: 不
0: 以
1: 认
0: 他
1: 识哦。
0: 没有假装不认识，但就没有，人家就觉得说，听说你们俩在交往，但到底有没有？因为他说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有交往。
1: 没有，眉来眼去。
0: ”对，不像现在人都宝贝，一直叫宝贝。
1: 亲爱的，
0: 亲爱的宝贝，不是，他们不是叫亲爱，他们叫什么宝宝之类的。
1: 啊，你
0: 对，
1: 亲家母就是叫宝宝，
0: 真的，
1: 他大学时候就被他
0: 就叫宝宝了。
1: 对，
0: 哦，天哪，
1: 好
0: 真
1: 肉麻
0: 好，
1: 啊，
0: 不是，他们好先进啊。哎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想过什么用什么绰号，好像都没有哎。
1: 这应该是什么？
0: 你不要说你也是宝宝，
1: 我不是，但是
0: 还是
1: 我们
0: 妹
1: 都
0: 妹
1: 是，
0: 之类
1: 我不是，也不会是妹妹，但是
0: 的。
1: 她就是，就她会有，就会有昵称啦，对不对？
0: 对呀、
1: 你妈妈都叫你什么？莹兰、
0: 啊，阿
1: 阿
0: 英，
1: 英，我妈都叫我妈
0: 蕾
1: 都叫，
0: 西，
1: 我妈有时候会叫我罗蕾西耶。
0: 你妈好可爱哦，真
1: 然
0: 的。
1: 后我婆婆又叫我阿丽丝，
0: 这阿丽丝蛮不错的。
1: 然后有时候她会叫我阿西、阿西呀、阿西呀、阿西呀，然后现在 AI 的我
0: 都
1: 叫
0: 这
1: AI
0: 样，
1: 叫我叫阿史记，
0: 他也叫你阿实际，对不对？
1: 所以这个树下谈情说爱，其实。
0: 树下就是一个好地方。
1: 树下就是对呀，是的，在树下可以沉思，你就知道为什么牛顿会在树下，
0: 你有
1: 苹果
0: 要
1: 树
0: 激
1: 下。
0: 动到拍桌子吗？
1: 我觉得这个树下所成就的，苹果树下所成就的宇宙第一个地心引力，对呀，
0: 那为什么以前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榴莲树下
1: 哪有榴莲
0: 》？
1: 树
0: 有，
1: 下？
0: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1: 啊，你是说榴莲榆树下，还是那个
0: 不是，它
1: 泰国的？
0: 就叫榴莲树
1: 哇，
0: 下。
1: 那未免太重了吧？
0: 对，我
1: 它
0: 心
1: 掉
0: 想，我
1: 下
0: 现
1: 来
0: 在
1: 的不
0: 突然
1: 是吗？那榴莲掉下来扎在头上，不
0: 对
1: 是
0: 啊，
1: 惨
0: 哎，
1: 死？
0: 榴莲是长在树上吗？到底是吧？还好不是长在沙滩上，因为我没看过榴莲树啊，
1: 啊，你喜欢吃吗？
0: 不怎么喜欢。
1: 我以前想第一次的时候想说。哎呦，天底下咋有这么臭的东
0: 对呀、
1: 西
0: 啊，我
1: 呀、
0: 第一次吃真的吓到，他
1: 啊？
0: 之
1: 结
0: 后
1: 果之后就觉得
0: 没有，之后20年我都不敢吃它。
1: 真的、哦，
0: 对，
1: 哎，我后来我就突然间觉得怎么好好吃啊？
0: 不是，我是第一次吃的时候在新加坡，我觉得好难吃啊，这个
1: 怎么
0: 东
1: 那么
0: 西。
1: 臭？
0: 然后我就20年都人家请我都不敢碰。20年后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人家又带我去吃，他一直很热情的要带我去吃，然后我就也不好拒绝嘛，那当地人。就一吃，竟然发现还蛮好吃的，
1: 好吃，
0: 就完全跟颠覆我之前对榴莲的印象。
1: 对呀、
0: 所
1: 啊，
0: 以
1: 不
0: 后来
1: 便
0: 我就
1: 宜
0: 很
1: 耶。
0: 贵啊，然后后来就可以接受它，但是我也没有到爱吃，因为我基本上喜欢吃比较水分多的水果，
1: 哦，
0: 它那个太浓了，too
1: 好
0: rich，对，
1: rich，very
0: 很 rich。
1: very
0: 然后
1: rich。
0: 你吃起来这样，狗狗你吃不多嘛，你那样黏黏的跟吃饭一样，
1: 哎，
0: 怎
1: 他
0: 么
1: 随
0: 吃
1: 便，
0: 多少？
1: 他这样很贵耶，一半就。买算是很贵的价钱，一半就起码有300-400块。
0: 300块只有大概2-3粒吧，
1: 对，然
0: 差不
1: 后
0: 多你要买整颗要1000多块，一两
1: 一
0: 千
1: 粒，
0: 块，
1: 对呀、啊
0: 对，
1: 那个叫什么猫山王，
0: 对啊，
1: 我们在马
0: 对
1: 来
0: 我
1: 西
0: 就
1: 亚
0: 是在马
1: 吃，
0: 来西亚吃那个猫山王以后觉得好
1: 好好
0: 吃，
1: 吃，
0: 对我觉得好吃啦，但也没有好
1: 它
0: 吃到那
1: 很
0: 样，
1: rich，但是呢，一开始你觉得它好像很腻，对不对？但是吃完以后还是不觉得不腻
0: 真的，我吃不多了，我是可以吃，
1: 对，我
0: 只
1: 这，
0: 是我就印象对它大改观这
1: 哦，我去广西我同学那里， 因为广西都比较靠近南

0: 那
1: 边
0: 也有吗？
1: 嗯，然后
0: 好吃吗？那边
1: 好吃哦，也觉得，我就觉得，对啊，因为你说榴莲有歌哦，我还不知道哎。
0: 有啊，以前好像黄莺莺唱过一个《榴莲树下》。
1: 有没有搞愁啊？查一下就知道了。
0: 对对对，
1: 现在都可以马上解决。
0: 嗯嗯，
1: 榴莲，反正哈，我跟你讲，最令老人家喜欢放松，然后呢，化桑麻的地方，也是在树哈。
0: 树哈，
1: 哇，法苏哈，
0: 法苏哈，你又唱一个
1: 客家的花树下。
0: 嗯。
1: 那个很有名，法苏哈是你们客家的新的那个歌。
0: 真的有啊，我不骗你、啊、
1: 真的、哦、
0: 为什么榴莲树下不见榴莲往下坠、哦、为什么天上的星也没有风也会陨落、
1: 欸、
0: 因为有情的人在那榴莲树下坐、嗯、天上星会陨落是看见伤心事多，我与哥哥并肩坐，两颗心变成一颗，不怕荒野漆漆黑，心上燃着一把火，只要哥哥伴着我，不怕榴莲头上落。
1: 天哪，
0: 懂了吧？
1: 哇，重点就是
0: 对，
1: 两颗心都被打到了，就对了，
0: 就是只要跟男朋友就是心爱的人坐在一起，
1: 哥哥
0: 就算坐在榴莲树下也很好。
1: 哦、
0: 榴莲掉下来他也不怕，
1: 可见不够现实。
0: 对啊、哦、
1: 要是
0: 我现在才
1: 是我男朋友、
0: 以前我好像年轻的时候会唱他，但是我真的没有认真看他的歌词。
1: 对啊，
0: 真好玩耶、欸、
1: 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哈？写歌也是要有，
0: 因为有情的人会在那榴莲树下坐，你看天上星星会陨落、
1: 嗯、那这一定是东南亚的
0: 哦。歌词谁做的呢？
1: 台湾没有榴莲树哎，
0: 作词不是哎、欸，台湾的梁丽人哎、欸，梁丽人是你知道吗？也蛮有名的。
1: 总之啊，
0: 对，希望有机会放给大家听。榴莲树下，
1: 对，这可是第一个那个。
0: 其实我记得蛮好听的，
1: 那应该很老的歌了吧？
0: 黄莺莺哎，
1: 黄莺
0: 就是像他比我老一点。
1: 这条歌不怎么红啊。
0: 应该算蛮红的哦。
1: 没有听过。
0: 那只能怪你，不能怪他。
1: 他唱过本姑娘没听过、
0: 啊、对，
1: 懂，没有听过怎么说？
0: 不是堂哥
1: 啊，不是堂哥，
0: 不曾听过、
1: 啊、
0: 客家话都是讲不曾听过，不是堂哥，不是听过，
1: 不
0: 是堂哥
1: 啊，未曾听过、
0: 嗯、未曾听过，
1: 未曾看见呢，
0: 不是看过，
1: 哦，不是看过，
0: 嗯，未曾看过、
1: 哦，未曾说过呢，
0: 不是看过，也就都是不是啦，不是、嗯，就是未曾的意思。
1: 不是尝过，不是看过，
0: 你是吃过榴莲吗？你曾经吃过榴莲？不是吃过，
1: 不
0: 曾，不曾吃过。
1: 啊，你说不曾见过是？
0: 不是看过，
1: 看过，
0: 不是听过，不是看过，
1: 不是说过，
0: 不是讲过，
1: 讲过。
0: 我不曾讲过这句话，俺不是讲过呀，地方，不是，对，
1: 不是讲过，
0: 不是，对，
1: 好，
0: 好，给咩时间又多诶？
1: 对啊，
0: 你那讲懂讲，真讲，
1: 真讲，
0: 对，感谢大家给咩数糖，
1: 阿子生。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字。

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现在一般说来，我们只要说牵扯到官讼的事情，就叫打官司。那么官司这个词句是民间从古到今的通俗的说法，官和司旧时本意都是指官方、官府、官吏和掌管等等意思，因而发生利害冲突的官司，双方到官府或者官员那里去裁求是非，所以叫打官司。但是很多人都想了，为什么要打官司而不叫审官司呢？有人说，打官司就像打棒球嘛，法庭就像球场，法官如同裁判，那么检察官呢，被告了，律师了，就很像是参赛的球队。双方只要还在这套法庭里，球场的游戏规则内，那么辩论啦、比赛啦、拼输赢啦，纵使被告以胡扯来翻供，或者少数律师以睁眼说瞎话来辩护，检察官有时候也只好以空口说白话来到庭上说，法庭还是会给予尊重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律师为被告脱罪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至于为什么在打官司呢？那么官和司，旧时候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官方啦、官府啦、官吏啦、掌管啦。所以呢，发生利害冲突的双方到官府去请求裁决是非，官员根据查明的事实做出审理裁断的整个诉讼活动，民间就称之为官司。至于为什么说打官司而不说审官司呢？其实打官司这词的来历，在清代文人程士爵写的《孝林广记》第一卷《听讼异同》当中有记载。在《孝林广记》里面，他有说，官吏老爷听讼，无是非，无曲直，曰大而己矣；无天理，无人情，曰痛打而已。所以老百姓不说审官司，而说打官司。官司名之为打，真不成为官司也。那么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一直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官员往往先入为主的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那么被告呢，一旦确定并且被逮捕，官府所关注的就不再是罪与是非罪的问题，而是如同证实被告被控之罪的问题。为了取得口供，以便早日定案，人进衙门一通打，好像都这么说，枉法刑讯以逼取口供，就成为传统司法制度中的常态。所以在一般人眼里，官司往往就是和打字是分不开的。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讲打官司，而不讲审官司。其实呢，其来有自，跟传统的一个民俗习惯，跟官司的争执是有关系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

0: 上收听阿嬷艾薇，还有我们做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艾薇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夜尾餐，来当脑筋，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嘿，对，
0: 烧脑筋，
1: 哈，训练一下。
0: OK， 好，训练一下，训练一下。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有时候阿昏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
1: 嗯，
0: 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出很多新火花。
1: 对对，有时啊，这个卖菜哈，虽然伊的卖面是安尼，不过伊的卖底可能有无同款的想法。
0: 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1: 对，好啊，有时嘟嘟得病，就是讲，同一个卖底，好，不过伊的卖面有足侪款，
0: 那太多了，
1: 对，你拢会使啊，有变化。
0: 对，
1: 对，安尼。也是很趣味的，
0: 对，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来，卖鱼的无牙亲啊，
0: 卖鱼的无牙亲啊，就卖鱼的鱼贩、
1: 嗯、
0: 没有拿秤、
1: 嗯、
0: 秤就秤啊，就是秤、
1: 嗯、嘿，亲啊，好，这些过去哈，嘿、嗯，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哈，拢是拢着一支长长哈，啊，伊顶面有鱼，你会当啊，甲对顶面扭咧，哈，啊，对顶面
0: 摕咧，
1: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着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哦，安尼你着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穿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哈，对，以前拢穿啊，特别是啊，你是。啊，不是在固定一个所在，哈、
0: 嗯，
1: 在卖啊，你可能是啊、一世过去的，
0: 哦，
1: 对，所以也亲啊，就足方便，
0: 嗯嗯，
1: 哈、
0: 嗯，
1: 唔、啊、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啊发展了后啊，即马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0: 对对对对，电子磅秤了，
1: 对。
0: 哦，
1: 拢用磅啊，即马要看轻啊，可能得
0: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1: 对对对对，
0: 比较小样的东西。
1: 嘿嘿嘿，
0: 啊，要大的，
1: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0: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1: 哦，对，
0: 粮食行就是。
1: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恁迄个什么杂粮？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0: 太大了，
1: 足辛苦诶。嘿，对，哈，哎，
0: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一台机器。
1: 对。
0: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1: 对，
0: 比较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1: 哦，银楼，
0: 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1: 对，迄个天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天平
0: 更精密，
1: 因为亲啊，吼，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讲你安怎扭扭一个细面哈，对，当安怎，哎，对，所以这，
0: 所以，
1: 咱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该知影迄个美感，唔过有听人安尼讲，
0: 对 ，OK， 好，那这个生意人卖鱼的，
1: 嘿，
0: 他没有拿秤，
1: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棒啊，哈，
0: 那
1: 无提棒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卖？
0: 嗯，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
1: 嗯，
0: 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1: 对，
0: 嗯，要么就是数量，
1: 对，
0: 有的他会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一篮一篮，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50块，50块，50块，他也没有再称重了，
1: 对，
0: 你可能他都已经称好了。

0: 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1: 对，
0: 那卖鱼的，
1: 嗯，
0: 没有论斤两的话，
1: 对，
0: 那就用数量咯。
1: 对，
0: 那就
1: 对, 对啊，所以鱼哈好，拍算那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好，今仔日大俗卖，
0: 嗯，
1: 哈，一尾鱼啊30块。
0: 哎，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1: 啊对，好，这个是爱啊。有一个所在的名，
0: 哦，
1: 可能这个名是不是咱今嘛现代的讲法，是较古早名。
0: OK，
1: 对，一个地区哈，北部一个地区的名，
0: 嗯，
1: 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哦，是一个地区的名。
0: 嗯嗯嗯嗯
1: 嗯。
0: 嗯嗯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
1: 嗯。
0: 然后好，要猜地名。
1: 地区的名，嗯，嘿。哦，
0: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一尾一尾的卖，
1: 嗯，对，普通咱那是无业亲啊，无业帮啊，是一定就是哦，
0: 一尾一尾，
1: 对，我就是叫数量哈，
0: 对，数量
1: 阿芬的想法啊，真正确啊，
0: 嗯，
1: 就是叫数量，
0: 嗯，
1: 啊数量啊鱼当然有
0: 一尾一尾啊，
1: 有
0: 大尾
1: 大尾细尾。嘿，不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算买吼，一买30块就好，吼，好。啊，你买鱼的人
0: 爱敬啊，
1: 嘿，要安那？哦，
0: 爱敬。
1: 所以你若是平平30块，你会
0: 敬较大买，
1: 敬较大买。
0: 嗯，
1: 所以你就爱敬
0: 敬买，
1: 嘿，
0: 哪敬哪买。
1: 啊，你敬一买一买，敬。一尾鱼，跟一尾一尾的鱼。
0: 哦，
1: 嗯，
0: 哦，跟尾。
1: 嗯，所以你得爱
0: 跟
1: 跟尾。哈、哦，你不是亲近的，
0: 啊，
1: 哈、哦，你是爱用
0: 一尾一尾鱼，
1: 对，
0: 对，算尾，
1: 对，所以你得爱跟一尾一尾，
0: 嗯，
1: 所以就是来。
0: 金尾，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哎、欸，是算新店吗？还没到。
1: 景、啊、美，
0: 景美，
1: 哦，
0: 景、
1: 嗯、
0: 美算木栅，呵、
1: 嗯，所以就是这个地区的古地名。
0: 金尾、
1: 嗯，对，
0: 那金尾就是现在的景美啦，哈、
1: 嗯，
0: 我们说那个金尾金金。选嘛，挑啊，拣嘛，
1: 嗯、
0: 啊买，就一买两买，喜爱买，
1: 对。
0: 但是谐音吼，就是景美，风景很美丽，
1: 对，好，所以伊个名改个较水啦，吼。
0: 对。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买买，
1: 啊，金买，
0: 对我赶快出清。因为我连亲啊拢无扎，我个金妹妹，我现金收收的，个要来啊！金妹、金妹、金妹、金
1: 金
0: 金妹加金妹，好，这是景美，
1: 嗯，
0: 在台北文山区。好，那下一题嘞？
1: 呵，囡仔放尿，
0: 要尿啥？
1: 要尿。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
0: 嗯，在南部的地区。
1: 嗯，
0: 好，囡仔放尿，
1: 嗯，
0: 小孩尿尿，
1: 对，
0: 嗯，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喔、嗯。南部哪个南部嘞？
1: 嗯，咱普通人咧讲南部吼，
0: 云嘉南，
1: 嘉义嘉义以南吼，拢、叫做南部啦。
0: 对啊，
1: 对，
0: 这样范围很大。
1: 哎，对，某一个地区，
0: 嗯，
1: 吼、哦，对，哈、哦，啊，迄、那个地区咱应该是足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唔过嘛是足先进的呢，哈、哦，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哈，对。
0: 这样一讲，应该就知道
1: 了。嘿，交通利便的所在，
0: 又跟小孩尿尿有关系。
1: 对，
0: 又小。
1: 嗯，

0: 对，
1: 那交通又方便的话，
0: 嗯，
1: 又在南部，
0: 嗯对，嗯，
1: 小孩尿尿，
0: 嗯，
1: 那就，
0: 嗯，
1: 南部的小港，
0: 嘿，咱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天一天，欸，人家這樣說，放一天就好，對。不過我們以前，那水道，
1: 對，
0: 我們以前，
1: 自來水，
0: 對，水道水的時候，
1: 水龍頭，
0: 對，都不一定，太
1: 小港，
0: 對，這水太小港，
1: 不夠小，
0: 對。好，所以就是爱较大杠嘞，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1: 一杠一杠，
0: 一杠一杠，对啊，所以这个杠吼，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哈，对啊，这诶，
1: 小杠，
0: 对，
1: 它比较小，
0: 对，好，然
1: 后力道比较小，
0: 对，所以咱啊，不是细杠，哈，
1: 小杠。对，那边有国际机场，
0: 对，所以这样交通里边，
1: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0: 是，
1: 小港，小港，
0: 对，
1: 这是高雄，对，在高雄，
0: 对，
1: 也快到屏东了，
0: 嗯，
1: 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哎，一南一北，
0: 对。
1: 好，我们再熟悉一下。
0: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啊，卖有一个北部一个啊地区的古地名。
1: 嗯，卖鱼的无牙亲啊，卖鱼的没有拿秤，
0: 嗯，
1: 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的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0: 嗯，就是经纬。
1: 金美，锦美，
0: 嗯，
1: 那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吼，
0: 尾，
1: 尾，
0: 嗯，
1: 锦尾能尾尾，
0: 对，
1: 好，锦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0: 来，囡仔放尿，
1: 囡仔放尿，哈，嗯，那这是要猜
0: 南部一个啊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1: 嗯。要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
0: 嗯，
1: 那是
0: 小港，
1: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
0: 嗯，
1: 小港，
0: 嗯，
1: 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0: 对，
1: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京城之剑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钱乙，是宋朝的儿科鼻祖，儿科就是小儿科的儿科。巧华医师在国民中学退休之后，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投身中医特考，行医至今超过30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
1: 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的病人，有的是钱乙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钱乙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钱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钱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乙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着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钱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船上抬下了几个人，都染上了张力之气。张力之气就是湿热的毛病，湿热的传染病啊，浑身滚烫，说胡话，就是乱说一通啊，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船上的伙计们乱作一团，当地的郎中看了都直摇头，不敢靠近。前已闻讯赶至，拨开了人群，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开了方子。他让伙计们去寻找新鲜的青蒿捣烂取汁，又配了几味清热解毒的药材，撬开了病人的嘴灌了下去。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老船长病得最重，已经开始抽搐起来了。钱乙想起卢信芳里的一个偏方，就让人取了童子尿或者药汁一起灌下。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雅，但却起了奇效。不过半日，几个病人的高热都退去了，神志也渐渐清醒过来了。那个老船长对他千谢万谢，非要设宴款待他。酒过三巡，老船长说起这次出海的见闻，忽然一拍大腿说道：钱神医，说起来我们这次在海上真是遇见一件怪事哦。钱乙心头一动，忙问：哦，什么怪事？我们遇上了风暴，船被吹偏了航线，飘到一座没有人去过的荒岛，那岛上怪石嶙峋，雾气缭绕，当地的渔民叫它鬼愁岛，说什么是有去无回的地方。我们在岛上避风时，竟出现了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个人。钱乙的呼吸一下子急了起来。什么样的人？老船长压低的声音说：一个疯子，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披头散发，穿着一身破烂刀袍，骨瘦如柴。他看见我们也不说话，就嘿嘿的笑，嘴里不停的念叨什么金丹啊、飞神啊。那山洞里面到处都是炼丹的炉盏，瓶瓶罐罐，一股子怪味道，呛的人头晕。我们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也不像好人，不敢多待，赶紧就走了。钱乙腾了一下站了起来，双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从怀里掏出了那个星盘罗针，递到老船长的面前。老船长，您看着这东西，你可曾在岛上看过类似的？老船长接过了罗针，翻来覆去的看，眼睛越来越大。啊，这东西，我好像在那疯子的石桌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钱乙的心咚咚的狂跳起来。他知道他找到了。他不顾众人的劝阻，钱乙立刻雇了一艘小船，带着那个星盘罗针，让老船长指明的方向，朝向那个鬼愁岛驶去。海上风浪很大，小船颠簸的厉害，可钱乙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30多年了，他终于要见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他心里有过怨恨，有过不解，但此刻他更多的是近乡情怯般的紧张和一丝丝的期盼。鬼愁岛果然名不虚传，远远望去黑黢黢的一团，像一只蛰伏在海上的巨兽。岛上终年被浓雾笼罩，礁石林立，

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阴森，钱乙在岛上找了整整一整天，才在一处隐蔽的悬崖下找到了那个山洞，洞口被藤蔓遮蔽，一股浓重的硫磺和草药混合着怪味扑面而来。他拨开藤蔓走了进去，山洞里很暗，点着几盏昏黄的油灯，一个干瘦的人背对着洞口，蜷缩在一个巨大的炼丹炉前，一边用一把破扇子扇着火，一边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快了就快成为九转金丹，吃了就能白日飞升。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钱乙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走了过去，颤抖的声音轻轻的叫了一声爹。那人影猛地一僵，缓缓的转过头来，那是一张怎么样的脸啊？蜡黄的皮肤紧紧的贴在颧骨上，眼珠深陷，嘴唇干裂，一头花白的乱发像一盆枯草。他的眼神浑浊而涣散，透着疯狂和迷茫。他呆呆的看着钱乙。他看了好久好久，仿佛编织一个梦，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梦。乙儿，他试探着吐出两个字，爹，是我。钱乙再也忍不住的跪倒在地，抱住了父亲那只剩皮包骨的腿，失声痛哭。这哭声仿佛一道惊雷，劈开了钱伯渊混沌的脑海。他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浑浊的眼睛终于流下两行滚烫的泪水。30多年的执念，30多年的疯魔，在这一刻被儿子的眼泪彻底冲垮了。儿啊，我的儿啊，父子两人在这荒岛的山洞里抱头痛哭，将30多年的思念、悔恨和委屈都哭进了这呜咽的海风里。钱乙将父亲带回了大陆。此时的钱伯渊已经被丹药和多年的苦修彻底的掏空了，神智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钱乙的手，老泪纵横，一遍遍的说着“爹，对不起你”。糊涂的时候，他又会指着墙角，惊恐的喊着：“有妖怪要来抢我的金丹。”钱乙不厌其烦，悉心照料。他像小时候姑父照料自己一样，一勺一勺的给父亲喂药，一口一口的喂饭。他知道父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夜里，钱伯渊异常清醒，他把钱乙叫到床前，颤巍巍的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乌木盒子，交给他说：“乙儿，这里面是我一辈子的笑话。”钱乙打开盒子，里面装的不是什么金丹，而是一些颜色各异、形状古怪的药丸，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旁边有一叠厚厚的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金丹。这些都是我炼废的丹药。钱伯渊自嘲地笑了笑，气息微弱。我追寻

寻了一辈子的长生，到头来却把自己练成了一副枯骨，我真的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钱毅拿起了那些单方手稿，一张张翻看，大部分的方子都充斥着朱砂、水银、千丹这一类的五郎之药，看得他心惊肉跳。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身体是怎么样垮掉的。就在他准备将这些手稿合上的时候，其中一张泛黄的纸引起他的注意。这张单方与其他方子截然不同，上面没有那些金石毒药，而是六味很平和的药材：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方子下面还有钱伯渊的批注：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钱乙看了这两个字，脑子里却像是划过了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他猛地想起了卢信方里的一句话：小儿纯阳之体，其性蓬勃，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自服的自啊，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我们再讲一遍他说的话哦。他说：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是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陈乙看了这两个字，脑筋里却像是划过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固根本培元气。他猛地想起卢信方里面的一句话：小儿是纯阳之体，其性蓬勃，其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他说小孩子就像是一棵正在发芽的小树苗，生机蓬勃，但最怕根基不稳固。许多孩子天生体弱，发育迟缓，夜里盗汗，手心脚心发热，在中医里面看就说他是肾阴不足，也就是根上的水不够了。父亲嫌这方子见效太慢，对他成仙大道没用，可这温和的滋养固本培元的思路，不正是治疗小儿肾阴亏虚，为他们打好生命根基的绝佳良方吗？钱乙拿着那个方子，双手都在颤抖，他如获至宝，他意识到父亲一生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最终却在不经意之间留下来一把能够守住无数幼小生命的钥匙。这或许就是天意，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病榻上的父亲。钱伯渊听着，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复杂又释然的神情。他看着儿子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吃力地抬起手想要摸一摸他的头，却在半空中无力地垂落。七年后，钱伯渊安详地辞世，钱乙将他厚葬，与姑父姑母葬在一起，了却了所有的尘缘。
钱乙的名声也因治好了

长公主的女儿传到了宫里，她原本无意仕途，只想做一个乡野郎中，但命运的安排却将她再次的推到风口浪尖，于是就有了福临殿内那石破天惊的一碗泥浆水。此刻福临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只出瓷碗里，碗里是焦黄的灶心土或者清水，搅成了浑浊的泥浆。侍卫小心翼翼地捏开了黄紫紧闭的牙关，另一个太监捧着碗，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前已面沉如水，亲自接过碗，稳静地将那黄泥汤子一点一点地灌进皇子口中。皇后别过头去，不忍再看。王锦明站在一旁，眼神阴冷，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等着等着这乡巴佬如何收场。只要皇子喝了这脏东西之后病情加重，他就能立刻奏请陛下将此人以谋逆罪名千刀万剐。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住了，一滴两滴三滴黄泥汤顺着皇子的咽喉流了下去，就在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本还在剧烈抽搐的皇子身体抖动的弧度竟然开始了慢慢的变小了，那紧咬的牙关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咕噜声，然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又长又浊，带着一股热烘烘的腥气，紧接着那筛糠似的身体彻底的平静下来，呼吸虽然依旧微弱，却变得平稳而有节奏，苍白的小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丝血色。动了，动了，皇子的手动了，一个眼尖的小太监惊喜地叫了起来，众人齐刷刷地望去，只见皇子蜷缩在锦被里的小手，手指头真的轻轻地动了一下。宋神宗一个箭步的冲到船边，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俯下身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

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脚踏上。

浑身的力气就像被抽空了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皇后也扑了过来，握住儿子的手，泣不成声。满朝文武，包括之前对钱毅百般刁难的王景明，全都目瞪口呆，石化在了原地。他们看着那个依旧平静地站在那里的布衣郎中，眼神充满了震惊、不解和一丝丝的敬畏。这怎么可能呢？一碗泥浆水就能救活一个御医们都束手无策、濒临死亡的皇子？这不是医术，这是妖法。宋神宗从狂喜中回过神来，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钱毅的手，声音因激动而颤抖：“神医真是神医啊，快要高速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时，钱毅那张始终紧绷的脸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他从容地将刚才对皇后解释过的话又详细地对众人阐述了一遍。钱毅说：“启禀陛下，皇子治病，中医称之为慢惊风，其病根在于肾水亏虚，水不含木，导致肝风内动。”说的通俗些，就好比一口井，井水干了，井边的树木失去了 滋养，自然就会枝摇叶颤。皇子的抽搐便是枝摇叶颤之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脸不服气的王景明，继续说道：“诸位太医之前用过镇惊安神之药，只是在想办法按住那些摇晃的树枝，治标不治本。而草民用的这味芙蓉干，也就是照心黄土，看似污秽，实则不然。此土乃久经柴火反复煅烧而成，早已去尽了土中杂质与寒性，只留下纯阳之气，其性温，其味辛，入脾胃二经。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脾胃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钱毅用这个至阳之土去镇服泛滥的肾水，如同用堤坝去堵住洪水，水势一平，风自然就息了。这便是病根所在。钱毅的解释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虽然众人对五行之说一知半解，但对皇子转危为安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王景明仍然觉得他不甘心。他觉得这样子就被一个乡野郎中比下去了，他强行定了定神，上前一步，阴阳怪气地说：“哦，说的倒好听，依本官来看，你不过是一个瞎猫碰上死耗子，侥幸成功罢了。此法凶险无比，以毒攻毒，若是此伎俩稍有差池，或是皇子体质不合，便是催命的毒药，此等歪门邪道绝不可取。”他又转向宋神宗拱手道：“陛下，此人来路不明，手段诡异，不可不防啊！万一他是奸细，用妖术迷惑上庭。”住口！宋神宗一声怒喝，打断了王景明的话。他现在看钱毅怎么看怎么顺眼，看王景明怎么看怎么碍眼。来路不明，手段诡异，宋神宗就冷笑的一声说：“皇儿病危之时，你们这些所谓的名医正统，一个个束手无策，只会在朕面前磕头。如今人家救了皇儿的命，你们倒跳出来说三道四。”王景明

你的医德都学到狗肚子上去了吗？王解民被骂得狗血喷头，一张老脸长成了猪肝色，哆哆嗦嗦的跪下，不敢再言语。钱乙看他一副狼狈的样子，心中并无快意，反而升起了一丝悲哀。门户之见，固步自封，害了多少病人，又阻碍多少医术的进步。他没有与王景明争辩，反而将目光转向他，静静地看了他片刻，然后用一种平静的无波的语气缓缓地开口道：王太医。王景明正跪在地上，听见钱乙叫他，不情愿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怨毒，钱乙却仿佛没看见他眼中的恨意，只是淡淡地说：恕我直说，王太医，你面色发青，隐晦带着一股暗黄，此乃肝木克脾土，你的双眼之下，眼袋为浮而色晦，眼袋有点就浮肿，而色晦，颜色就是很晦暗，乃肾气亏损之兆。想必你近日时常感到邪热胀满，就是这边邪热，就是说人家手背下面哦，这个地方旁边这个地方肋骨啊、哦，旁边的肋骨。邪热就这边觉得很胀，口干口苦，尤其在半夜子时，子时就是11点到1点啊，你常常会无故惊醒，醒后则难以再次入眠，对不对？王景明听着钱乙的话，脸上的血色刷了一下全退了，他像是白天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钱乙没有停下，继续说道：若我没有看错，你这个就是肝气郁结之症，恐怕已经缠身至少3年了。平日里你一定是个思虑过重、急躁易怒的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肝气郁结，长此以往，气滞血瘀，你的脾胃也会受到损伤，继而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的症状。太医病乃自身，非由外来，您身为医者，应更懂得爱惜身体，别再这么因恼怒而伤肝，恐怕离肝疾加重就不远了。这一番话如同一记记的重锤，狠狠地扎在王景明的心坎上，因为钱乙所说的每一个症状跟他的身体都分毫不差，这些毛病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也偷偷地吃了不少疏肝理气的药，却总是不见好，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可眼下这个乡下郎中仅仅看了他几眼，就把他的毛病给彻底的揭了个干干净净，这是何等惊人的眼力，这已经不是医术的范围了，这简直就是神乎奇迹。你，王景明指着钱乙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汗水从额角潺潺而下，大殿里其他的人都看傻了。如果说之前用泥浆水救皇子还有可能是侥幸，那么现在望诊之术就彻底展示了钱乙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宋神宗先是一愣，随后抚掌大笑起来：啊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望闻问切，钱乙，你真是让朕大开了眼界。他看向这个面如死灰的王景明，眼神里也充满了失望和厌恶。一个连自己身体都调理不好的太医，又怎么能指望他去治好别人的病呢？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质疑钱乙的医术了。所有的太医都低下了头。

又惊又怕，钱乙在宫中住了下来，每日为皇子调理身体。他开的方子都是些平和的滋补之方，几天下来，皇子不仅病愈，气色。

神中眼看着这位不卑不亢的布衣郎中，越看越喜欢。黄金千两，良田百亩，官封你为太医院的副使，如何？宋神宗哇，大刀阔斧的奖励他。钱乙却说：“草民谢陛下隆恩。”他抬起头，目光清澈。但草民斗胆想向陛下求另一件赏赐。宋神宗来了兴趣了，说：“说来听听。”只要朕办得到，无有不允。钱乙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有千斤重。陛下，金银财宝，草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高官厚禄于草民而言易如浮云。草民一生所愿，并非个人荣华。此次入宫，草民看见宫中虽有太医院，却无专门为幼儿诊治之所。天下父母心，子女是父母的心头肉。然小儿病患，凶险万变，夭折者十有七八。每念及此，草民便心痛不已。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带上一丝恳切的颤音。草民恳请陛下能允许允准在太医院内专设一科，名为小儿科，由草民亲自撰医案教材，挑选天下有人心、有悟性的年轻医者，倾囊相授，培养一批专精此道的儿科大夫，如此方能备择后世。就是说，对群众、对后来的人都有帮助。钱乙这个时候抬起头，看着皇帝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样子之后，便使天下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我希望我这样做以后，能让天下的小孩子不会遭遇横祸，很早就夭折，让年纪大的人不会有枯子的悲哀啊，孩子生病过世了。”这个时候，御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清响。宋神宗久久凝视跪在地上的钱乙，从他那双宁静的眸子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贪婪跟专营，只看到一颗医者滚烫的人心。他想起自己儿子病危时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想再推己及人，想到天下万千百姓，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跟敬佩。这是一个真正的医者，一个心里装着天下苍生的圣手。好，宋神宗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站起身来，亲自走下御阶，将钱乙扶了起来。好一个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朕准了，不仅要设小儿科，朕还要亲自为您那医馆题写匾额。钱乙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再次拜谢。他从怀中又取出一叠整整齐齐的药方，双手奉上：“陛下，此乃草民根据先父遗方，
结合多年行医心得

改良而成，此方名为六味地黄丸，装置小而肾阴不足，能固先天之本，强后天之养，药性平和，久服无害，若能推而广之，必能使我大宋子民体魄强健，根基稳固。宋神宗接过药方，如获至宝。他看着钱仪，忽然问道：朕听闻你父亲曾为求仙问道而抛下你。钱仪点了点头，神色坦然。是。钱仪回答说是。宋神宗就问他：那你可曾怨恨他？钱仪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从前怨过，现在不了。他望着窗外，眼神悠远。我父亲一生追寻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我继承了他的医术，却走上了另一条。如今看来，或许这便是道不同吧。宋神宗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能如此想甚好，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大宋的国医圣手。前已数月后，太医院内崭新的院落落成，院门口高悬着一块由宋神宗亲自御题的黑漆金字匾牌匾，圣手前已。院内学堂坐着一群从全国各地挑来的，眼神里充满求知欲的年轻医者。钱乙穿着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站在讲台前。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也不再是那个奔波寻父的游医。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他沉淀下的智慧和慈悲。窗外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来，洒在他的身上，仿佛为他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月。他拿起一本亲手编撰的《小儿药证直觉》，翻开第一页，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第一堂课。医者仁术也，医者当先利人心。声音在学堂里回荡，飘向远方。钱乙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姑父临终前那欣慰的笑容，看到了送葬路上那黑压压的人群，也仿佛看到了父亲在荒岛上那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明白父亲穷尽一生所追求的那个道，其实并不在遥远的海上仙山，也不在那虚无的丹炉之中。真正的长生不是一副丹药能换来的，而是将这份救死扶生的人心仁术像种子一样的散播出去，让它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最终长成一棵能够庇护无助 生命的参天大树。当一个人的名字能让后世无数的父母在孩儿的病痛时，带着失望，带着希望和感激去记起当时他的药方，能跨越千年前的时光，依旧为人驱除病痛，守护安康，那这个人便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了真正的不朽。钱乙他的道找到了，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为圣手钱乙。如果钱乙的父亲没有痴迷

0: 修仙，前已或许只是个普通的乡野郎中，不会有那份洞察人心的敏锐。如果没有那段坎坷的寻父经历，就不会遍行天下，积累下救治疑难杂症的本事。正是这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求道之路，才最终成就了一代儿科圣手。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圣手，医的是病，救的是心，守护的是生命得以代代相传的大道。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儿科圣手钱乙他的一生。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果然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钱乙一直到了50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并且把他带回家中细心奉养。过了几年，他的父亲就安详地离世了，而钱乙也因着他的细心的观察，望闻问切，也找到了皇宫里的太医不想被人知道的病因，并且对症下药，治好了太医的病症。以上就是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分享的钱乙，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的故事。接下来巧华医师会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到李希慧来聊一聊。希慧，你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份。
1: 大家好，我是希慧。我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王尔德花店的主理人，然后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个餐厅叫 Table Deli， 在阿那亚的几个点都会有，上海也有两家店。然后同时呢，我还在做媒体的工作，是 King Folk 杂志的内容总监。因为原来也是一个老媒体人，所以今年也很高兴重启了我的媒体生涯。
0: 我好像是十几年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家居郎当媒体人了，就在写专栏。
1: 对的，
0: 对
1: 的，对的。
0: 因为你的见解特别犀利，而且不奉承，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1: 真的吗？我都感觉我还在奉承你们哎。
0: 没有，那。但是你后来呢，突然就是离开了家具郎，然后说要去读书，因为你对建筑太有兴趣了。后来呢，就开始帮妈妈把花店一步一步给打理起来，然后又转身做了一个餐厅的合伙人。然后听说你最近又重启了你的编辑的老本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太适合做编辑，没有人比你犀利，然后语速快，语境广，品味好。
1: 妈呀，这些夸赞我要收集起来，这

0: 播客我一定会收藏的。
1: 你可以聊一下你的什么契机点开始重启了这份新的身份，然后你像喝水一般简单的这个职业对你来说你有分析过吗？自己为什么那么适合？
0: 契机很简单，就是前同事他们有机会拿到 King Folk 中国的版权，然后那首先这本杂志我也非常喜欢，内容感觉也蛮适合的，它也是一个比较生活但是有点偏设计跟艺术和美学的杂志，所以我就因为很喜欢所以就加入到里面，其实是硬加的，他们的团队已经差不多组好了，但是人不多嘛，所以我说哎，我有兴趣来一起帮忙弄，他说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搞。然后现在呢是主要在帮忙看外版的内容，那么之后也会做一些专题性的内容，像我以前的工作一样。那你说做内容对我来说跟喝水一样简单，那其实也不是的，主要还是兴趣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十年的媒体生涯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你们这帮朋友，所以我说的奉承是带引号的奉承，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才会去巴结你们，奉承你们，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所以到现在你看咱们也认识十几年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媒体工作对我来说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热爱嘛，喜欢这帮人这件事。
1: 但你也很爱空间。
0: 对，也很爱空间。
1: 你也离不开法租界，然后你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法租界的。
0: 那我也
1: 除了法租界我哪都不要住。你后来还当起法租界包租婆，你的跨度会不会太大？
0: 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被打。现在哦 by the way, 现在不让提法租界三个名字，应该叫梧桐区。
1: 现在又换了，
0: 可能骨子里就喜欢这种东西吧，就法式浪漫，就像我的英文名其实是个法文名，就露露，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有点叛逆又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所以法租界它的这种小马路呀、梧桐树呀、一些美丽的小店啊，这完全就击中了我。我是一个特别爱偷懒的人，那偷懒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干活，是我喜欢把高效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然后剩下大段的时间去浪费。那就像在法租界一样，我就很厌烦上班的那个30分钟打车时间，我就所有的东西都要2公里以内解决，
1: 集中管理。
0: 对，不把时间浪费在车程上啊或其他的东西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聊不来那就不聊了，拜拜再见。那我喜欢的朋友一年不联系，但感情还在那里。
1: 特别好。那你之前在加油党要写稿的时候，会不会拿到不喜欢的作品然后你还要硬写？
0: 好像没有哎，真的
1: 拿到都还可以。
0: 那首先家具郎本身它的地位在那里，你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会差。那如果真的是你不了解不懂的那个方面的话，你去深入研究一下，你总能发掘出一些好的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那任何的项目它也是，它会有自己的一些价值在里面的。
1: 那跟你的人的个性啊会有一些偏好吗？就是你喜欢好喝的咖啡，然后很好吃的食物，然后你就会特别好像灵魂就会出跳。那如果看到艺术品跟空间，你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0: 肯定有啊。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我也一样。但是你非要让我去整理的话我很难，这也可能是我做媒体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就是一个收集癖，然后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爱吃，
1: 很广
0: 很广。你说我爱吃那粤菜，肯定是它的料理是最复杂最用心的，那很好吃。那我又是四川人，辣的我也爱吃。然后江浙菜我也接受，甜的我也可以，白人饭我也可以一直吃。
1: 你太广了，这个。
0: 对，我连英国菜我都觉得好吃。你总能找到一些好吃的点。那你比如说英国的炸鱼跟薯条在那边炸的就是好呀。对吧，
1: 就是说这传出来大家都很鄙视，所以我才不要吃那个，但其实在当地是很好吃的。
0: 当地它炸的会很好，就是有很好的店它炸的是很棒的，你在上海你也炸不出那个水平来。
1: 所以你最近还出了国是吗？去哪里了？
0: 最近就5月份去了希腊和丹麦。

0: 你如果说这么一个像海绵吸收体一样的媒体人，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两个地方呢？最近？
1: 希腊是跟着朋友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看了一下自己的 schedule，好像五一没有什么安排，然后朋友也是大概提前2周问我有没有空去，我刚好自己的那个申根签还在，也什么都很 OK，然后就是好呀，去啊。然后他们是跟我在希腊会合之后呢，我想再去一个地方吧，难得飞一趟嘛。其实我一年也就出去个大概2次左右，那我就想说去一下丹麦哥本哈根，因为之前没有去过，还蛮遗憾的。然后刚好现在 Kingfolk 它的总部是在丹麦的，
0: 太巧
1: 对，
0: 了。
1: 所以我就又安排了丹麦的行程。
0: 其实《Kingfolk》那个杂志是好多年前，它国际就是国际版原版出来的时候，每个设计人要拍照都会摆在桌上当
1: 现在
0: decoration。
1: 也还是，我跟
0: 对，
1: 你说，
0: 也
1: 包
0: 还
1: 括
0: 是。
1: 现在在哥本哈根的店也还是很多我们知道知名的设计品店，别人店里还会有 Kingfolk，它会有 Kingfolk 专辑，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刊物啦，它会每期有个主题去做内容，但它也会每年会做一些特别的刊，比如说 furniture 呀，或者是这一期就是 history 呀这种，就是
0: History
1: 像
0: 是，
1: 书一样的杂志。
0: 比如说像这期的 History 的话，还是家具类的历史吗？还是，
1: 其实非常广，它也可以是一个观念，也可以是一段一个 musician 他的音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可以寻找远古的声音啊这种，
0: 很
1: 很
0: 有意
1: 方方
0: 思，
1: 面
0: 很
1: 面。
0: 适合你。
1: 对，因为这个主题这种东西，它就是涵盖了一切，都可以去找到跟主题相关的线索。
0: 就比如说，它就不单单只是建筑空间类，它有生活类的，
1: 对，它
0: 还
1: 其
0: 有
1: 实更
0: 吃。
1: 偏生活，更偏，但只是说它最后呈现的视觉感觉是非常美学的东西，
0: 以自己的美学视角来呈现。
1: 对，就是有一个 Kingfolk 的摄影的一个品味系统吧，它的标准，
0: 那他的摄影师都是自己派出来的
1: 都有，也有合作摄影师，那你肯定后期要调嘛，调成他要的样子，但是这个肯定是大家在前期认可 Kingfolk 的品味，并理解他的标准之上，才去做这个摄影工作。
0: 那你可以科普一下这本杂志怎么开始的吗？
1: 这本杂志开始历史是，其实是在美国，就两个创始人他们在美国，然后呢，其中一位创始人他非常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桌啊什么的，就慢慢开启了这个
0: 居然
1: 刊
0: 是
1: 物。
0: 美国。
1: 对，但其实他们是丹麦人。
0: 两个丹麦人，但是在美国，
1: 对对
0: 就这样。
1: 对对。
0: 好有意思哦。
1: 是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好像在生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应该是离婚了，但是还在一起工作，所以呢，总部就搬回了丹麦。
0: 就不在美国了。
1: 对，现在它还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杂志。
0: 挺好的。那你现在目前你写的稿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看得到？
1: 哎，我可能要冬季刊才会有一个专题内容，会讲一个朋友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材料的东西，然后这个内容现在还在正在制作
0: 正在
1: 中，
0: 筹备，
1: 对，
0: 很
1: 也是
0: 期
1: 你认识
0: 待。
1: 的朋友，大家都很熟的朋友。
0: I know 好，那我觉得，确实哦，你用不同的角度在，其实在刺激，就是在体验生命哦。好，那我们聊一下你妈妈的花店，因为早先我记得她在湖南路，对吧？湖
1: 对
0: 南
1: 的，
0: 路有一间，还那时候还不是自己开，我就去了。我就觉得你妈妈的审美也太好了，她也不是学花出来的，也不太是做美学出来的吧？
1: 对对对，
0: 她的背景其实是，就是我对她认识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炒的一个成都菜是极好吃，就是我在你
1: 对，
0: 家蹭过饭，
1: 那四川人的基因没办法，就是爱吃。
0: 太好
1: 我
0: 吃
1: 爸我
0: 了。
1: 妈都很会做，我爸更会做，
0: 真的，
1: 对。
0: 然后你妈妈的花就是有带有自己的风格，就像田野里面随便摘过来的野花，但是它整个 arrange 过后，它的那一束就是很高级贵气自然。
1: 哇，这段我也要录下来。
0: 但是然后后来呢，当然他湖南店的那个花店结束了嘛，就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别人的，别
1: 对，
0: 的去帮忙的，然后你就帮他 自己做了一个花店。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哦，妈妈类的，好像都曾经有了梦，哦，我要开个花店。但其实殊不知。

0: 很累，这个花店。
1: 少女也有这个梦想呀，
0: yeah.
1: 那就是有点小浪漫或者是文艺青年都热爱的东西，咖啡店、书店、花店三大败家生意。
0: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帮他找选址？也是在法租界。
1: 选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其实他在之前那个花店，那个花店是非常棒的，他的老板也算是他的良师益友，带他进入花业这个行业里面，然后给他教了很多东西，那审美也很高，也很感谢这段经历啦。然后但是他在那边呢一直工作上面是得不到发展的，就是
0: 会有影子，品牌的影子。
1: 倒也没有，影子也挺好的，只是那个那家店呢，他们更像说是一个那位老板他自己的社会身份
0: ，OK，
1: 所以他并没有说很认真的在接一些生意。那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他也都会拒绝。你比如说，他是对别人说我的花就是这样，对吧？你要求我改，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改。
0: OK，
1: 所以有很傲骨的一个花店啦。这个蓉姐也有一点传承这种傲骨的小东西。
0: 只身为主理人有自己的坚持嘛，美感坚持可以理解。
1: 但是他讲白了就是说不是很赚钱，
0: okay.
1: 同时呢也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我之前我就想说，哎，要不然你自己出来做好了，这样你自己有的想做的单子你也可以做呀什么的。然后那蓉姐是老一辈的人嘛，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提离职这种事情的，
0: 尤其而且还要背弃劳动家。
1: 对，对的，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
0: 你是偷偷背着他租了吗？
1: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看过一个店了，已经在我心里有盘算了。然后3年后就到2020年，那刚好那个店也结束了。那我就打电话问这个店老板，我说：“哎，你这房子好像之前在租咖啡店哦，那这一年会有变化吗？”他说：“啊，今天刚跟我说要退租。”我说：“啊，行，那我租下来。”
0: 这么巧，
1: 真的，一切就是水到渠成。然后我就偷偷的准备了这个店，然后到母亲节前，我就跟我妈说，我给你开了个店。
0: 该不会是礼物吧？
1: 对，就是个母亲节礼物。
0: 太感人了。
1: 对，所以我们也花店那边蓉姐接受了很多采访，她都会讲这段故事。其实这不是故事，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0: 你真的很孝顺呢。你虽然嘴巴很硬很坏，但是其实你心超软的。
1: 那你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那他喜欢花就给他开个花店咯，你每天送他花他也不见得满足感有多强，对吧？他更喜欢的是分享这个鲜花的过程，给别人带来美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受到了美。
0: 那他要自己去进货吧？
1: 要的要的，
0: 他年纪也不小，还要去搬那些花。
1: 他非常的厉害，他的那个生命力完全在他的巨大的热爱里面得到了绽放。就是可以自己进花走10000步应该是有的，一点都不累。你知道吗，很好笑的是我们出国去旅行的时候让他走个500米他都走不动。
0: 那他进花的时候要早上几点起来？
1: 大概7点多。
0: 这么早哦？然后进到几点？
1: 但其实平常他也就7点起啊。只是说进花他会7点多起来就赶紧去进花了，每一枝花他都要挑回来。有的时候比如说太忙啊，或者是他刚好不在啊，就会叫供应商送，送来的总是让人不满意的。
0: 对，你还是得亲自挑，像食材一样。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这样有没有曾经就是收支不平衡过？
1: 好像没有。
0: 就一开始开店就开始养活这家店了。
1: 开店大概开了3个月左右吧，就开始正常运营了。
0: 房租都付得起，人工也都付得起。
1: 对的，对的。到后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0: 哇，那很不得了哎。
1: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我在一些成本上还是会做一些控制。
0: 你会看成本？
1: 我看的是大头的成本，你比如说你的租金啊、人工啊。那蓉姐她很会看花材的成本，因为花店其实最大的成本不是说这些硬的东西、大的东西，而是每天花的损耗。这个成本是最大的。
0: 她刚好有前一家的历练，所以她会很会看这个。
1: 对，她挑来的花那总是生命力更强一点。然后在店里她也会做管理，你的花该怎么养护，这样就会

0: 更好一点。
1: 嗯嗯，你现在有两家对不对？
0: 嗯，两家其实相当于一家，一家是橱窗、嗯、一家是他会真的在出单的一个工作室一样的店。
1: 那等于两家店的店租都要这个一家店 cover，
0: 另外一家店也有他自己的收入的
1: 方式。
0: 对的、
1: okay、
0: 对的，另外一家店就会做很多的快闪活动、
1: 哦、嗯，活动就刚好可能地理位置很适合快闪。
0: 对的对的，所以还有不少品牌来做活动、嗯、也都蛮好玩的。就是我们跟 Prada 呀，这两天是 Longchamp 在做快闪、嗯、然后马上接下来有巴黎水呀，那之前也有一些别的香水呀、美妆啊，各种品牌，就雅诗兰黛、欧莱雅集团都来过了、嗯、然后别人都说哎，果然这家老板有媒体的背景啊，能接来这么多快闪活。其实完全没有，全都是品牌自己找来的，我一点都工作都没有做、嗯、全部都是品牌拿过来之后，那店里比较忙不会对接，我就帮忙对接一下。
1: 嗯嗯，我真的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生意打法。因为你在一个很好的 corner， 然后刚好那段路又是人西来西往的。
0: 对。
1: 然后你如果快闪店做得漂亮，它对品牌的效益是直接提升的，也是跟客户近距离的产生关系。
0: 嗯。
1: 就不会跟商场会区别性很大。
0: 对的对的，快闪应该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其实讲句实在不好意思的话，平常我们也挺丑的，就是很野蛮生长的那种感觉，并没有非常精心的去做布置。
1: 说花店吗？那家有快闪的花店？
0: 两家店其实都一样。
1: 没有，
0: 那我们的鲜花肯定是很美的，但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店，他会在门口做很多的装饰，造很多的景啊，门头挂很多的仿真花呀，搭一个造型啊，有个主题啊，我
1: 们
0: 都
1: 没
0: 有。
1: 你
0: 们没
1: 有？对，你没有，因为你
0: 们就是
1: 工作状态，
0: 不花这个钱。
1: 哦，那都成本。
0: 对，
1: 你其实进到他家花店，我只要里面有个客人，你就无法转身。
0: 其实这有点像餐厅啦，就是你去餐厅，那你会看大众点评对吧、嗯、那点评上如果有卖套餐的餐厅我是不去的。
1: 哦，嗯，
0: 就跟我门口去不去做装饰是一样的、嗯、如果我生意还不错比较健康，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我的客人不会因为我门头漂亮过来，门头漂亮只是吸引来一堆拍照打卡的人，他其实并不会消费，或者他的其实消费力是很低的，
1: 就把核心放在功夫上面。
0: 是的是的，核心就在我们的花材上和我们 花艺上。
1: 那你的那个餐厅呢，你是怎么来的？突然
0: 餐厅其实就是朋友，他因为花店结识的、嗯、然后我们一起去陆家嘴咖啡节摆摊、
1: 嗯、
0: 然后认识，反正彼此都还蛮聊得来的，性格也比较投。那么我也爱吃，他也喜欢花，然后本来我们想说是一起开一家跟花相关的一个面包店啊，或者是一个甜品店。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嗯，他就有另外一个要开餐厅的机会，他说那要不然先一起开餐厅好了。
1: 哦、
0: 嗯，我就说哦行啊，好啊，开啊，就这样。
1: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做餐饮背景的。
0: 对的，他也背景很复杂。
1: 对啊，
0: 嗯，也是有做广告啊，有做设计啊这样的背景，但是平面那一类的。
1: 嗯，但有品味、嗯、所以你找了一个不错的厨师。
0: 对对对，是找的是非常好的厨师、嗯、是背景很深的餐厅里面出来的很好的厨师。
1: 所以现在还供应面包？
0: 嗯，我们就是 bakery 加 bistro 在一起的、嗯嗯、面包因为这个合伙人他之前就有个很红的面包店、
1: 嗯、
0: 红到就是大江南北，成都店也非常火。
1: Bake No Title 吗？
0: 对、
1: 啊嗯、好像有一次你带我去吃他的，是不是在厨房里面吃他的餐、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也是快闪形
0: 式。那个就是在他做餐厅之前会做的一个快闪形式，白天是面包店，晚上他会邀请那些 chef 过来做他们的 kitchen table、
1: 嗯、
0: 因为就疫情这几年不是很多好餐厅都关掉了吗、
1: 嗯、
0: 那有一大堆无处做饭的 chef 们流浪在市场上。
1: 天哪！
0: 然后 Tony 就给他们伸出橄榄枝说哎，来我这里晚上做一个 kitchen table 吧，然后就 pop up 这种形式是做一个月呀、啊、两个月啊这样、
1: 嗯、
0: 然后经常换主题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本质上托尼跟我一样都是很思维活跃，同时又比较爱把资源链接在一起的一个人。
1: 嗯嗯，大家品味都是在肩上的，所以就一看就是嗯可以合作。
0: 那我现在不会说自己在肩上了，他反正是说他在肩上。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口味上我们俩是稍微有点区

0: 区别的。
1: 为什么？
0: 可能还是男生啊，或者是背景的原因，他吃的一些东西跟我，他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嘛。
1: 懂。嗯。那这个只能用数据决定了，让点单的是
0: 其实开餐厅，那你其实好不好吃是另外一方面啦，千人千味嘛。
1: 嗯，
0: 你最重要的是好卖，对不对？
1: 嗯，对，我们成本看好，
0: 对，
1: 然后售价顾好，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现在你有喜欢看的书吗？最近
0: 喜欢看的书，
1: 哎，我觉得身为你这种这么会写稿的人，你以前一定看过很多你喜欢的书。
0: 我最近又重新把陈嘉映的书拿出来看，因为去希腊嘛，所以就在去希腊之前快速下单了《希腊别传》，然后那这顺带又把他的整套书又买回来重新读，因为之前读陈嘉映先生的书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是很完整，然后这次就刚刚好把他的书都买回来看。
1: 一集几册啊？
0: 有个八册吧，好像七
1: 八
0: 册，对的。现在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说，只看了两册。
1: 他是描写整个希腊吗？
0: 他是讲希腊的历史，从历史上里面，比如说已经升到远古了，然后再到希腊公元前3000年开始讲那些，希腊的历史。我主要想买他的原因是他有讲到克里特岛的事情。那我们这次行程也去了克里特岛，所以我就是专门去看了陈嘉映老师的书。
1: 那你每次出国，你都会做这个准备吗？
0: 不一定的，之前做的可能是片段性的，比如说你肯定会刷一些小红书啦、抖音啦这样的东西，但是不会说专门去阅读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欧洲你说要去专门阅读一个书，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啊，因为像很多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厅的东西，你肯定从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对，但是希腊是一定要去读历史的，我快速去读整本历史也是比较困难，那就选一个最权威最厉害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就可以了。
1: 我们之前有一起在是不是米兰啊，我有点忘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参观了一个豪宅，对不对？我们
0: 对的对的，
1: 申请去参观的
0: 叫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绿色的豪宅，
1: 对，
0: 绿色别墅，
1: 那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当代的人的请客方式啊会跟那个时代历史背景人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进到那个豪宅参观动线跟他的所有需求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人家的这个做生意的状态是跟现今的社会很不一样，他们的是不是还有钢弹啊，钢弹就是防那个子弹的花房玻璃，
0: 对的对的，
1: 全都是防子弹，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不出来是能防钢弹的，
0: 它的泳池也很漂亮，
1: 对，很美，
0: 花也是种的其实松松散散的，但是你就感觉很浪漫，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的时间点也刚刚好，
1: 对，
0: 就是4月份吧，我记得米兰展，所以那时候正是罂粟花，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它就开得非常的柔弱的的花瓣，
1: 那个、
0: 就非常的漂亮，
1: 像裙子的那样那个 poppy，
0: 对的对的，
1: 风一吹就摇摇的，会飘飘，
0: 很浪漫。
1: 对，我就好奇哦，比如说你一个媒体人，你这样出国玩之前，好了，你买了一套希腊书，你的逻辑其实很清透精准，逻辑清透精准，那可能。比如说你去米兰，大家有时候会找那个吃的地方啊，参观地方，但是都是设计类的。但是你把这个豪宅类的挑出来，对不对？就是好像你跟一般的逻辑是不太一样。
0: 那可能这个一般人要去看跟谁吧。我感觉我身边朋友都跟我一样会做这种特别的研究，
1: 小众的路线。
0: 也不算特别小众，其实那个别墅还参观的人是很多的，只是说它有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美学价值，所以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1: 听到两个 key point， 历史，希腊的你也是着重在历史，
0: 对，
1: 然后刚那个米兰的你也有点着重在历史，
0: 对对对，历史是很重要的，你去欧洲就是看历史呀，欧洲的美，然后他们的文化，那都是这
1: 历史累积出来的，
0: 千百年来历史累积出来的。
1: 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0: 好。

0: 那我们继续来聊他的另一个人生旅程。你现在在大阪帮忙开发商制定形象，你去把控建筑跟室内跟软装美学相关的一个出品好了，嗯，怎么样开始介入到这个又跨了八丈远的行业？
1: 其实也不远，这个跟我之前的包租有关系。之前包租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趴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嘛，然后我们这边就逐渐缩小了。他呢去日本发展，做了这个日本的这种卖房的一个公司，那么在那边就是全新的设计重建，然后再找买家。那他做这个事业之后也邀请我们一起参与，我就作为一个类似于美学总监或者是说创意总监的角色加入到这里面，参与前期的策划。
0: 那说到包租啊，那我们回看一下，是疫情前的时候你开始租了一些

0: 体量小一点，可能月租可能四五千块人民币，
1: 没有那么便宜的房子。
0: 那当时大概是你自己掏钱，然后跟对方谈，租个十年，大概都是什么价位？
1: 价位应该是在20000上下吧。嗯嗯，房子小房子有一点，但很少很少，都是拿来做案例的。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大概都在150平左右，大一点的有200多平的。嗯，
0: 你第一套就做100，就住那么大啦？
1: 第一套其实是租了一个60平的房子吧。嗯，做了一个 studio， 然后那时候拍了家居郎，然后后面又租了另外一个小房子，后面拍了一条跟安迪，然后期间就开始接触一些大房子，因为你其实要当一个 business 还是要大房子才能产出利润，你小房子其实你的投入、你的人工成本、设计成本这些是一样的，嗯，你只是说装修费少一点，但是它带来的利润也很少呀，嗯，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做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0: 嗯，所以当了一阵子的包租婆，然后现在才跨足到大阪的这一块。
1: 当了其实时间还蛮长的，从2016年就开始当了，到现在其实我手里还有房子，
0: 十年啊，
1: 也有十年了。
0: 嗯嗯，你怎么那这资金转换，那不是很伤头脑吗？
1: 其实一直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part time job， 也是一个爱好啦。当时2016年，你知道，就是当时跟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嘛，那项目也不是很多，那我对这个房子是很感兴趣的，喜欢看房子，那我就说我们反正也是设计公司，那就拿房子来做案例啊。那同时对露出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出租，也有点收益，虽然不多，但这件事情就是也不会赔，就是 win-win， 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包租的事业。
0: 那这十年内你有压过资金吗？就有没有喘气不过来的时候？
1: 挺多的。嗯，其实2019年就有了，然后到
0: 疫情刚开始
1: 那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是因为扩大的原因，然后急需资金就开始有压力，结果又碰到疫情，那就更惨了，那就是赔得一塌糊涂，
0: 赔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再坚持，疫情完再继续，现在你还有房，
1: 你也要对房东对租客负责啊，你也不能说我就这样抽身。对吧，把他烂摊子留给别人，然后就还掉了一些房子，结束了一些合同之外，后面还有一些算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就保留到现在。
0: 嗯嗯，大概是什么样的物业？
1: 嗯，各个小区都有，我们是分散式公寓，就是在也是法租界这附近啦，在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公寓房啊、洋房啊都有。
0: 那也是蛮大的，体量蛮大。如果是洋房的话，
1: 洋房做过2个整栋吧，嗯，但是最后租赁都不是特别好，因为洋房就是太大了，租金太高了，然后后面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
0: 那你有对标吗？当时做洋房的时候有对标客户群吗？
1: 客户群那肯定是一些比如说高净值的人群和一些像公司要找类似于总部啊，有个形象展厅啊这样的地方。
0: 嗯嗯，哇，这个有点深入了。那大阪那一块，你是怎么样把美学做这个把控的？你如果做了十多年，你应该对 C 端是很有敏感的直觉力。
1: 但是大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嘛，所以跟我包租的这个经历也不会有太大的直接联系。那边你主要是从一个商业策划、地产策划的角度，那首先你在美学的考虑上不能单单从视觉上去做考虑，你首先要研究一下那边比如说大阪卖的比较好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卖给客人之后再回租，然后帮他做民宿这样的管理，保证他一年有一个稳定收益。所以你除了当地流行的卖得好的一个风格，你还要去关注民宿这一块租赁的比较好的一个风格，在中间取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美学平衡吧。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造价，你也不能把成本拉得太高，要在一个能够算得了账的一个范围内吧。
0: 那所以说你们在房子在整的时候，你的室内硬装你就已经有制定的风格。

0: 风格。
1: 对的对的，
0: 就跟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楼盘是不一样的，素面白墙啊，门啊那种。
1: 那肯定不一样，你要把它做的生活化一点，让人觉得，哎，嗯，因为买家都知道你会把它作为民宿出租嘛。

0: 是啊，有一些艺术品啊，装饰品啊，你的软装抱枕啊什么也会比较有特色一点。然后包括你在整个房间进来它的动线上，你也会处理的让人觉得是一个旅途中大家会比较方便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进门有雨伞的提供啊，你放拖鞋的地方拖鞋给你放好啊。然后一般像日本的民宿，你住完之后是要把垃圾帮忙清走的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大的垃圾袋，可以把你住这几天的垃圾都清理好，还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在哪里扔垃圾等等的，就考虑到方方面面。然后还会有一些简单的调味品，所以就设置了你的厨房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烹饪工具，就不是太重的那种，比如说微波炉加热啊，这样的烧水啊，热水的东西。所以这些虽然不是美学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你这些细节要考虑进去，然后最后让他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1: 就变成说不是买房子的人拎包入住，而是给那些Airbnb 来旅游的人拎包入住。
0: 对的对的，但是买房的人他也会来试住的，他自己也会住过，也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体验，他才会去买嘛，他也才会信任你的东西是用的还不错的，你也考虑的很周到。
1: 那这个有附近的像地铁啊，什么周遭的什么便利店，或者有是景区啊，有在这个前端做考量吗？
0: 必须的必须的，那房产永远是地段为王的，你地段是最重要的，必须要考虑，这是第一位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地址原因才会去收购这些地皮或者是一些旧的房屋，然后它首先是位置好，其次是它的比如说朝向啊户型啊都还不错，拿进来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全部的重新的改造。
1: 哦，所以是既有的它被你们收购完了之后再改造，就不是从平地开始建。
0: 看屋况，如果屋况好的情况下你就是改造，如果这个屋况也不好，那你就是推倒重建。
1: 所以在你的过去生涯，你的美学然后帮其实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的对的，
1: 就在这边，因为楼盘一般楼盘出来就是清汤挂面嘛，但是你们提前就把软装给植入了。
0: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在包租知道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上海的包租界也是蛮卷的，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做好的房子之后细致到连面包咖啡都摆在那里，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活场景。
1: 你的意思是入住前吗？
0: 对的，照片拍的那些宣传照广告照上面都有这些细节，
1: 都有食材食物。
0: 对，其实就有点像样板房吧，样板房你知道鲜花呀，你的餐是不是上的餐具啊都摆好了，是一样的。
1: 那现在好像外国人少了很多在上海。
0: 对的对的，这也是
1: 市场少了很多这个份额。
0: 是的是的，这也是受影响的原因之一，因为外国租客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把房屋保持的比较好，然后也很尊重合约。
1: 那这样怎么这块怎么经营下去啊？那等到哪一天能够重启吗？
0: 现在还有房子在手里在运营啊。就是
1: 面对企业或许
0: 没有，还是面对这些零散的租客。因为住永远是有需求的嘛，所以像以前的这个方式也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这两年又稍微的回温一点点了，
1: 有感觉。
0: 虽然价格没有很好，但是大家的需求还是在那里的嘛。
1: 因为你锁定法租界，其实法租界其实也就是有限有份额有限定的，它的条件地理环境走到哪里都很方便啊。
0: 对的对的，
1: 梧桐树啊，然后近方圆近几尺都是就是氛围很好的小店很多，就居住性的便利性很强，美感的高度也很高。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还就是锁定这个风格这个市场的人他应该不太会跑掉。
0: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国外念完书都会回来。然后我现在这一块的租客还蛮多的。
1: 我前几天去海儿巷，就是那种杭州的老城区，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的酒吧呀，那种新的面包店，像一些提拉米苏的主理人，他就只卖一款，然后 他的酒提拉米苏里面的酒都从意大利直接带回来的，就是很不商业的一个

0: 像手工作坊啊，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趋势，你会感觉到法租界有什么改变吗？
1: 法租界的改变怎么说呢，就杭州这种东西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听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它赚钱吗？
0: 嗯，
1: 它需要赚钱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有一点你是可以肯定，在那个地方一定租金是不高的，所以在法租界这些事情都蛮难实现的。
0: 哦，法租界本身门槛很高。
1: 对，法租界现在的租金其实就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因为租金太高了，没有跌下来，就商业的租金，所以变成其实能开得起的店都是背后有资本运作的。
0: 哦，
1: 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目的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主理人美美的开了一个小店，那在法租界想生存那是很难，真的很难。
0: 要么他的主营运营块是另外一个品项，他有别的资金来源收入，
1: 对，
0: 要不可能就真的要砸本来做品牌宣传。
1: 对，是的。
0: 嗯，那这样子
1: 连中介都跟我说，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火的品牌叫小山堂吗？
0: 嗯，
1: 然后也是袁哉做的视觉，如恩做的空间设计，开了半年就关掉了。然后跟中介在聊这块事情的时候，我说哦，连他们都不赚钱，那还有谁能赚钱啊？中介就笑话我说，你太好笑了，法租界的商铺有能赚钱的吗？
0: 哈，就人们美美的想象有可能都是包装下来的后果。就像一本，那你也许可以比喻成法租界是一本杂志，你可能每刊你要卖多少钱来打这个杂志，买广告吧，就买广告打在法租界。
1: 嗯，是的是的。
0: 嗯，那这样子
1: 有这样一点的感觉。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大牌啊，那种大的品牌会入驻嘛，
0: 嗯，
1: 那么就更挤掉了这些小店的空间。
0: 嗯，
1: 你比如说连 Chanel 都在法租界开快闪了，你一个小店主理人还怎么去跟他们竞争呢？对吧？
0: 嗯，哇，是很艰难的，欸，这样子。
1: 嗯，
0: 那上海有什么地方，比如说老弄堂，然后有新的可能海归回来的年轻人，然后重新再把一个气息变得不太一样的化学反应吗？
1: 其实这两年呢，这种有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新开的延庆路叫延庆里，那他也请到了，其实也不是海归啦，是也是国际知名的咖啡师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品牌开的店。那些但是那些品牌是小而美的一些品牌，嗯，这种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它的租金都不便宜，其实，
0: 嗯，还是回
1: 你如果想有气质一点，在上海你是没有办法说租金很低的。
0: 嗯，那现在台北有个倾向，我想有些小资本的咖啡店可能会租二楼。二楼的租金相对一楼会便宜很多嘛？
1: 哦，对对对，是的。
0: 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慢慢发展到这种样子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像香港很多餐厅啊，甚至在一栋大楼里面，对吧？
0: 嗯
1: 嗯，甚至在一个什么小区里面找不到啊，这种在香港啊很常见。
0: 嗯，
1: 但是可能在上海这种状况，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没有改变，大家还是喜欢看到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走得进去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如果今天给你10亿，你都不用赚钱，你想开什么店？
1: 10亿我就花就好了，开店干嘛？
0: 就开店很累，是不要开店就花就好了。啊，躺平。
1: 你有钱你就去花就好了，存着吃利息也好了，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没事找事，没苦硬吃？
0: 所以现在是觉得开店很辛苦，觉得不是。
1: 对，真的真的，因为你一个店要顾好，你真的是要老板主理人自己亲身亲力的在那里盯着。
0: 你有吃的店，开吃的店就已经很烦很琐碎，
1: 吃的店我就没顾啊，所以就亏钱啊。但我合伙人他有天天在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亏钱。所以其实做生意这个东西，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做成功的人。
0: 那好啊，花店是起码是自己100%能掌控的，
1: 可以，
0: 对不对？所以花店就会经营得很好。
1: 但花店你就不能脱手，真的还得天天顾。
0: 嗯，
1: 就像蓉姐她得天天去进花，她挑回来的花她得在店里顾着。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哪天不在，那可能花艺师就店员们做的花她可能就是不是非常的让客人满意。
0: 像我昨天包一束花，我就说我要紫紫粉粉的公主风，

0: 他就真的变出一个很高级的公主风。
1: 嗯，因为我们店还是以蓉姐为美学的灵魂核心的嘛，所以他风格就是 wild 很野趣的。
0: 嗯，王尔德这名字怎么来的？
1: 王尔德名字就是把我跟他的两个人爱好啊、履历啊结合在一起，因为他的花非常 wild
0: 啊，
1: 所以呢，我又有文学的背景嘛，所以就选了王尔德这个作为中文的音译。然后同时，王尔德这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喜欢他，嘴比我毒一万倍。
0: 谁呀？
1: 王尔德啊，英国的诗人啊。
0: Who is 王尔德
1: ？Oscar Wilde。
0: 哦，他的翻译叫王尔德。
1: 对啊，他中文翻译叫王尔德。
0: 所以他的嘴比你毒。
1: 读一万倍，他世界上最歹毒的一个诗人、
0: okay、
1: 一个作家，他死了呀，只有死了的人才配得上进我的目录啊。
0: 好，大家
1: 只读死了的人的书。哦，呸呸呸，钱嘉译老师没有死。
0: 我刚听到一个关键词，你刚刚说什么？前男友没有死？
1: 我说钱嘉译老师没有死。我前面不是说买希腊别传吗？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0: 青藤前男友，该不会是吧？
1: 怎么可能？那是也不能叫老先生吧，反正是有点年纪了。
0: 哦，王尔德其实他的翻译直译可以叫 wild， 王尔德啊，有点像吧
1: ？wild 就是王尔德啊。
0: 对对
1: 对、啊、
0: 对，
1: 嗯，在中国的音译就是王尔德。
0: 嗯嗯，好有趣哦。
1: 但他的 wild 是wilde， 所以有个 e 字、嗯、wild 就是他们英国的一个姓氏嘛。
0: 嗯，你怎么会那么有深度啊？都读什么书啊？
1: 啊，你前面问过我了，
0: 但是问的你是希腊的书。最近，
1: 哎，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讲，我近十多年都没有怎么好好读书，
0: 就自从跟金钱打交道之后都没有时间读书。
1: 哎，那我又要叹息了。那真当编辑的时候也没好好读书，因为当编辑的时候你读书都是速读的。
0: 那你这不是
1: 就
0: 是
1: 要快速的去汲取一些营养，然后用到你的素材里。你比如说就像你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那我之前去采访别人、嗯、那你肯定要快速看别人的东西啊、嗯、艺术也好，设计也好，他喜欢看什么东西你也得看一下，这样跟他有一些共鸣嘛。所以之前都是速读的，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形式吧。
0: 那你也不知不觉因为要应付工作而速读好多东西啊。
1: 嗯，我主要的书还是小时候读的。我从小就是很爱读书
0: 啊。你爱读书？
1: 我小时候大概家里有1000多本书吧，然后看书看到我们家禁止我买书了，因为书已经太多了。然后我在当地就是我们那个市的图书馆，我有4张证哦，就是成人证跟学生证，就儿童馆的我都同时拥有，然后打了擦边球也没人来查我。我就是儿童馆我也去看绘本哦、
0: 嗯、
1: 然后我也去成人馆看一些哲学的书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禁止我少买书之后，就也不是完全禁止，就让我少买书之后，那我们那边有一个书店叫非常传奇的书店，叫习书。习书在中国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地位存在的、嗯、最早叫贝塔斯曼这个公司、嗯、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应该也有，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啦。它是那时候大家主要买书的一个地渠道。后来有个习书书屋，习书书屋也是非常浪漫，这个人就叫习书。他是自己有一次骑车去买书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履历，然后就骑了很远去买一个书。他就觉得我要开一个书店、
0: 嗯、
1: 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各地都能读到自己想看的书。所以习书书店当时全国各地开了非常多的家，然后他的选品我也是很喜欢的，都是文史哲这样的东西、嗯、然后我在习书那边买书，买到后来别人也觉得说，哦，你家长既然不让你买太多书，那我就把书借给你看吧，新书来了先让我拿回家看看个10天再还给他，他们再卖。
0: 怎么这么好？你那时候小时候你怎么看得懂哲学的书啊、嗯、
1: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哎，这就喜欢吧。我小时候也不太玩。
0: 好，假设哲学需要思考，你那时候你有思考进去吗？还是你觉得读过就好了？
1: 哎，怎么说呢，思考肯定是有的，但你不能叫思想的思考吧，你肯定要带着思考去读书你才能读懂嘛，你不然你在读什么。然后但是读哲学那段时间也是把我害得也不浅。
0: 为什么？
1: 所以后来我就不碰哲学书了。
0: 为什么？你

0: 还有什么？
1: 你就会不想活了呀。
0: 哦，对，太钻了。
1: 嗯，不是，你就觉得生命无意义啊。
0: 嗯，因为哲学写的大概都是那样的东西。
1: 嗯，你如果放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去读，那我会非常认可，同时呢，我也会继续我的生活。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读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哦，没意思。
0: 那你喜欢读这么多书，你的背后是对世界好奇吗？
1: 嗯，肯定是好奇驱动力吧，我觉得一个是好奇，另外一个我觉得本身，嗯，书它的字句就是优美的，
0: 美，
1: 你能享受。
0: 同意。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一堆新书，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肯定是一次一次逐步看完吗？还是你会先翻重点，先看目录次序，然后挑喜欢的读？
1: 这要看你看的什么书啦。你散文啊什么的，你肯定是先看目录啊，有个大概的梗概。你看小说，你当然要一字一句的看下去了。
0: 嗯，所以小说你也是爱读的。
1: 必须啊，世界名著都是小说啊。
0: 哦，
1: 嗯，
0: 那如果说现在你现在人生阶段，你会想开个书店吗？
1: 书店一直是我的想要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也不能叫梦想吧。
0: 那刚问你给你一个亿，你又没说书店。
1: 哎，我可以搞一个图书馆呀，我不盈利呀，不叫书店，我不拿去卖。
0: 嗯，
1: 现在谁买书啊？对吧？嗯，
0: 对，我一直觉得那个，
1: 但我一定要拥有10000册书。
0: 对，我觉得看书的感觉很好，很安静。
1: 嗯，
0: 但是看屏幕的书，你就会比较着急，比较匆促的感觉。
1: 嗯，适用于不同场景吧。如果你有阅读习惯的话，你出差呀干嘛带电子书看也是挺好的。
0: 嗯，
1: 我觉得无所谓你的形式，只要你热爱这个东西，你能记得一直坚持它就是好的。
0: 嗯，好啊，祝你未来开个有10000册、100000册、1亿册的书店，给大家免费使用。
1: 哎呀，我感觉上海不太适合，应该找一个其他地方来开。上海黄梅天有点烦。
0: 开在厨师机，用科技解决一切。好了，今天谢谢西慧。
1: 好，谢谢翠翠。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唐传奇呢，当然讲很多，一开始呢先讲到西厢记，崔莺莺的莺莺传。那我们想到说，哎，对于恋爱脑的人来说呢，爱情永远是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那感情呢始终是人性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那是怎么样重要一环呢？就是它主宰着一个人的情绪左右。那当然情绪的高低呢，跟社会情况其实也有关系的。那么很自然的像莺莺传像七香记一样。那么现在要谈到的是唐传奇是讲到这个霍小玉。那么霍小玉呢，就谈到这个霍小玉，就不免谈到当时的牛李党争。那在这个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这个唐传奇小说里面呢，讲到一个名篇《霍小玉传》，还有讲到这个作者蒋房跟主角的李毅，有关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考证很多了。那么这个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为了敌对的人，还是因为蒋房在书中明指的主角李毅，所以有点揭发隐私的感觉，也有点侠怨攻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开始于唐宪宗元和。我们可能一开始要谈到这个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是霍小玉传。当然当时唐代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一点，不过呢侠界之风却也蛮盛行的。进士与娼妓的接触机会多。

0: 那么二者产生恋爱的可能性当然也提高，但与唐代的门第观念跟婚配的制度，所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大多数都是悲剧收场，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呢，文人就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为题材呢，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娼妓悲切都寄予同情。也揭示了封建礼教下的婚姻道德观念。但是呢，在杨教授所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呢，我们非常佩服这个杨教授呢，写的非常的多，他做整个的一个表整个这个表的《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当然里面呢，《牛李党争》的包括作者蒋方跟主角李毅。从西元748年讲到西元860年，
1: 100年，
0: 一百年呐、真的很可怕，真的，刚100年期间真的，所以我们呢，我们杨教授说，在唐代以进士与娼妓恋爱的传奇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小玉传》，那。代表性的名篇是蒋方的《霍小玉传》，但也牵扯到牛李党争，所以呢，那对于这个牛李党争呢，其实虽然说，主角李毅是有牵扯到其中，但是有点简略。不过真的要说明说，李党跟主角跟牛党的荣枯起伏呢，好像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才是。所以呢，如果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呢，我们来想想看应该怎么样。当然是请到我们的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因为他根据《两唐书》还有这个《资治通鉴》跟其他的材料当中呢，制作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如果说您在手中有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的话，那么现在您就可以看看，在《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看看杨教授所写的，里面包括作者啦、主角的资料啦，以及七位皇帝的重要政局的改变呐，还有牛李党争重要人物的沉浮起落，除了有史事提供评估者的醒思之外，我们也可以借此窥见呢，杨教授他的创作意图在哪里？他对这方面的这不厌其烦写得非常的多，我们就请这个杨昌良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我讲的有没有啰嗦？
1: 没，非常好。
0: 我是看你想的这个一百年间一百年间对于一个政局的起落来说是非常的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可能对于霍小玉呢就稍微请他旁边坐一下，旁边坐一下，
1: 因为《霍小玉传》的故事很简
0: 故
1: 单，
0: 事很简单，
1: 主要这个，我们是要谈这个蒋方跟李毅，蒋方是作者，李毅是作家，李毅是主角他们牵涉到里面去了，他们正好就是那个时代，正好就是个牛李党争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你看，你要了解一个事情，我是非常不愿意做考证的，但是办到后来非做不可的原因很简单啊，
0: 他就是牵扯到其中了，
1: 因为你要回到过去，
0: 才能够知道那个时候。
1: 他考证界是够老界界界，他那个把还原，把事情还原到过去，你要不要做？最好做啊。最好做，没办法，没办法的事情。好在我想，因为这个很清楚，就这两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宋代，唐代在牛李党争，宋代在西周党争，到了现在，主播刚刚警告我，叫我不要讲，但现
0: 我
1: 在
0: 们谈以前，
1: 已经就是如此了。OK，好，刚才跟主播哥报告的那个大学的那个乱象，

0: 我们非常感叹的是，你不正言不顺嘛，是不是？
1: 是，
0: 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嘛。
1: 嗯，
0: 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嘛，很简单嘛，是吧？嗯、
1: 是，
0: 那么实在是太差了。觉得非常的失望，我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还有几个例子不得不讲的。比方说啊，那个台大的教授，
1: 嗯，
0: 他是附中毕业的，
1: 嗯，
0: 我也是附中毕业的，
1: 嗯，
0: 他在
1: 你是校友了，
0: 对对，他在附中的实验班，
1: 嗯
0: 啊哎，读过书，那附中的实验班我正好教过。
1: 嗯，
0: 那不是很好吗？是吧？
1: 对，老师在附中教好多年吧？
0: 没有，我在附中教了
1: 四五年有吧？
0: 有，我在中学教书，一共教了五年，
1: 对啊，五年嘛，
0: 附中就教了四年，
1: 嗯，
0: 哎、附中教四年，啊，后院也任教一年，大概就这五年没有了，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常常在一起，就去考人家。硕士博士
1: 是
0: 啊，通常就是我参加他也会参加啊，对，那么好像就常常在一起、啊、
1: 因为资历相当嘛，
0: 对，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受不了他了我怎么会受不了他的呢、啊、他跟我不一样，我要来考这些学生啊，先看他的缺点，
1: 嗯，
0: 然后他的还有他的不足，就这两点嘛，
1: 嗯，
0: 很容易嘛，啊、
1: 嗯，
0: 他不是这样做，那你不这样做，那对这个
1: 学生
0: 啊、学生有什么帮助呢？
1: 嗯，
0: 就没有帮助了嘛，对，
1: 嗯，
0: 他这么做那才真是笑死人了。他看你写的文章，哎，你这一段，文章写的不够好啊，我请你改啊，啊，改成怎么样的，没改好的。这不神经病吗？人家是请你来考这个硕士博士，
1: 嗯，
0: 结果你变成改作文了，啊，改作文有意义吗？对这个硕士博士一点益处都没有，对不对？
1: 没有帮助，
0: 一点帮助都没有吧？所以，我受不了他，啊，很奇怪，哎，搞不清楚这个。总觉得哎，我和他很投缘，所以聘请了我来考，一定请他来考，我们常常碰头。我到后来，我只好声明，有他就没有我不来了，我不参加总可以吧，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对不起良心啊，你要去考，你一定要把，一定是这个硕士博士他那个论文，你了解。你不了解你就考什么，对不对？哎，你要了解他很简单嘛，就刚刚我们讲的，
1: 多看，
0: 哎，他有什么缺点，
1: 嗯，
0: 他有什么不足，
1: 不足，
0: 就是两个，是吧？你去改作文，对他有一帮助吗？
1: 又不是小学生，
0: 哎，这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我想你因为跟他很熟了，
1: 嗯，
0: 对，附中同学是吧？啊，我说你哎，拜托。可不可以改善一下？他不改，他不改，我就没办法了。我说那好，我就宣告，以后你要是考博士、硕士，有他没有我，我不参加。我不参加总可以吧？我不能对不起自己良心啊，是吧？这样的情形的，有这种事情的，怎么办？好，然后啊，然后谭教授啊，我们这一行的，就是教书的。
1: 嗯，
0: 一定会要考证的，
1: 嗯，
0: 那没有办法的事，考证常常出错，非常非常容易出错，啊，所以，如你不得不做考证，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1: 仔细要小心，嗯，
0: 举个例来跟总部报告啊，那个曹操啊，
1: 曹操，
0: 曹操跟袁绍打仗，
1: 嗯，
0: 啊。当然袁绍没有曹操那么积极，
1: 嗯
0: 啊，袁绍的第二个儿子叫袁熙，
1: 嗯，
0: 袁熙的夫人是非常有名的美女，
1: 嗯
0: 啊，叫做甄宓，
1: 哦，叫甄宓，
0: 哎，就是落水之神，
1: 嗯
0: 啊，好吧，就打仗吧。

0: 那袁绍打不过曹操啊，败退了啊啊！曹军就是接受啊，他那个曹操的儿子曹丕啊，一个是曹丕，还一个是曹植，当然
1: 曹植对对，
0: 一星期的曹植啊，嗯，哈，曹丕接受先蹲，爸爸把这个袁绍的媳妇抓住了，
1: 据为己有。
0: 你真是聪明啊，马上就想到了。据说是曹操本来想自己要的，因为曹操也非常好色，哎，
1: 好像都是好色的呀。李毅也是好色啊。
0: 哪个？
1: 李毅啊，就霍小玉这个李毅，他也是好色啊。
0: 对，可怕，人情之常吧，对吧？男女欢爱，人情之常。
1: 对，颜值最重要。
0: 哎，对对，就是完全不讲这一套，那你活着干嘛？对吧？哎，好了，哎，这个曹操想要得到的，结果被他这个不良少年这个儿子得到了，那他
1: 捷足先登是吧？
0: 曹操也没话讲，只好认了是吧 ？OK 哈，然后又蛮神奇啊，有一次曹操的展览啊。他请当时我们在文学来讲啊，汉代到了三国时候，只有曹家有文学，然后蜀汉有诸葛亮，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东吴没有文学啊，那么曹家来讲，哦，人生绝顶啊，曹操的四言是真的是不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哎呀，真棒啊！
1: 这曹操还是蛮有天、蛮有文才的。
0: 当然啊，哎呀，他是几乎是全才
1: 、
0: 文才武功
1: 对全才，
0: 几乎是全的。有没有缺点？缺点还是有的。
1: 人没有、不可能没缺点，
0: 不可能的啊！哎，那么。有时候我们的建安七子，他自己三祖成王，三祖是他，那个曹丕，还有曹丕的儿子曹睿，那个三几个是三祖，就做皇帝的，那个成王呢，成王就是曹植，曹植第一名，就是在建安文学里面他第一名，
1: 是
0: 啊，然后有妻子啊，王粲，一个叫王粲。写的非常好的邓斗赋，然后一个叫刘桢啊，诗写的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孔家的孔融啊，孔夫子的后代，但确实是孔夫子后代啊，后来被曹操害死，所以曹操这一点不大好，
1: 心胸狭窄是吧？可是他对
0: 因为
1: 他对关那个关关云长又很好、
0: 有时候这个孔融会顶撞人，
1: 嗯，
0: 仗着曹操大概受不了了，那只好对他下毒手，没办法啊。好，有一次，曹操就要展览，把建安七子请来，然后叫他这个漂亮的媳妇，这个甄宓出来，哇，大家一看，这是有名的美女啊，是吧？那么，而且也是曹丕的太太了啊。那已经是妃子的地位了，大家虽然很敬重，但是都不敢看。骗那个刘桢是建安七子师之一的，他管你的看美女啊，就盯着看啊，仔细看啊啊，把曹操搞火了，看就看嘛，变成色眯眯的盯着成何体统，对吧？太过分了，就罚他干嘛？发生一些斗猪，还好不是斗牛，斗牛你就已经斗死了是吧？那斗猪，猪还不大会咬人啊，还可以活命。这么一个美女，好了，到了后来啊，发现考试的错误了。这个叫做洛神啊，洛神父，哎，爸爸。

0: 这后来李善来救助，李善弄错了。李善说：“哎呀，这是什么？这是曹植爱他的嫂嫂，可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这回事了。曹植因为这个致富的时候，他比他丈夫曹丕还年纪还大2岁，那曹植。”要更大的多，因为曹植是老弟，对吧？啊，这个在年龄上面都不可能，何况那个时候，那个制度那么严格啊，阶级观念那么严格，哥哥是准备做皇帝的曹丕，你曹植怎么样子了不起？你去挨你的嫂嫂，没有那个可能。但是李善就错了，啊，李善是要命。李善这一错就一错错到底啊，一直错到晚唐的李商隐还在弄错，啊，你看，到了后来啊，已经是曹睿，就是这个美女的儿子，做皇帝了，啊，变成魏明帝了。那个时候，曹植做的，啊，这个洛神赋，还有人搞错说。这又是曹植在爱他的嫂嫂，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皇帝是曹睿，这个人啊，最忌讳的是讲他妈妈的糗事，讲他妈妈的恋爱史啊。如果这一篇是在谈他叔嫂之恋的话，那曹睿不杀了曹植不可。但这篇是在讲什么？这篇是曹植。自况，他就是我们现在是魏在呀，对吧？那我就是魏在的一员啊，我能不能够贡献我的财力，贡献我的智慧啊？请你用我好不好？不要不用我。他是很有才气，哎，
1: 嗯，
0: 他哥哥不用他，你是泣不成声吧？他哥还要逼他，是吧？啊。
1: 忌财啦，忌财，现在人都这样子啊，嫉妒嘛，忌财嘛，对不对？你比我有才气的话，这不是吧？
0: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用他，他比你行，尤其在文学方面的真是一流，他把你比下去了，
1: 没办法，
0: 你愿意吗？
1: 就是啊，
0: 没有办法，那只好排挤他啊。他等着好不容易啊，不是哥哥当选了，是哥哥的儿子。曹睿来做了，这怎么可以了吧？啊，请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神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我们，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1: 是，
0: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啊，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来做了，这种可以了吧？啊，那么凭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城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我们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2: 是，
1: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还原啊，要还原啊，对吧？那么不了解过去，就没有办法发展先发展未来，对啊，所以非做不可。做的时候特别要当心。特别要考证的，
2: 考证的重要就在这里。
1: 考证
2: 正确，
1: 考证很重要，但是考证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那么一错，他现在错到你刚刚就讲过，他从李相开始错，一直错到李商隐，李商隐已经是晚唐了，到了唐代末年还在那里考，不行的。我们学术界，就教育界啊，这个非作文。非做考证不可，没办法啊！但是很多人不管，乱考一次就是干。说那个笑话，这世界是一个人做的，不是笑可笑吗？对不对？哪有这回事呢？你凭幼稚园的判断都不会这样判断吗？对不对？真糟。所以啊，他在这里，我们必是那回回去丢脸就丢在这里，乱搞一阵啊。比不上，台大不错，台大的人手齐全。我们只搞小学，就是个文字啊、声韵啊、训诂啊，其他全都不会，你怎么行嘛？一塌糊涂的，非常的可悲。我是很感慨，很感慨啊。OK 哈，这样各位报告啊，好，然后啊，这个考虑就是啊，他有些人啊，他不是说他能力很差，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这样讲，很悲惨。
2: 跟没有能力的人怎么跟他争呢？
1: 他居然就在那个位置啊，
2: 有人脉。
1: 不是说，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太和平安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也没有人去检举他，但真的很糟。我就说过啊，我就曾经铺着

0: 我就是同志，我是同志啊！我曾经说，他不要写20个字，保证会错一个。那大家不相信，继续试。果然，他也是一个教授，怎么办呢？写20个字一定错一个，不是说能力很差。根本就没有人理我，痛心疾首，感觉到非常的可悲的地方在这里啊。好吧，这个当然是这个霸权的乱象，到此为止啊，没有攻击人什么的，只是说很感慨，很感慨啊。我自己身在其中，我能不能想办法改呢？没有办法，我只有。勉强我让我自己顶替
1: 自清吧。
0: 只好说只有做的这一点。当然也有我们的这个后辈啊，非常不错的，在外校很成功很成功的，想要回到母校来，这不是很高兴嘛，是吧？一回来说啊，原来如此啊，哎呀，我不该回来的啊。就跑到我这里来发牢骚，我说谁叫你回来？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啊，这个环境就是如此，它改不了的，你怎么办呢？所以很可悲，只好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大家不做的，现在文学我来做，我做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戏剧、文学批评、文学史。我把它一系列把它完成，还把这个带到研究所去开课，有一阵子很不错，蛮愉快的。因为在研究所开这个课啊，有台大的来选，也有政大的来选，那就很好玩啊，那就分组讨论啊，台大的一组，政大的一组，师大的一组。那么大家在对研究生在讨论的时候，当然。其中有互相比苗头的，有这种成分，表现自己的，那非常的愉快，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啊，这个在这个发表的时候，我要很快很快的了解他们讲了什么。还好啊，还好能够罩得住，不然就我出洋相。很愉快，我记得那一次是很愉快，我把它做全了啊。而且尽量想办法把他叫什么要做，你诗、散文、小说、戏曲啊，你不做有什么用啊？一定要做，做了，然后马上给改，然后就事务所已经投出来给他分析啊，好的，被鼓励上去审稿，而且我跟这些编者都很熟，说起来真的很沧桑啊。我要来看现代文学了，我自己一定要会写啊，不然就是你看现代文学，你写过小说吗？你写过诗吗？你都不会要搞什么？
1: 对，作品在哪
0: 里？这就投稿，投稿很快就被人退回来，那个很惨的。有的时候你发现啊，很糟糕，他退回来，那个稿件折子那个印子还是原来的。就是根本就没有看，
1: 没有拆开，
0: 根本拆开都没拆开，哇，好惨啊！不行，非努力不可，啊！爸爸后来说哈，第一篇得出来了，第二篇就是慢慢，啊，编者也变得熟悉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编者叫我要稿，我就给他，好像这一片很熟悉啊，
1: 看过了，
0: 就是他以前退的，你现在曾经退给我，现在我再来，你要不要吧？要就要，不要再不就要了。所以真的是没有标准，真的很难。好，总算熬过来，然后还跟别人讲好，如果你要退稿，不要退到他那里去，退到我这里来，我另外再做安排。 这样子保护

0: 学生，让学生非常的有，当然有兴趣嘛，是和家里啊，这个四份报纸，每早起来一早起来的话，先看看学生的东西有没有登出来，这样子做，总算做过，总算不错，活得很妙了。一直到了70岁，退休了，但是我的课还是
1: 还在，
0: 最受欢迎的，
1: 嗯，
0: 那个又碰到个校长才妙的，他规定到了70岁不能上课，就这样的，他会这样子想，
1: 强制退休嘛，
0: 对，谢谢先生，当然，我站在这个位置。新进人，不容易上任的，但是是。
1: 对了，对了。
0: 但是，好了，那就只好不做啊，那什么办法呢？可是做过，做的也很完整，做的也很有效能，也造就了一些人才，确实是有人才，写的不错，然后也啪一把劲，让他成功，主播，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成功还是帮助别人成功，是同样的很快乐的。
1: 是啊，
0: 帮助别人成功比自己成功，
1: 他成就感呢？
0: 要容易，
1: 对，
0: 要因为自己勉强自己不容易，帮助别人很容易，你一定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帮他，对吧？眼看着他，越来越成长，很愉快，
1: 要有心胸了。
0: 是啊，我想，如果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同时可以做两件事嘛，一件事你发展你自己嘛，一件事帮助别人发展嘛，帮助别人发展有什么不好？但是啊，很好啊，是吧？看着他成，厉害，成了，对吧？东西出来了，反应不错，所以我在学院中成名的作家还不少的，做得蛮好蛮好的，当然这些都过去了。 OK， 我们要继续谈
1: 我们一谈就谈多了。牛李党争，
0: 牛李党争，对，
1: 牛李党争是从748到这个
0: 牛李党争
1: 100年间，
0: 哎呀，这个考证的资料太多了，是吧？所以我想啊，这个从这个66页开始这个我的资料摆在这边，是吧？我想也不必啰嗦了吧，是吧？
1: 是，
0: 不必啰嗦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唐代的改变，好惨啊，唐代改变的枢纽。就是关键词呢是唐玄宗，
1: 唐玄宗，
0: 你还记得唐玄宗，
1: 就是杨玉环的时候，杨贵妃，
0: 杨贵妃的老婆，他那个年代叫开元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非常好，到了宣宝年间就不行了，那么我们杨家可不要负责责任，这个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
1: 是
0: 天大乱。这一乱啊，这就要靠武将来打。武将到了后来爬坡，武将擅权那么皇帝受不了，怎么办？皇帝一受不了武将的时候，就很自然的用上了他的宦官，宦官当权。唐代到了后来，必然是宦官可以来主持。那些个皇帝比那个皇帝宦官可以来会把个皇帝废掉，
1: 他可以左右政局就对了，
0: 左右政局。那么宦官残废的人，我们这残废人当然很激动，但是他没有见识的时候必然的，是吧？没有心胸也是必然的，那个国家会不亡嘛。我们曾经在英战的时候，这场英战的远征，远征就是靠。

0: 帮帮帮忙，
1: 圆枕，
0: 像做到宰相的，
1: 嗯，
0: 啊，不过是很短命，哈，从二月做到六月就完了，啊，短命宰相。唐代是这样糟糕的，啊，让我们看起来，啊，真是，啊，非常的痛心。要回想唐太宗，哇，那个时候好好啊，啊，是吧？唐太宗大家都记得，对不对？很危险啊，因为是。

0: 敌人已经来了。啊，还好，旁边出现一条蛇，啊，把他们惊醒了，赶快起来抵抗敌人。差一点，啊，如果这个蛇没出现，他就被敌人杀死了。笨招啊！然后啊，太宗是了不起，可是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都不如他。那哥哥弟弟联合起来整他，就是玄武门之变，逼着他只好杀死他的哥哥和弟弟，不太好吧？没办法，你不杀他
1: 就没办法走下一步了。
0: 你就被杀。太宗确实是能干，确实是勇敢，确实是该他办事。那个玄武门之变，哎呀，这是叫人谈起来不好意思了，很差了。他爸爸也没有办法啊，你拿了个唐高宗，你有什么办法？跟儿子很争气啊，跟同样都是儿子啊，啊，我还有大儿子，还有小儿子。其实最坏最坏的是啊，是他那个弟弟，连起野心，他想要鼓州哥哥两个哥哥。来争夺，然后两个哥哥争夺，两败俱伤。
1: 他想自己渔翁得利，就是
0: 我就出头了。
1: 嗯嗯，
0: 真的是这样。还好太宗的运气不错，太宗时候确实是很棒很棒。
1: 嗯、
0: 那么我们要特别声明的是，他的下面一个的唐高宗，唐高宗是不大行，但是武则天了不起，武则天非常的不错。啊，那千万不要把武则天和慈禧太后比啊，差太多了。非常英明，非常能干，
1: 很会用人，
0: 很会用人。对，主要的是在这里，哎，主要是要会用人。哎，你说的这是完全正确，哎，必须不见得，因为说哎呀样样都会，那就是这样样都不会，不行的。哎呀啊，我有个经验。第一年去教书，在护卫女中得了个聘书，哇，梁长年这个字写的狗爬一样的，好难看啊。后来发现啊，这个是校长自己写的，
1: 嗯
0: 啊，校长字写的很差。好，然后到了那里去，我说新老师啊，啊，校长讲话了，我们要仔细听的，听不懂，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心里想，这个讲话讲不清楚，不能做老师。字写的不好，
1: 不能做老
0: 师，不能做职员。
1: 哦，
0: 他不做老师，不做职员，他只有做校长。做校长。
1: 他以前校长不需要考吗？现在校长要考试。
0: 对，校长便是一流的，就是你刚刚讲的，他会用人。
1: 嗯，
0: 他知道啊，哪个人来做什么事，他来安排。啊，我还特别记得一次，全校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活动，校长召集调研，登台点将啊，某某老师啊，这件事情麻烦你了啊，谢谢你啊，班长班长啊啊，然后要多少军备，要多少人啊，我通通知你。好了，一个一个都分配上，最后最麻烦这一件事情。啊，他就不讲话了，他用眼睛看着我，我那个时候真笨了，哎，太年轻了，应该是你看着我，我就把头低下，对啊，但是你点名了，那、啊、不行，能力太差啊，你再来行，哎，正在感冒啊。你再请，对不起，这是你请我的，那我要多少军备，我要多少人，我真是笨了。哎，校长也没有评我，并不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会吃这么几次，怎么会这么笨呢？哎，啊，这件事情做是做的，做的精疲力尽，啊，这是给我很大很大的教训。啊，这还

0: 气一点嘛，技巧一点嘛，啊，不能这样子任性的，一流的才干，啊，能力也差，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字也写的不好，想话讲不清楚，啊，他一讲言，我们大家都发愣，我是听不懂，我看我的同事，啊，男老师看自己的书，女老师在打毛线，没有人听他的，啊，反正他讲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佩佳慧是什么人？”啊，很感慨，真的很感慨。所以啊，主播大概会赚钱。我们有好多人生的经验啊，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的。
1: 社会大学也是蛮重要的。
0: 生活经验，你会想，哎，这个人会做校长，那我也可以啊。啊，是，他为什么能做校长？他有他道理。那个用人，那个用人才，
1: 懂得用人呐。
0: 太棒了，本质用人是大才。自己不见得要样样都会，样样都会等于不会，很差很差。
1: 有权力的人哦，有权力的人本来是很重要，可是有权力又能懂得用人的话，他就会用得非常的。非常的自在啊，因为用人用对的话，
0: 他就成功了，
1: 他可以四两拨千斤，很多事情他不需要自己样样都去做。
0: 对，所以啊，你从这里看，诸葛亮很差劲的，他事必躬亲，神经病啊，简直是，你是宰相啊。
1: 说的好听就是他放心不下别人做，但说的不好听就是一手抓的话抓不好，他就累死了，
0: 累死了嘛，划不来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读书人的居力呢非常差劲，很好很好。 OK， 好，我想我们的霍小玉传就这样，下次再来继续吧。
1: 好，今天就是谈到牛李党争。那么牛李党争呢，这个我们杨教授的想到很多跟跟派系之争有关系的啊、那这个呢，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没有办法，有时很多事情是事到临头你才晓得它是怎么样的，可是要解决它非常困难。那当然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必须要自己去克服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培养每一个人呢能够面对挫折跟面对困难的一个方式。那在你面对多少挫折多少困难的时候你都能够非常顺利的解决的话，那你当然前途才是无量的啊，是无量的，不是那个量啊，
0: 对，
1: 是无量，是亮度的亮，而不是说亮光的亮。好，那非常谢谢杨昌年教授，我们呢下次呢再继续的谈谈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这100年之间的牛李党争呢，让我们杨教授呢在唐传奇里面这个霍小玉传与牛李党争呢，他花了很多篇幅，所以说你有这本书的话是最好的，他可以从这个西元78年到西元86几年啊，860年，就是说在100年之间呢，这牛李党争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曲折离奇，那但是它又是一个必经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您能够看的话就能够看，那这个在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面对的事情非常的多、那你面对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解决，怎么样把什么困难解决到变成对自己有利的状况，这才是你的一个手段该有的，而不是说真正打压别人、是要能够解决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好，谢谢杨教授，
0: 谢谢
1: 到节目中来，
0: 下次再见。
1: 我们呢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祝福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穿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看得见歌声这个节目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谈到中国医院的起源呐、哈，但是一直这样下来，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学堂乐歌就是李叔同还有沈星公和曾志敏三位音乐家，他们在学堂乐歌对中国医院带来的贡献和转捩点。那我们进入到艺术歌曲，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艺术歌曲和中国艺术歌曲。那我们就想说，哎，艺术歌曲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不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原来哈，艺术歌曲哈，它是就是经过专业作曲家配着著名的诗歌谱曲，以独立的独唱的声乐搭配钢琴，哈，着重于诗词深刻的情意与表现。那其实呢，它绝对是它的起源哈，是主要代表是有德语的，还有法语的，还有中国艺术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艺术歌曲这边，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舒伯特，然后主要是有歌词、音乐、伴奏，代表的人物就是舒伯特，他有写了600多首，600首的这个艺术歌曲，实在是很惊人的。那我们把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徐景汉教授来讲一下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谈完了学堂乐歌之后，我们知道学堂乐歌曲，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音乐上面就开始走到西方的路线。当然学堂乐歌主要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啊。那么我们到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以后呢，就所有的音乐教育呢，就以西方音乐教育为主了啊。你看我们现在谭老师跟我们都是学的西方音乐的，当然我们学的是有教育性质，所以涉猎的中国音乐啊。那么讲到这个全盘西化的时候，最先开始当然都是声乐开始，然后

0: 最先开始有一个袁世凯小在练兵的时候有个军乐队，其他的全部都是歌曲了啊。学唱粤歌之后，那刘德、刘美的一些作曲家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带回来了艺术歌曲，他们在创作就是艺术歌曲。所以我们谈艺术歌曲，当然也不是在西方，也不是很早的啊，因为我们讲歌啊，歌就是 song， 德文是 lied 啊 ，lied，lied， 那就是歌。那讲歌的时候，会讲是意大利歌曲。意大利因为他们的语文每一个字最后都是母音，所以意大利文是世界上最适合歌唱的歌也。所以意大利就是声乐时代，一到了器乐时代就到了德国了啊。那么歌这个东西，我们讲艺术歌曲这个，那就是 art song， 德文是 Kunstlied， 哎，Kunst 艺术，所以我们中国叫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在浪漫派中期，舒伯特啊，舒伯特，哎，他所创作出来的，他创作为他就称作艺术歌曲之王啊，他一共写了600多首，这个艺术歌曲，那主要的呢，他这个艺术歌曲是所有艺术的第一，他就是全部用的是诗词，因为在浪漫派以前，古典什么几乎你没有什么，除了这种歌民谣这种歌以外，歌剧里面的歌以外啊，你真的的歌都是教会的歌曲，都贵族阶层的歌曲，
1: 是
0: 到了艺术歌曲，就是贝多芬以后开始就是民间音乐，就是那个音乐家可以不靠，就靠作曲可以为生啊，或教曲子可以为生啊，写曲子卖曲子可以为生啊，啊，贝多芬还需要人赞助，到了舒伯特的时代，他就卖曲子就可以为生了，因为中产阶级大量的兴起来了。那个时候在文学上，也就是脱离了，不是爱是学教会的东西了，就会写很多别的那个诗词就出来了，比方说歌德啦、希勒啊，在德国的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舒伯特他就以歌德、希勒他们的歌词、诗词为作曲的这个重要的歌词，那这个诗词呢就非常有文学性，这刚好就是我们中国讲的，他说啊，饮之不足而歌之，把那个歌词啊拿来练，练出来觉得不来事儿，表达不出来那个歌词，用吟咏的朗诵都不够，就给他谱曲，让他谱曲，那就让这个更能够表达这个歌词的意思，所以他就照这种方法写了，就是艺术歌曲。那他主要表达的方法呢，是用钢琴，钢琴写一个情趣，比方说，菩提树啊，那个林登堡，他写的，他一开始他就写的那个树，一棵树啊，三连音节的啊，他就写的树在风中吹拂，然后哒哒，树叶飘落，那这样歌曲进来的时候呢，他又写马车，他很喜欢写，舒伯特很喜欢用马车，那个时候邮政马车，马车不是交通
1: 马车，
0: 这。

0: 那个马车呢可以载客，但是呢主要的是运送邮件，
1: 送信件，
0: 信件，就邮政马车应该是the post 邮政马车，它是很喜欢用这种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林登堡这个的，他就用来形容树啊，形容树那个歌词的，但是我们中文就很容易表达这个东西，因为中文是个看的，这条歌金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就出来这个景色就已经出来了，不要再描写了，已经有景色。
1: 就是说，他的歌词已经把景色都
0: 我们中文，因为中文是个看的歌词，德文西方
1: 是看得见的，
0: 是
1: 从歌词中看得见景象，
0: 看不见景色。你深的话，你的幻想力够，你要看啊，他就用这个，他就有描写，所以钢琴。是他主要的伴奏乐曲，但是他钢琴呢本身就表现一个，比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独立把歌词丢掉，他变成一个钢琴曲，比方他还有名的曲子圣母颂啦，阿玛利亚啦，还有他的魔王啊，等一下我们都介绍啊，很多很多歌曲，他根本就完全就，
1: 就是还蛮经典的这些，
0: 他去他根本就，比方说他的圣母颂，大提琴的、钢琴演奏了，大提琴演奏了，小提琴演奏了，歌唱的，男高音歌唱的说，女高音歌唱的，
1: 都
0: 一大堆，
1: 都
0: 各的歌成了样子，甚至连歌词都变掉了。等一下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就是两个，第一个他的词一定是诗或者是词，是名家的文学作者，我们刚刚讲歌德希勒都是大文学家，但是他六百多首，是不是写六百，当然也有别人好的诗词，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写中文中国，我们会找在古典里面在这个唐诗宋词元曲中间找，也可以找近代的，对不对，近代的，比方那个歌词啊，你看赵元任他们时代写的那个歌词跟我们现在写的，对不对，我们现在郑愁予就是现代诗人嘛，大家就好，那也有后来的白话诗的，不押韵，大白话也可以啊，
1: 写的很多，
0: 也可以也可以写了啊，所以第二个呢他就用乐器钢琴伴奏来表达他这个乐曲音乐歌唱的那个里面的内容，歌词的内容，他用音乐用伴奏钢琴来表达出来，我们刚刚讲了菩提树啊，我们讲的那个
1: 圣母颂，
0: 圣母颂，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他，他的那个伴奏也是非常的柔和啊。
1: 那所以对不起，我这边稍微帮我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整合，就是那个徐老师刚刚说啊，艺术歌曲里面歌词都是来自一些名家的那个作品，比如说艺术，
0: 对有文学价值，至少
1: 有文学价值哈。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歌德呀、席勒呀什么的，那在这个音乐的部分呢，就是
0: 发扬这个歌词，他觉得歌词广用朗诵，
1: 所以你刚刚
0: 练出来不足以表达，
1: 所以吟之不足而歌之。
0: 所以他给他一个旋律，更能够表达。
1: 是
0: 这个有一个特色啊，这就是歌唱的一个特色，不管中文西文，就是因为他的歌词经过歌以后，把那个时值，就时间把拉长了你比方说My father， 我的父亲，My father， 他下面是 My

0: 发的，
1: 嗯，
0: 你看，
1: 嗯嗯，
0: 你就那个时间拉长了，
1: 嗯，
0: 表达性就有了
1: 啊、
0: 哦。你看我刚刚讲的、嗯、，my father，
1: 嗯
0: ，father，
1: 啊、嗯、啊、嗯，
0: 是叫，
1: 嗯嗯，
0: 爸爸，
1: 嗯
0: ，father，
1: 嗯嗯，
0: 或者爸爸，
1: 嗯嗯，
0: 他说爸爸，爸爸，
1: 嗯嗯嗯，
0: 这是有哎。长了的、嗯嗯，爸爸，爸爸，或者发特，发特，他就有感情在里面的。
1: 哦、所以同样，
0: 因为你时值拉长了以后，
1: 嗯嗯、
0: 你们两个要发特是一样的吧？说说嘛，说发特，发特、
1: 嗯。好，
0: 但是就感情就表达出来，他的歌是、
1: 嗯嗯、
0: 是表达那个音乐，
1: 嗯嗯，
0: 表达歌词，
1: 嗯，
0: 也、
1: yeah、好。这边我要跟
0: 另外一个
1: 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相同的歌词，因为音乐的强弱大小，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哈。
0: 对。
1: 那第三就是伴奏，是不是？
0: 伴奏，
1: 嗯嗯，
0: 伴奏他就写，
1: 嗯，
0: 这个歌词里面的，对吧？对不对？
1: 伴奏它的功能是什么？在艺术歌曲里面？
0: 就是更表彰这个歌曲的内容出来。
1: 哦，嗯，
0: 你比方说我们讲，
1: 你刚刚说菩提树，
0: 菩提树
1: 啊、哦，对对对，嗯，
0: 它那个树的也
1: 摇树的，风吹过
0: 的
1: 树的声音，
0: 落叶的，
2: 就钢琴伴奏，
0: 哎，
2: 它跟这个管弦乐团都是有相关的，
1: 真的哈。
2: 对，因为所以它的音乐就丰富了
1: 啊哈、
2: 哦。你光是一个独唱的东西呢，
1: 嗯嗯，
2: 没有那种情境，
1: 哦、
2: 那你。因为音乐上的一些技术可以把、表现出这首歌曲的丰富、啊、所以为什么你想唱呢？因为我帮你弹了伴奏、
1: 哦、
2: 我帮你弹了伴奏你就更有想象空间了。
1: 哦，对对对，
2: 是不是？我随便乱弹的时候呢，你一样可以随便乱唱，可是你也是唱得很好听，会唱得很美啊。所以音乐不是只有 单曲子、
1: 嗯
2: 就是、
0: 好、
1: 嗯、
0: 他刚刚讲这个东西、嗯、我们就听到一个讲到一个重点了、哦、
1: 是、嗯、
0: 管弦乐伴奏的话、
1: 嗯、
0: 那更丰富，
2: 是丰富、
0: 啊、表达更清楚、
1: 哦、
0: 啊、嗯、所以很多舍伯特的歌曲被编成管弦乐来伴奏、
1: 嗯、
0: 唱的就是管弦乐伴奏、嗯、
2: 对
0: 而不
2: 是,
0: 是而不是
2: 他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哎、他变得更丰富了、
1: 嗯、
0: 到他后面的直接就用管弦乐来做伴奏了，
1: 哇，
0: 把钢琴放进去，马勒就是特别的一个、
2: 啊、你讲到这个伴奏部分呢，
1: 嗯嗯，
2: 你单一曲调是不行的、
1: 嗯、好，那个两位老师讲的都是我都听得就很入神了，但是我们稍休息一下，我们就放一下刚刚徐老师说的舒伯特的圣母颂好吗？
0: 圣母颂要稍微讲一下、
1: 哦、好好好，
0: 为什么要放圣母颂呢？
1: 为什么
0: 圣母颂这个是太流行了、
1: 嗯、
0: 去年呢、
1: 嗯、
0: 圣诞节之前马友友就拉了一个圣母颂，舒伯特的圣母颂、
1: 哦、是是，
0: 哇，在网络上大传，
1: 对对对，
0: 说他一边拿、啊、就一边掉泪、嗯、听的人也掉泪，
2: 圣母颂我也会弹、
0: 就是、
2: 就是他改编的有可能加上器乐，有可能是只有钢琴一首弹圣母颂、
1: 嗯嗯、这是大提琴，
0: 第一个
2: 大提琴就是把他的旋律加进去了、
0: 这个为什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呢、
1: 嗯、
0: 这非常流行、
1: 嗯嗯、
0: 这歌有一条歌、嗯、You by my side da da da
1: da
0: da da da da da Ave Maria， 这就是舒伯特的主题、
1: 哦、真的、哦
0: 啊、所以变成了婚礼里面用的、
1: 哦、婚礼、
0: 现在就是婚礼进行曲，就是当梆梆梆梆梆梆梆，所以这条是很流行的一个歌，所以我们在这边介绍这首歌啊。
2: 好的，好。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讲到了歌曲之艺术歌曲之王是德国的舒伯特。那舒伯特写了600多首歌，那我们刚刚只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圣母颂。那我还是要把时间交给徐景汉徐教授，他跟我们讲一下有关这个舒伯特的一些典故好吗？
1: 刚先生讲一下，我们刚才听的那个版本就是那个
0: 马
1: 友友拉了大提琴的最有名的，最近就有名的啊。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这舒伯特他这个太聪明了，太天才了。天才叫高度，31岁就过世了，
0: 那么年轻啊，
1: 还非常年轻啊。他做了600多首
0: 艺术歌曲，600多首，
1: 600多首艺术歌曲。
0: 31岁死，他天天都在作曲啊。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舒伯特之所以被我们20世纪到现在我们大家所认识他，主要的是录音 record 各方面，这个唱片啊，什么CD 啊，是音档这个东西出来，最重要的就是 Fish Disco， 费雪迪斯考，
0: 哦，对，
1: 还有他的钢琴伴奏叫莫尔。我们知道在歌唱啊，那个钢琴伴奏通常是 coach， 他指导他怎么唱歌。
0: 费雪迪斯考他是很会变换音色的一个男歌手，
1: 对，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唱了全部的这个
2: 男高音。
1: 男中音唱了全部舒伯特的作品，所以他就
0: 非常
1: 舒伯特被我们所认识，比任何一个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比我们上一

0: 20世纪、19世纪、20世纪初更认识，
1: 因为他唱出来了，
0: 因为他唱出来了，大家就了解了。
1: 是，
0: 因为600多首他都录了，
1: 600多首他都唱出来了。
0: 他因为我们他的 Superstar 的歌曲里面有连篇歌剧，单曲，对不对？那么通通都录了啊。下面呢，我想说要介绍舒伯特，因为他是艺术歌曲之王啊。
1: 对呀。
0: 其他的我们都说不必，因为所有人都模仿的是舒伯特。在后面的都是舒伯特的进化版 2.0,3.0, 但是源头都是舒伯特。因为我们中国更是都是从舒伯特来后面的就是马勒啊什么东西，我们从面的艺术歌曲家根本就不认识马勒嘛。他们去读的时候马勒还没成名啊，可能没有听过马勒的作品啊，音乐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啊。那么我现在我想我们介绍一下，应该是艺术歌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舒伯特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叫做魔王 Er König 这首歌。他这个歌里面呢有4个角色，所以唱的时候呢厉害的就变换音色，4个角色用不同的音色来唱，
1: 一个人唱用四个不同的音色，
0: 唱四个不同的角色，
1: 太厉害了吧。
0: 对，因为我们讲一个歌者他能够唱得很好，就是他唱高音中音低音音色不会变，因为有人一唱低音唱中音唱高音，有的女高音根本不能够唱低音，下加一阶到下加一线下加二阶他都唱不出来了，高音谱表这样啊，他唱不到，或者变换了音色，他音色不统一，一到高音他变细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歌手。
1: 就是声区的变换中，他的音色就改变了。
0: 但是他
1: 这样是不对的，
0: 他为了音乐，歌曲的需要，而变化音色，
1: 就角色代表角色。
0: 对，因为他四个角色，我们讲魔王4个角色，一个是叙事者，讲故事的，讲这个故事。一个是爸爸，一个是魔王，一个是儿子，4个角色。那唱儿子的时候可能他用 falset 假声唱 father my father 对不对？魔王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爸爸也是一样啊 my son，那个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歌词念一下，大家知道，我们顺便也把角色分配一下啊。
1: 角色分配，你的意思是说，
0: 所有的德国原文当然由我们留学维也纳的谭老师来着啊，然后那个叙事者呢就由我们直播人主持人来讲，还有小孩子来讲我来讲这个魔王跟这个父亲，好不好？中文
1: 你只要让我变换音色这样的来讲，
0: 随便你。
2: 老师就是说讲德文，另外呢
0: 我们中文我们两个人来讲，
1: 好
0: 吧？
1: OK。哇，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首次这样，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新奇。好，你们就好好的来听哦哈。
2: Wer leitet 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1: 是谁在深夜狂风下骑行
2: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
1: 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
2: Er hat den Knaben wohl in den Armen。
1: 他将孩子抱在臂弯。
2: Er fasst ihn sicher, er hält ihn warm,
1: 紧紧拥着，保护他，给他温暖。
2: Mein Sohn, was spielst du so, haben denn Geschichte?
0: 儿啊，为何要藏起你充满恐惧的脸庞
2: ？Siehst du den König nicht?
1: 看，父亲。你没有见到那魔王吗？
2: Der Erlkönig mit Klang und Schwein.

0: 30岁就走了，
1: 嗯，
2: 哇，
1: 嗯
2: 嗯，就不胜唏嘘哈，对
1: 不
2: 对？不
1: 胜唏嘘、
2: 啊。我们活到这么老，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让我们活到这么老。
1: 因为我们平庸嘛。
2: 哦，我们平庸。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了谭老师哈这么流利的德文，好，然后这个就是朗诵这个舒伯特这么优美的歌词，那徐老师也是临时起意叫我扮个什么儿子啊，好，还有扮演魔王和爸爸，那我们很短短的时间在这个朗诵的过程中哈，我们自己的情感就好像已经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一样，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各位听案，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哈，那我们等会呢就播放这首魔王的音乐，然后来就是我们承接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我们就继续来听这段音乐。

0: 精彩的魔王哈。那我们要谈到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的兴起，还有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那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呢，那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是讲到了从古至今，顺着时间轴哈来谈论这个议题的，所以我们要等于说做一个小小的终结。我们前面的讲的是中国艺术歌中国音乐的起源，那中国音乐呢，我们就从到三皇五帝开始啊，尧舜禹商啊，然后东周西周分成两段，春秋战国，然后秦汉，还有三国，就是魏蜀吴，然后东晋西晋南北朝，到我们刚刚之前讲到的隋唐，还有宋元明清，到民国的学堂乐歌，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次序，就从隋唐乐歌，我们上集讲到的李叔同，还有曾志敏，还有沈清公他们的学堂音乐，然后慢慢呢就是等于说是西学东渐，那艺术歌曲我们有德国语、法语，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呢，它的来源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那个中国的诗词歌赋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那个李叔同啊，还有那个是谁啊？对，就是他，李叔同等等，他们就是做的一些，用西洋的音乐来谱上中国的歌词。那我们讲到说，在徐老师是不是北洋军阀的时候，到这个抗战中间有一个十年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巅峰之期，有很多的曲子，我记得有。作曲家好像有青竹、赵元任、刘半农、任光，还有刘雪安、李叔同，对不对？这是他们艺术歌曲的兴起，那是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吧？哈，
1: 那个时候就主要都是中国有十年的好光景嘛，就是北伐也成功了以后，
0: 北伐成功嘛？
1: 北伐成功了以后，
0: 抗战还没有开始了，
1: 还没开始啊？就是这有一段好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刘德、刘美、刘发这些音乐家回来了，
0: 因为我们
1: 前面讲学堂乐歌
0: 的嘛，
1: 全部都是日本来
0: 的，
1: 所以日本也是二手货的，是二手货的中间嘛。就是有点不一样啊！现在我们没想的是，我现在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个魔王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听我讲也没用。你看他那个钢琴啊，他一开始就三连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然后左手，这个样子，让这个，夜奔，晚上骑行，黑暗那种恐怖。通通都是表达，而且他这个伴奏，他这个伴奏，不但表达，也被改编成另外的单独的一个钢琴曲
0: 啊，真的啊，
1: 李斯特，李斯特就把它改编了。李斯特是不是到后一代的啊？李斯特像李斯特就改编很那钢琴版，而且他的钢琴的部分专门拿出来演奏。就当为一个钢琴 piece 在演奏，也有很多。你看他那个就是，我们讲说，钢琴伴奏跟音乐可以独立开来的，就是这样啊。他更表达了那个音乐的趣，就刚才去讲这个啊。我就插一只嘴。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当这个
0: 记得是五四运动影响发展出。专业的艺术歌曲，还有抗战爱国歌曲两个系列，对不对？
1: 也不是两个系列。这重要的，重要的是，第一个，这个刘德，

0: 舞美的，尤其刘德的，这些在作曲技巧上，在对艺术歌曲的了解，比较深入一点，所以写出的东西就比较好一点啊，这是一个。第二，五四运动哦，白话文运动啊，开始白话诗，白话诗词，就出来了，徐志摩啊，他们这些。
1: 哦，追寻啊，什么偶然啊，都是啊，对对，
0: 白话诗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哎，女郎女郎回家吧，女郎这这很多，
1: 海运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啊，刘半农啊，
1: 叫我如何不想他？
0: 叫我如何不想他？这些作词文学家，
1: 胡适的也是为云，
0: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了这些现代诗
1: 啊，
0: 刚好这些作曲家的。能力又好，所以中国的艺术歌曲基本上是就定型了，那到了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一代，通常是写的这样，像我写很多艺术歌曲都是用古诗词啊、唐诗宋词来写，
1: 是是
0: 啊，特别你看我们看辛弃疾的辛弃疾的。刘勇，好多人都写，好多人现在写都是这样啊。那我从前教作曲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啊，渔歌子啊，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写古道西风瘦马，都是拿来给学生当乐曲，一个规律的，一个不规则的，都是用这个古诗词来说。现代诗人我，就我们就很少运用，因为新诗就不太重讲韵脚，比较讲求字团的节奏，一的那个节奏，他比较讲究节奏，所以作曲方法就有一点。不同啊！
1: 对，我在看，就是说，刚刚徐老师讲了这些作者，那我就是就是说，他刚刚讲到说，北伐成功以后，1920年到1930年这个十年，是中国音乐从单纯的选曲填词走向专业作曲的关键的过渡期，代表的人物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赵元任啊萧友梅啊还有刘天华，那我把他们的时间序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关键的人物哈。萧友梅是1988年到1940年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那致力将西方古典的音乐引进到中国。他在1922年新歌初级的时候呢，就脱离了单纯的学堂乐歌的模式，更具艺术性。赵元任我们都知道，那个叫我如何不想他，对，1892年到1982年，他是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将西方的艺术歌曲创作的手法，还有刚刚徐老师说中文声调做完美的结合，所以这边中国声文声调这边等会请中文的声调这个地方也特别等会请徐老师帮我们做解释一下。还有刘天华是1985年到1932年，他是国乐改革的先驱，他不但注重声乐，更致力于二胡琵琶传统音乐，将西方小提琴的持琴运功的技术运用于二胡，创作了并中音等乐器，开创了现代国乐的创作。还有李叔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980年到1942年，他创作的《春游》还有《送别》，还有我们都就是说是艺术歌曲的一个桥梁，所以在中国艺术歌曲从学堂乐歌的齐唱到现代的合唱呢，有几个特色，就是齐唱到合唱、艺术化的歌词，还有专业钢琴的伴奏。那我们就等会也把这个词曲的部分呢，请那个徐老师再帮我们多加琢磨一下，就是那个中文字对歌曲的一些琢磨。
0: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啊，就我忘了讲了一个，就是这个曲调创作啊，这方面，他那个会

使那个歌词，我就说实质增长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特别能够景，风景，实，因为我写音乐的风，风景，景，时间，空间，情感，这个空实景实空，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中文有特色，因为它对风景的描写，对情感的描述是非常容易的，比方说我现在就随便唱一个啊，这个算是民谣的歌曲，但它有艺术歌曲的啊。

0: 嗯，它有颜色，蓝蓝白白，对不对？
1: 白白
0: 还有天宫，它有景，对。
1: 你就看出这个景是一个，嗯、是吧？啊，白云下面，羊群，是不是？这个啊，我们就不讲了。我就说，中文它就是有这种
0: 特色，
1: 有这个特色，因为我们中文本来就是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
0: 象形转注假借形声什么的，嗯，对，
1: 这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特色，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呢，你说形声文字，
0: 嗯，
1: 也是一样啊，
0: 嗯，
1: 因为形声就有很多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说哈哈哈，嘻嘻嘻，吼吼吼，都是笑，哈哈哈哈，大笑，
0: 嗯嗯，
1: 嘿嘿嘿，冷笑，对不对？
0: 嗯，
1: 嘿嘿嘿嘿嘿。奸笑，
0: 嗯嗯，
1: 就是形声字，但是你有表达不同，他嘿嘿嘿，笑笑笑，
0: 好像在京剧里面用的很多哈，
1: 很多，对，好，这个你讲到京剧，就讲回来了，
0: 嗯嗯，
1: 因为，从前，我们中国的音乐，全部通通，都是怎么样，填词，
0: 填词，嗯。
1: 不论是词牌或者评剧啊，所谓板眼，所谓西皮二黄，都是已经有固定的曲调，然后以音形腔提进去，但是西洋的艺术歌曲过来了以后，就我们就变成为歌词谱曲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歌词的谱曲，这个那评剧给了我们留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第一你要注意声调的抑扬，就是平嗓去入，啊，第二你要制团的节奏，啊，那第一个最后呢，平嗓去入呢，就是以字行腔啊，你的高低你要跟那个字音的啊。我们现在讲注音符号一二三声要相结合啊。第二个呢，你的次团的节奏啊，啊，以前就板眼啊，你现在用了五线谱来讲，就有拍子啊。当你有了拍子，你就有了强弱啊。所以这个次团就不一样。我们通常两个字。是一个字团，也有三字团呢、啊，所以你就限定了，啊，三字团，我们讲说可敬的，你只能写成可敬的或者可敬的，两种，一个可敬的，一个是可敬的，你不能说可敬的。就不对了、
0: 哦、
1: 对啊，两个字，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它就有个讲究，这个的，比如说海风，这是反韵，后面强音在后面，所以你要弱去海风这样子。另外，假如说你讲别的字，对不对？努力，就努力，
2: 老师，
1: 他两个字都有本来。
2: 老师，我觉得不是完全只有这种字面上面来解释，我觉得那个音乐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是情绪。

0: 好，然后音色上面的改变，音色的不一样，都是代表他的口语，不是只有字面的强弱，弱强，不是，就这些是部分，他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老师你教那么多的这个合唱啊，你一定有所感受，是不是？
1: 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变成两个要辩论了。我就不讲，我现在就讲的是，第一讲歌是为了表达歌词，第一个歌词就听不清楚，你就根本就失去了意义。第二，你才用音的高低来，因为我们有平常有个高低嘛，所以你必须曲调也有高低，然后跟着长短加不同的音来表达感情。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1: 曲调是很重要的，
2: 就是我，你们觉得我们的看得见的歌声是非常丰富的，那很多时候是从不同的学养和不同的角度，那我们看到那个对这个有做些解释。
1: 所以现在也有台湾艺术歌曲，我们刚刚讲的中国艺术歌曲，台湾也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也有台湾艺术歌曲。当然，这可能跟意识形态有点关系，但是既然已经有的话，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啊。所以等一下听的一个，我们听一首萧泰然。他写的曲子《台湾，我的故乡》啊，用闽南语。现在闽南语也不承认，就是用台语。我们知道闽南语是欧罗维啊，是河洛话，现在都用台语啊，用台语唱的这个歌，我们来听一听。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等会用好听的音乐作为今天的 ending。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你没想过你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专心一致的，从头到尾都能够完完全全一心一意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为其他的事情旁骛来分心呢？好像专心的人比较容易做好一件事情哦。那不知道朋友，你有做事情只要一做了就能够专心致志，完全的专心一心一意只想把它完成做到底，有这样吗？相信你只有有这个心思就一定是成功的阶梯。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就是专心致志这四个字。

相传古代有位下棋高手叫丘，这个丘呢就是秋天的丘，因为他的棋艺超群，人们都叫他弈丘。有一次，弈丘招收了两名学生，他非常仔细地向他们讲解棋艺。其中一名学生听讲十分认真，但是另外一名学生呢，尽管他也坐在那里不声不响的，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但是感觉得出来，他的心呢，飞呀飞呀飞到外面去了。当窗外一只大雁飞过，他就想，要是能射下这只大雁，然后每餐一顿，该有多好。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讲了些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结果呢，当弈丘叫两名学生下棋的时候，认真听讲的学生棋法娴熟，能攻善守，而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却吓得手忙脚乱，大汗淋漓，最终当然也就输了。这时候，弈丘就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学任何东西都要专心致志，下棋当然也不例外了。把心思要全部放在上面，当然需要一心一意，精神集中，这样才能够成功，不是吗？

今天我们分享的专心致志，就是讲做学问必须要专心致志，才能取得大的成就。牛顿因为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竟把手表当成鸡蛋给煮了。爱因斯坦也由于散步时思考科学难题，忘了自己的家门。他们专心的程度是多么高啊！也就是说，你真正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根本要心无旁骛。如果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一会儿看东，一会儿看西，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然后呢，上一分钟想着什么比较好，下一分钟想着我要去哪边玩，这样子当然不会成功了。所以一定要把心思全部放在上面，当然一心一意，精神集中，才容易做事都能成功。近义词就是全神贯注了，聚精会神，都可以说是专心致志。那么反义词当然就是心不在焉，心猿意马了。所以我们可以弄一句例句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专心致志，否则呢就会一事无成。朋友，希望你们任何时候只要有事情到你手上，你就能够专心致志，能够专心的去钻研，专心的去达成去做，那么各方面都能够往这一个中心点去进行的话，你当然成功就能够手到擒来了。在这儿祝福您样样成功，事事顺利咯。祝福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嗯，因为讲一个月前一五月份过了以后，天气就渐渐热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以前我们讲的是端午节过后才可以开冷气，但现在人不用端午节，早就冷气都开了。
1: 对啊，
0: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好像天气没有那么热，现在因为地球的那个效应啊，大家都开了冷气，就是空调啊，就是让外面的，就是外面的天气，就空气都不一定跟你原先设想的一样，可能跟你那个时候原本应该预期的温度啊，或者是因为地球暖化的原因啊，所以现在都很早，有的人搞不好三四月就在开冷气了，对不对？
1: 对啊，现在年轻人根本都不管天气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适合开，只要他觉得
0: 他们就觉得到室内就要一个恒温。
1: 对，
0: 就像百货公司一样，任何时间都有空调，他就是把你的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温度呢调节到他固定的一个温度，所以就是让你很舒适，你就很喜欢去，很喜欢进去百货公司，因为你进去以后，你就觉得那里面的，就温度是觉得很舒适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就可能觉得家里也是打造那种恒温的感觉。
1: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说那个恒温这件事，后来才发现说，像我婆婆，像他们住院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医院都要打造一个恒温的，
0: 是啊，
1: 恒温的，我想说，一般人连这种温度的起伏，你的皮肤的刺激、温度的感觉，其实你已经失去了那个 sensor。
0: 对呀、啊，你
1: 感应
0: 你又不是红酒要放在恒温室。
1: 对啊，哎，生病的人才需要在恒温、
0: 像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气温的变化，很热也没关系。那我很喜欢吹，就是窗子里吹进来凉凉的。我很讨厌就是你一直关着就一直开冷气，或者是
1: 对、
0: 啊，
1: 我也是，
0: 我就觉得
1: 哎，凉风都比
0: 对啊，
1: 比那个冷气好哎。我昨天还在想说哇。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最舒服最凉快？
0: 什么地方？树下是吗？
1: 对，
0: 我就知道你I know you
1: 阿兰吉太好了，知道我的树。
0: 对，我接到你的梗了。
1: 对对对，没错，我就想说哎，树下的凉风其实是最舒服最凉的。
0: 对不对
1: 、夏天谁不喜欢去躺在树下，所以呢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在那里最能够放松，在树下。
0: 是啊，
1: 在什么地方可以最放心的去读书？
0: 以前人都在树下。对啊
1: 对啊，
0: 你有时候你看，有时候你是以前小时候在树下看本小说或者是故事书，小时候我们很小时候看故事书，大一点看小说，
1: 对，
0: 都很舒服，对不对？
1: 对啊，只要没有蚊子。
0: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蚊子好像没那么多哎、欸。
1: 对，奇怪。对，以前会不会某些树，好像有些说在几点以后或者几点以前是不会有蚊子的。然后他说某些树其实也。

0: 会像柠檬桉啊，就是那个澳洲的那个叫什么树？澳洲那个
1: 什么树？
0: 茶树精油那种。
1: 啊，茶树精油。
0: 茶树吧，还是什么柠檬桉？反正它就是一种桉树，它本身就会驱蚊。
1: 是，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到说，啊，什么时候男女谈情说爱最舒服的地方？
1: 我们以前也没有在树下，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比较保守，
0: 没有树下。我觉得
1: 在
0: 树下
1: 也不敢干什么，做的都很正经。
0: 好多大树，
1: 而且你知道，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他们都，我记得我有同学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在交往啊？”他说：“
0: 不明显哦，
1: 因为我们也不会牵手，也不会在别人面前都。”完全没有任何动作，
0: 假装不认识，
1: 所以他没有假装不认识，但就没有，人家就觉得说，听说你们俩在交往，但到底有没有？因为他说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有交，
0: 没有眉来眼去，
1: 对，不像现在人都宝贝，一直叫宝贝，
0: 亲爱的，
1: 亲爱的宝贝，不是他们不是叫亲爱，那叫什么宝宝之类的，
0: 啊，你亲家母就是叫宝宝。
1: 真的
0: 他大学的时候就被他
1: 就叫宝宝了，
0: 对，
1: 哦，天哪，
0: 好肉麻啊，
1: 不是他们好先进啊哎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想过什么用什么绰号，好像都没有哎，
0: 这应该是什么，
1: 你不要说你也是宝宝，
0: 我不是但是
1: 还是妹妹之类的，
0: 我不是，也不会是妹妹，但是他就是就他会有，就会有昵称啦，对不对？
1: 对呀，
0: 你妈妈都叫你什么？莹兰、
1: 阿英、
0: 阿英，我妈都叫我
1: 蕾西，
0: 我妈有时候会叫我罗蕾西，
1: 你妈好可爱哦。
0: 然后我婆婆会叫我阿丽丝，
1: 啊，这阿丽丝蛮不错的。
0: 然后有时候她会叫我阿西、阿西呀、阿西呀、阿西呀。然后现在 AI 的，我叫 AI 叫我叫阿实际，
1: 他也叫你阿实际，对不对？
0: 所以这个树下谈情说爱，其实
1: 树下就是一个好地方。
0: 树下就是对呀，是的，在树下可以沉思，你就知道为什么牛顿会在树下。
1: 你有
0: 苹果
1: 要激动到拍桌子吗？
0: 我觉得这个树下所成就的苹果树下所成就的宇宙第一个地心引力。
1: 那为什么以前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榴莲树下，
0: 哪有榴莲树下，
1: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0: 啊，你是说榴莲于树下还是那个，
1: 不是，它
0: 泰国的
1: 就叫榴莲树下，
0: 哦，那未免太重了吧，它掉下来了吧，是吗？那榴莲掉下来扎在头上不
1: 是
0: 惨死？
1: 对啊，榴莲是长在树上吗？到底，是吧，还好不是长在沙滩上因为我没看过榴莲树啊。
0: 啊，你喜欢吃吗？
1: 不怎么喜欢。
0: 我以前想第一次的时候想说，哎呦，天底下咋有这么臭的东西
1: 啊，对
0: 啊，
1: 我第一次吃真的吓到它，之后
0: 就觉得
1: 没有，之后20年我都不敢吃它，
0: 真的，
1: 哦，对，
0: 哎，我后来我就突然间觉得怎么好好吃啊，
1: 不是，我是第一次吃的时候在新加坡，觉得好难吃啊，这个东西
0: 怎么那么臭，
1: 然后我就20年都人家请我都不敢碰，20年后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人家又带我去吃，他一直很热情的要带我去吃，然后我就也不好拒绝嘛，那当地人就一吃竟然发现还蛮好吃的，
0: 好吃
1: 就完全跟颠覆我之前对榴莲的印象，
0: 对啊，
1: 所以后来我就很贵啊，然后后来就可以接受它，但是我也没有到爱吃，因为我基本上喜欢吃比较水分多的水果，它那个太浓了， too rich，
0: 好 rich， very very rich，
1: 然后你吃起来这样，狗狗你吃不多嘛，你那样黏黏的跟吃饭一样，
0: 它随便，它这样很贵耶，一半就算是很贵的价钱，一半就起码有300-400块，
1: 三四百块只有大概两三粒吧，
0: 对，然后
1: 你要买整颗要1000多块，1-2千块，
0: 对啊，
1: 对
0: 那个叫什么猫山王，
1: 对啊，
0: 我们在马来西亚，
1: 对，我就是在马来西亚吃那个猫山王以后觉得
0: 好
1: 吃，
0: 好
1: 好
0: 吃，
1: 对，我觉得好吃啦，但也没有，好吃到那样，
0: 它很 rich， 但是呢，一开始你就。

0: 觉得它好像很腻，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吃完以后还是不觉得不腻耶。
1: 真的，我吃不多了、嗯，我是可以吃。
0: 对，我这一
1: 次我就印象对它大改观这样。
0: 哦，我去广西我同学那里、啊、因为广西就比较靠近南、嗯、
1: 那边也有嘛。
0: 嗯，然后
1: 好吃吗？那边
0: 好吃哦，也觉得。我就觉得、
1: 哦、
0: 对啊，因为你说榴莲有歌哦，我还不知道哎。
1: 有啊，以前好像黄莺莺唱过一个《榴莲树下》，
0: 你有没有搞错啊？查一下就知道了。
1: 对对对，
0: 现在都可以马上解决。
1: 嗯嗯，
0: 榴莲，反正哈、哦，我跟你讲，最令老人家喜欢放松，然后呢，嗯嗯化桑麻的地方，也是在。树哈，
1: 树哈，
0: 哇，花树哈，
1: 法树哈，你又唱一个
0: 客家的花树下，
1: 嗯，
0: 那个很有名，法树哈、嗯、是你们客家的新的那个，
1: 真的有啊，我不骗你、啊，
0: 真的、哦。
1: 为什么榴莲树下不见榴莲往下坠、哦？为什么天上的星也没有风也会陨落？
0: 欸、
1: 因为有情的人在那榴莲树下坐、嗯、天上星会陨落是看见伤心事多、嗯、我与哥哥并肩坐两颗心变成一颗不怕荒野漆漆黑心上燃着一把火只要哥哥伴着我不怕榴莲头上落
0: 天哪
1: 懂了吧
0: 重点就是
1: 对
0: 两个一起就被打到了就对了、
1: 就是只要跟男朋友就是心爱的人坐在一起、嗯、
0: 哥哥
1: 就算坐在榴莲树下也很好、
0: 哦、
1: 榴莲掉下来他也不怕
0: 可见不够现实
1: 对啊、
0: 哦、我现在才我男朋友、
1: 以前我好像年轻的时候会唱他但是我真的没有认真看他的歌词
0: 对啊
1: 真好玩耶、欸、
0: 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哈？写歌也是要有
1: 因为有情的人会在那榴莲树下坐，你看天上星星会陨落、
0: 嗯。那这一定是东南亚的
1: 哦。歌词谁做的呢？
0: 台湾没有榴莲树哎。
1: 作词不是哎、欸，台湾的梁丽人哎、欸，梁丽人是你知道吗？也蛮有名的。
0: 总之啊，
1: 对，希望有机会放给大家听。榴莲树下，
0: 对，这可是第一个。那个
1: 其实我记得蛮好听的，
0: 那应该很老的歌了吧？
1: 黄莺莺哎，
0: 黄莺
1: 就是像他比我老一点。
0: 这条歌不怎么红啊，
1: 应该算蛮红的哦。
0: 没有听过，
1: 那只能怪你，不能怪他。
0: 他唱过，本姑娘没听过。
1: 啊、对，
0: 懂没有听过怎么说？
1: 不是堂哥。
0: 啊，不是
1: 不曾听过、
0: 啊、
1: 客家话都是讲、啊、不曾听过，不是谈过，不是听过，
0: 谈过了，
1: 不是谈过
0: 啊，未曾听过，
1: 未曾听过，
0: 未曾看见呢，
1: 不是看过，
0: 哦，不是看过，
1: 嗯，未曾看过，
0: 哦、未曾说过呢，
1: 不是讲过，也就都是不是啦，不是。嗯就是未曾的意思。
0: 不是糖果，不是看过。
1: 你是吃过榴莲吗？你曾经吃过榴莲？不是吃过，不曾，不曾吃过。
0: 什么？你说不曾见过是？
1: 不是看过，
0: 看过。
1: 不是糖果，不是看过，不
0: 是说过，
1: 不是讲过，
0: 讲过。
1: 我不曾讲过这句话，俺不是讲过呀，地方，不是，对，
0: 不是讲过，
1: 不是，对。
0: 好
1: 好给你时间又多哎。
0: 对呀、啊。
1: 你都说懂假亲假。
0: 亲假。
1: 对。感谢大家给你的书堂。
0: 啊只是。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

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现在一般说来，我们只要说牵扯到官讼的事情，就叫打官司。那么官司这个词句是民间从古到今的通俗的说法，官和司旧时本意都是指官方、官府、官吏和掌管等等意思，因而发生利害冲突的官司，双方到官府或者官员那里去裁求是非，所以叫打官司。但是很多人都想了，为什么要打官司而不叫审官司呢？有人说，打官司就像打棒球嘛，法庭就像球场，法官如同裁判，那么检察官呢，被告了，律师了，就很像是参赛的球队。双方只要还在这套法庭里，球场的游戏规则内，那么辩论啦、比赛啦、拼输赢啦，纵使被告以胡扯来翻供，或者少数律师以睁眼说瞎话来辩护，检察官有时候也只好以空口说白话来到庭上说，法庭还是会给予尊重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律师为被告脱罪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至于为什么叫打官司呢？那么官和司，旧时候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官方啦、官府啦、官吏啦、掌管啦。所以呢，发生利害冲突的双方到官府去请求裁决是非，官员根据查明的事实做出审理裁断的整个诉讼活动，民间就称之为官司。至于为什么说打官司而不说审官司呢？其实打官司这词的来历，在清代文人程士爵写的《孝林广记》第一卷《听讼异同》当中有记载。在《孝林广记》里面，他就说，官吏老爷听讼，无是非，无曲直，曰大而己矣；无天理，无人情，曰痛打而已。所以老百姓不说审官司，而说打官司。官司名之为打，真不成为官司也。那么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一直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官员往往先入为主的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那么被告呢，一旦确定并且被逮捕，官府所关注的就不再是罪与是非罪的问题，而是如同证实被告被控之罪的问题。为了取得口供，以便早日定案，人进衙门一通打，好像都这么说，枉法刑讯以逼取口供，就成为传统司法制度中的常态。所以在一般人眼里，官司往往就是和打字是分不开的。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讲打官司，而不讲审官司。其实呢，其来有自，跟传统的一个民俗习惯，跟官司的争执是有关系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做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嗯，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摇尾菜，
1: 对，
0: 来动脑筋，
1: 对，
0: 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嘿，对，
0: 烧脑筋，
1: 哈，训练一下
0: ，OK， 好，训练一下，训练一下。嗯，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哦，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有时候阿芬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
1: 嗯，
0: 欸，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出很多新火花。
1: 对对，哦，有时啊，这个买菜哈。虽然他的买面是这样，不过他的买底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
0: 欸，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1: 对，好，啊，有时嘟嘟得病就是说，欸，同一个买底，不过他的买面有很多款，
0: 哦，那太多了，
1: 对，你都可以，啊，有变化，
0: 对，
1: 对，这样也是很趣味的，
0: 对，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来卖鱼的无牙签啊！
0: 卖鱼的无牙签啊！
1: 嗯，
0: 就卖鱼的鱼贩，
1: 嗯，
0: 没有拿秤，
1: 嗯，
0: 秤就秤啊，就是秤。
1: 嘿，签啊，哈，这是过去哈，嘿，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哈，拢是
0: 一根的，
1: 拢着一支。等等哈，啊，伊顶面有鱼，你会当啊，甲对顶面扭咧，哈，啊，对顶面
0: 退咧，
1: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就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哦，安尼你就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穿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哈，对，以前拢穿啊，特别是啊，你是。啊，不是在固定一个所在，哈，在卖啊，你可能是啊，一世过去的，对，所以也亲啊，就足方便，不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啊发展了后啊，即马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0: 对对对对，电子磅秤了，
1: 对，
0: 拢
1: 用磅啊，即马要看亲啊，可能得。
0: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1: 对对对对，
0: 比较小样的东西，
1: 嘿嘿，
0: 啊，要大的，
1: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0: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1: 哦，对，
0: 粮食行就是。
1: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用迄个什么杂粮？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0: 太大了，
1: 辛苦哎。嘿，对，哈，哎，
0: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一台机器。
1: 对。
0: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1: 对，
0: 比较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1: 哦，银楼，
0: 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1: 对，迄个天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天平
0: 更精密，
1: 因为亲啊，哈，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讲你安怎揉揉一个细面哈，对，当安怎，嘿，对，所以这，嘿，
0: 所以，
1: 那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该知影迄个美感，唔过有听人安尼讲，
0: 对 ，OK， 好，那这个生意人卖鱼的，
1: 嘿，
0: 他没有拿秤，
1: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棒啊，哈，
0: 那
1: 无提棒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卖？
0: 嗯，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0: 对，
1: 要么就是数量，
0: 对，
1: 有的他会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一篮一篮，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50块、50块、50块，他也没有再称重了，
0: 对，
1: 因为可能他都已经称好了，
0: 嗯，
1: 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0: 对，
1: 那卖鱼的，
0: 嗯，
1: 没有论斤两的话，
0: 对，
1: 那就用数量咯，
0: 对，
1: 那就
0: 对。啊、所以鱼哈、哦、好，怕生那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哦、好，今仔日大俗卖，
1: 嗯，
0: 哈、哦，一尾鱼啊30块。
1: 哎、欸，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0: 哦。啊对，好、哦，这个是爱啊，要一个所在的名，
1: 哦，
0: 可能这个名是不是咱即马现代的讲法，所以。较古早名
1: ，OK，
0: 对，一个地区哈，北部一个地区的名，
1: 嗯，
0: 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哦、
1: 嗯，
0: 是一个地区的名，
1: 嗯，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
0: 嗯，
1: 然后好要猜地
0: 区的名，嘿、嗯，哦，
1: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一尾一尾的卖，
0: 嗯，对，普通咱那是无业亲啊，无业帮啊，是一定就是哦，
1: 一尾一尾，
0: 对，我就是叫数量哈，
1: 对，数量，
0: 阿芬的想法啊，真正确啊、嗯，就是叫数量，
1: 嗯，
0: 啊，数量啊，鱼当然有，
1: 一尾一尾啊，
0: 有
1: 大尾
0: 大尾细尾。嘿，不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只算买哈，一尾30块就好，哈。好，啊，你买鱼的人
1: 爱敬啊，
0: 嘿，要安那？哦，
1: 爱敬，
0: 所以你那是平平30块，你诶，
1: 敬较大买，
0: 敬较大买，
1: 嗯，
0: 所以你得爱敬，
1: 敬买，
0: 嘿，
1: 哪敬哪买，
0: 啊，你敬一买一买，
1: 哦，
0: 敬一买鱼，敬一买一买的鱼，
1: 哦，
0: 嗯，
1: 哦。金买，
0: 嗯，所以你得爱
1: 金
0: 金买，哈、哦，你唔是千金呢，
1: 啊、
0: 哈、哦，你是爱用
1: 一买一买鱼，
0: 对，
1: 对，算买，
0: 对，所以你得爱金一买一买，
1: 啊、
0: 哦，所以就是来
1: 金买。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哎、欸，是算新店吗？还没到。啊
0: 景美，
1: 景美，
0: 哦，
1: 嗯，景美算木栅，
0: 嗯，
1: 好，所以
0: 就是一个地区的古地名。
1: 景美，
0: 对，
1: 那景美就是现在的景美啦，哈、
0: 嗯，
1: 我们说那个景美，景选嘛，挑啊，景嘛、
0: 嗯，
1: 啊，美就一美两美，喜爱的美，
0: 对，
1: 但是谐音哈，就是。景美，风景很美丽。
0: 对，好，所以伊个名改个较水啦，哈。
1: 对，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妹妹，
0: 啊，金妹，
1: 对我赶快出清，因为我连亲啊拢无扎，我个金妹妹，我现金收收的，就要来啊。金妹，金妹，金妹，金
0: 金
1: 金妹，加金妹。好，这是景美，
0: 嗯，
1: 在台北文山区。好，那下一题呢？
0: 好，囡仔放尿，
1: 要约啥？
0: 要约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
1: 嗯，在南部的地区。
0: 嗯，
1: 好，囡仔放尿，
0: 嗯，
1: 小孩尿尿，
0: 对。
1: 嗯，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嗯，南部哪个南部嘞？
0: 嗯，咱普通人咧讲南部哈，
1: 云嘉南，
0: 嘉义嘉义以南哈，拢叫做南部啦，
1: 对啊，
0: 对，
1: 这样范围很大，
0: 哎，对，某一个地区，
1: 嗯，
0: 好，对。啊，那个地区咱应该是很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不过也是很先进的。

0: 吼，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哈，对。
1: 唱一讲应该就知道
0: 了。嘿，交通里边的所在，
1: 又跟小孩尿尿有关系。
0: 对，
1: 又小。
0: 嗯，对。
1: 那交通又方便的话，
0: 嗯，
1: 又在南部。
0: 嗯
1: 嗯，
0: 对。嗯，
1: 小孩尿尿，
0: 嗯，
1: 那就
0: 嗯，
1: 南部的小港。
0: 嘿，咱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讲一讲，哎、欸，人家安尼讲，放一讲就，对。啊，不过咱啊以前哈，还水稻哈，
1: 嘿，
0: 咱以前嘿，哎，对，水稻水也是哈，
1: 水龙头，
0: 对，拢不一定，
1: 上
0: 细讲，嘿，对，哦，这水上细讲，
1: 无够烧，
0: 对。好，所以就是爱较大杠咧，
1: 对，
0: 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1: 一杠一杠，
0: 一杠一杠，对啊，所以这个杠吼，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哈，对啊，这诶，囡仔朋友，
1: 小杠，
0: 对，
1: 它、嗯、比较小，
0: 对，好，然后
1: 力道比较小，
0: 对，所以咱啊，不是细杠哈，
1: 小杠。对，那边有国际机场，
0: 对，所以真正交通里边，
1: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0: 是
1: 小港，小港，
0: 对，
1: 这是高雄，对，在高雄，
0: 对，
1: 也快到屏东了。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哎，一南一北，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0: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啊，卖有一个北部一个啊地区的古地名。
1: 嗯，卖鱼的无牙亲啊，卖鱼的没有拿秤。
0: 嗯，
1: 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的、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0: 嗯，就是经纬。
1: 金美，锦美，
0: 嗯，
1: 那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哈，
0: 尾，
1: 嗯，锦美能尾尾，
0: 对，
1: 好，锦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0: 来，囡仔放尿，
1: 囡仔放尿，哈、那这是要猜
0: 南部一个啊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1: 嗯。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
0: 嗯，
1: 那是
0: 小港，
1: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小港，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0: 对，
1: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
0: 嗯，
1: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钱乙，是宋朝的儿科鼻祖，儿科就是小儿科的儿科。巧华医师在国民中学退休之后，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投身中医特考，行医至今超过30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
1: 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 的病人，有的是钱乙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钱乙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钱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钱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乙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着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钱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

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船上台下了几个人都染上了张力之气。张力之气就是湿热的毛病，湿热的传染病啊，浑身滚烫，说胡话就是乱说一通啊，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船上的伙计们乱作一团，当地的郎中看了都直摇头不敢靠近，前已闻讯赶至，拨开了人群，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开了房子。他让伙计们去寻找新鲜的青蒿捣烂取汁，又配了几味清热解毒的药材，撬开了病人的嘴灌了下去。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老船长病得最重，已经开始抽搐起来了。钱乙想起卢信芳里的一个偏方，就让人取了童子尿或者药汁一起灌下。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雅，但却起了奇效。不过半日，几个病人的高热都退去了，神志也渐渐清醒过来了。那个老船长对他千谢万谢，非要设宴款待他。酒过三巡，老船长说起这次出海的见闻，忽然一拍大腿说道：钱神医，说起来我们这次在海上真是遇见一件怪事哦。钱乙心头一动，忙问：哦，什么怪事？我们遇上了风暴，船被吹偏了航线，飘到一座没有人去过的荒岛，那岛上怪石嶙峋，雾气缭绕，当地的渔民叫它鬼愁岛，说什么是有去无回的地方。我们在岛上避风时，竟出现了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个人。钱乙的呼吸一下子急了起来。什么样的人？老船长压低的声音说：一个疯子，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披头散发，穿着一身破烂刀袍，骨瘦如柴。他看见我们也不说话，就嘿嘿的笑，嘴里不停的念叨什么金丹啊、飞神啊。那山洞里面到处都是炼丹的炉盏，瓶瓶罐罐，一股子怪味道，呛的人头晕。我们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也不像好人，不敢多待，赶紧就走了。钱乙腾了一下站了起来，双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从怀里掏出了那个星盘罗针，递到老船长的面前：老船长，您看着这东西，你可曾在岛上看过类似的？老船长接过了罗针，翻来覆去的看，眼睛越来越大。啊，这东西我好像在那疯子的石桌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钱乙的心咚咚的狂跳起来，他知道他找到了。他不顾众人的劝阻，钱乙立刻雇了一艘小船，带着那个星盘罗针，让老船长指明的方向，朝向那个鬼愁岛驶去。海上风浪很大，小船颠簸的厉害，可钱乙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三十多年了，他终于要见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他心里有过怨恨，有过不解，但此刻他更多的是近乡情怯般的紧张和一丝丝的期盼。鬼愁岛果然名不虚传，远远望去黑黢黢的一团，像一只蛰伏在海上的巨兽。岛上

终年被浓雾笼罩，礁石林立，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阴森。钱乙在岛上找了整整一整天，才在一处隐蔽的悬崖下找到了那个山洞。洞口被藤蔓遮蔽，一股浓重的硫磺和草药混合着怪味扑面而来。他拨开藤蔓走了进去，山洞里很暗，点着几盏昏黄的油灯，一个干瘦的人背对着洞口，蜷缩在一个巨大的炼丹炉前，一边用一把破扇子扇着火，一边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快了就快成为九转金丹，吃了就能白日飞升。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钱乙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走了过去，颤抖的声音轻轻的叫了一声爹。那人影猛地一僵，缓缓的转过头来。那是一张怎么样的脸啊？蜡黄的皮肤紧紧的贴在颧骨上，眼珠深陷，嘴唇干裂，一头花白的乱发像一盆枯草。他的眼神浑浊而涣散，透着疯狂和迷茫。他呆呆的看着钱乙，他看了好久好久，仿佛编织一个梦，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梦。乙儿，他试探着吐出两个字，爹，是我。钱乙再也忍不住的跪倒在地，抱住了父亲那只剩皮包骨的腿，失声痛哭。这哭声仿佛一道惊雷，劈开了钱伯渊混沌的脑海。他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浑浊的眼睛终于流下两行滚烫的泪水。30多年的执念，30多年的疯魔，在这一刻被儿子的眼泪彻底冲垮了。儿啊，我的儿啊，父子两人在这荒岛的山洞里抱头痛哭，将30多年的思念、悔恨和委屈都哭进了这呜咽的海风里。钱乙将父亲带回了大陆。此时的钱伯渊已经被丹药和多年的苦修彻底的掏空了，神智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钱乙的手，老泪纵横，一遍遍的说着“爹，对不起你”；糊涂的时候，他又会指着墙角，惊恐的喊着：“有妖怪要来抢我的金丹。”钱乙不厌其烦，悉心照料，他像小时候姑父照料自己一样，一勺一勺的给父亲喂药，一口一口的喂饭。他知道父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夜里，钱伯渊异常清醒，他把钱乙叫到床前，颤巍巍的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乌木盒子，交给他说：“乙儿，这里面是我一辈子的笑话。”钱乙打开盒子，里面装的不是什么金丹，而是一些颜色各异、形状古怪的药丸，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旁边有一叠厚厚的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金丹，这些都是我炼废的。

丹药，钱伯渊自嘲地笑了笑，气息微弱，我追寻了一辈子的长生，到头来却把自己练成了一副枯骨，我真的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钱毅拿起了那些单方手稿，一张张翻看，大部分的方子都充斥着朱砂、水银、千丹这一类的五郎之药，看得他心惊肉跳。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身体是怎么样垮掉的。就在他准备将这些手稿合上的时候，其中一张泛黄的纸引起他的注意。这张单方与其他方子截然不同，上面没有那些金石毒药，而是六味很平和的药材：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方子下面还有钱伯渊的批注：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钱乙看了这两个字，脑子里却像是划过了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他猛地想起了卢信方里的一句话：小儿纯阳之体，其性蓬勃，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自服的自啊，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我们再讲一遍他说的话哦。他说：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是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陈乙看了这两个字，脑筋里却像是划过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固根本培元气。他猛地想起卢信方里面的一句话：小儿是纯阳之体，其性蓬勃，其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他说小孩子就像是一棵正在发芽的小树苗，生机蓬勃，但最怕根基不稳固。许多孩子天生体弱，发育迟缓，夜里盗汗，手心脚心发热，在中医里面看就说他是肾阴不足，也就是根上的水不够了。父亲嫌这方子见效太慢，对他成仙大道没用，可这温和的滋养固本培元的思路，不正是治疗小儿肾阴亏虚，为他们打好生命根基的绝佳良方吗？钱乙拿着那个方子，双手都在颤抖，他如获至宝，他意识到父亲一生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最终却在不经意之间留下来一把能够守住无数幼小生命的钥匙。这或许就是天意，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病榻上的父亲。钱伯渊听着，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复杂又释然的神情。他看着儿子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吃力地抬起手想要摸一摸他的头，却在半空中无力地垂落。七年后，钱伯渊安详地辞世，钱乙将他厚葬，与姑父姑母葬在一起。

了却了所有的尘缘，钱乙的名声也因治好了长公主的女儿传到了宫里。她原本无意仕途，只想做一个乡野郎中，但命运的安排却将她再次的推到风口浪尖，于是就有了福临殿内那石破天惊的一碗泥浆水。此刻福临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只出瓷碗里，碗里是焦黄的灶心土或者清水，搅成了浑浊的泥浆。侍卫小心翼翼地捏开了黄纸紧闭的牙关，另一个太监捧着碗，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钱乙面沉如水，亲自接过碗，稳静地将那黄泥汤子一点一点地灌进皇子口中。皇后别过头去，不忍再看。王景明站在一旁，眼神阴冷，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等着等着这乡巴佬如何收场。只要皇子喝了这脏东西之后病情加重，他就能立刻奏请陛下将此人以谋逆罪名千刀万剐。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住了一滴两滴三滴，黄泥汤顺着皇子的咽喉流了下去。就在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本还在剧烈抽搐的皇子身体抖动的弧度竟然开始了慢慢的变小了，那紧咬的牙关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咕噜声，然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又长又浊，带着一股热烘烘的腥气。紧接着那筛糠似的身体彻底的平静下来，呼吸虽然依旧微弱，却变得平稳而有节奏，苍白的小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丝血色。动了，动了，皇子的手动了。一个眼尖的小太监惊喜地叫了起来，众人齐刷刷地望去，只见皇子蜷缩在锦被里的小手，手指头真的轻轻地动了一下。宋神宗一个箭步的冲到船边，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俯下身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

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脚踏上，浑身的力气就像被抽空了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皇后也扑了过来，握住儿子的手，泣不成声。满朝文武，包括之前对钱毅百般刁难的王景明，全都目瞪口呆，石化在了原地。他们看着那个依旧平静地站在那里的布衣郎中，眼神充满了震惊、不解和一丝丝的敬畏。这怎么可能呢？一碗泥浆水就能救活一个御医们都束手无策、濒临死亡的皇子？这不是医术，这是妖法。宋神宗从狂喜中回过神来，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钱乙的手，声音因激动而颤抖：“神医真是神医啊，快要高速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时，钱乙那张始终紧绷的脸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他从容地将刚才对皇后解释过的话又详细地对众人阐述了一遍。钱乙说：“启禀陛下，皇子治病，中医称之为慢惊风，其病根在于肾水亏虚，水不含木，导致肝风内动。说的通俗些，就好比一口井，井水干了，井边的树木失去了 滋养，自然就会枝摇叶颤。皇子的抽搐便是枝摇叶颤之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脸不服气的王景明，继续说道：“诸位太医之前用过镇静安神之药，只是在想办法按住那些摇晃的树枝，治标不治本。而草民用的这位芙蓉干，也就是照心黄土，看似污秽，实则不然，此土乃酒精柴火反复煅烧而成，早已去尽了土中杂质与寒性，只留下纯阳之气，其性温，其味辛，入脾胃二经，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脾胃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钱乙用这个至阳之土去镇服泛滥的肾水，如同用堤坝去堵住洪水，水势一平，风自然就息了。这便是病根所在。钱乙的解释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虽然众人对五行之说一知半解，但对皇子转危为安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王景明仍然觉得他不甘心。他觉得这样子就被一个乡野郎中比下去了，他强行定了定神，上前一步，阴阳怪气地说：“哦，说的倒好听，依本官来看，你不过是一个瞎猫碰上死耗子，侥幸成功罢了。此法凶险无比，以毒攻毒，若是此伎俩稍有差池，或是皇子体质不合，便是催命的毒药，此等歪门邪道绝不可取。”他又转向宋神宗拱手道：“陛下，此人来路不明，手段诡异，不可不防啊！万一他是奸细，用妖术迷惑上庭。”住口！宋神宗一声怒喝，打断了王景明的话。他现在看钱乙怎么看怎么顺眼，看王景明怎么看怎么碍眼。来路不明，手段诡异，宋神宗就冷笑的一声说：“皇儿病危之时，你们这些所谓的名医正统，一个个束手无策，只会在朕面前磕头，如今人

人家救了皇儿的命，你们倒跳出来说三道四。王景明，你的医德都学到狗肚子上去了吗？王景明被骂得狗血喷头，一张老脸长成了猪肝色，哆哆嗦嗦的跪下，不敢再言语。钱乙看他一副狼狈的样子，心中并无快意，反而升起了一丝悲哀。门户之见，固步自封，害了多少病人，又阻碍多少医术的进步。他没有与王景明争辩，反而将目光转向他，静静地看了他片刻，然后用一种平静的无波的语气缓缓地开口道：王太医。王景明正跪在地上，听见钱乙叫他，不情愿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怨毒，钱乙却仿佛没看见他眼中的恨意，只是淡淡地说：恕我直说，王太医，你面色发青，隐晦带着一股暗黄，此乃肝木克脾土，你的双眼之下，眼袋为浮而色晦。眼袋有点就浮肿，而色晦，颜色就是很晦暗，乃肾气亏损之兆。想必你近日时常感到邪热胀满，就是这边邪热，就是说人家手背下面哦，这个地方旁边这个地方肋骨啊、哦，旁边的肋骨邪热，就这边觉得很胀，口干口苦。尤其在半夜子时，子时就是11点到1点啊，你常常会无故惊醒，醒后则难以再次入眠，对不对？王景明听着钱乙的话，脸上的血色刷了一下全退了，他像是白天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钱乙没有停下，继续说道：若我没有看错，你这个就是肝气郁结之症，恐怕已经缠身至少3年了。平日里你一定是个思虑过重、急躁易怒的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肝气郁结，长此以往，气滞血瘀，你的脾胃也会受到损伤，继而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的症状。太医病乃自身，非由外来，您身为医者，应更懂得爱惜身体，别再这么因恼怒而伤肝，恐怕离肝疾加重就不远了。这一番话如同一记记的重锤，狠狠地扎在王景明的心坎上。因为钱乙所说的每一个症状跟他的身体都分毫不差，这些毛病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也偷偷地吃了不少疏肝理气的药，却总是不见好，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可眼下这个乡下郎中仅仅看了他几眼，就把他的毛病给彻底的揭了个干干净净，这是何等惊人的眼力！这已经不是医术的范围了，这简直就是神乎奇迹。你，王景明指着钱乙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汗水从额角潺潺而下。大殿里其他的人都看傻了。如果说之前用泥浆水救皇子还有可能是侥幸，那么现在望诊之术就彻底展示了钱乙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宋神宗先是一愣，随后抚掌大笑起来：啊哈哈哈哈哈！好一个望闻问切，钱乙，你真是让朕
大开了眼界，他看向这个面如死灰的王景明，眼神里也充满了失望和厌恶。一个连自己身体都调理不好的太医，又怎么能指望他去治好别人的病呢？

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质疑钱乙的医术了，所有的太医都低下了头，又惊又怕。钱乙在宫中住了下来，每日为皇子调理身体，他开的方子都是些平和的滋补之方。几天下来，皇子不仅病愈，气色也比从前好了许多，能吃能睡，活蹦乱跳。宋神宗的龙颜大悦，这一天他将钱乙召进了御书房，屏退了左右。他说，宋神宗说，钱乙，你此次救驾有功，朕要重重的赏你。宋神宗眼看着这位不卑不亢的布衣郎中，越看越喜欢。黄金千两，良田百亩，官封你为太医院的副使，如何？宋神宗哇，大刀阔斧的奖励他。钱乙却说：“草民谢陛下隆恩。”他抬起头，目光清澈。但草民斗胆想向陛下求另一件赏赐。宋神宗来了兴趣了，说：“说来听听。”只要朕办得到，无有不允。钱乙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有千斤重。陛下，金银财宝，草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高官厚禄于草民而言易如浮云。草民一生所愿并非个人荣华，此次入宫，草民看见宫中虽有太医院，却无专门为幼儿诊治之所。天下父母心，子女是父母的心头肉，然小儿病患凶险万变，夭折者十有七八，每念及此，草民便心痛不已。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带上一丝恳切的颤音，草民恳请陛下能允许允准在太医院内专设一科，名为小儿科，由草民亲自撰医案教材，挑选天下有人心有悟性的年轻医者倾囊相授，培养一批专精此道的儿科大夫，如此方能备择后世。就是说对群众，对 后来的人都有帮助。钱乙这个时候抬起头看着皇帝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样子之后，便使天下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我希望我这样做以后，能让天下的小孩子不会遭遇横祸，很早就夭折，让年纪大的人不会有枯子的悲哀、哦、孩子生病过世了。这个时候御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清响。宋神宗久久凝视跪在地上的钱乙，从他那双宁静的眸子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贪婪跟专营，只看到一颗医者滚烫的人心。他想起自己儿子病危时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想再推己及人，想到天下万千百姓，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跟敬佩。这是一个真正的医者，一个心里装着天下苍生的圣手。好，宋神宗

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站起身来，亲自手走下御阶，将钱椅扶了起来。好一个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

先父遗方结合多年行医心得改良而成，此方名为六味地黄丸，装置小儿肾阴不足，能固先天之本，强后天之养，药性平和，久服无害，若能推而广之，必能使我大宋子民体魄强健，根基稳固。宋神宗接过药方，如获至宝。他看着钱仪，忽然问道：朕听闻你父亲曾为求仙问道而抛下你。钱仪点了点头，神色坦然。是。钱仪回答说是。宋神宗就问他：那你可曾怨恨他？钱仪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从前怨过，现在不了。他望着窗外，眼神幽远。我父亲一生追寻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我继承了他的医术，却走上了另一条，如今看来，或许这便是道不同吧。宋神宗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能如此想甚好，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大宋的国医圣手。前已数月后，太医院内一个崭新的院落落成，院门口高悬着一块由宋神宗亲自御题的黑漆金字匾牌匾，圣手钱仪。院内学堂坐着一群从全国各地挑来的，眼神里充满求知欲的年轻医者。钱仪穿着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站在讲台前。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也不再是那个奔波寻父的游医，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他沉淀下的智慧和慈悲。窗外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来，洒在他的身上，仿佛为他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月。他拿起一本亲手编撰的《小儿药证直觉》，翻开第一页，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第一堂课：医者仁术也，医者当先利人心。声音在学堂里回荡，飘向远方。钱仪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姑父临终前那欣慰的笑容，看到了送葬路上那黑压压的人群，也仿佛看到了父亲在荒岛上那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明白父亲穷尽一生所追求的那个道，其实并不在遥远的海上仙山，也不在那虚无的丹炉之中。真正的长生不是一副丹药能换来的，而是将这份救死扶生的人心仁术像种子一样的散播出去，让它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最终长成一棵能够庇护无助 生命的参天大树。当一个人的名字能让后述无数的父母在孩儿的病痛时，带着失望，带着希望和感激去记起当时他的药方，能跨越千年前的时光，依旧为人驱除病痛，守护安康，那这个人便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了真正的不朽。钱仪他的道找到了，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为圣。

0: 守前乙。如果前乙的父亲没有痴迷修仙，前乙或许只是个普通的乡野郎中，不会有那份洞察人心的敏锐。如果没有那段坎坷的寻父经历，就不会遍行天下，积累下救治疑难杂症的本事。正是这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求道之路，才最终成就了一代儿科圣手。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圣手，医的是病，救的是心，守护的是生命得以代代相传的大道。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儿科圣手前乙他的一生。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果然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前乙一直到了50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并且把他带回家中细心奉养。过了几年，他的父亲就安详的离世了，而前乙也因着他的细心的观察，望闻问切，也找到了皇宫里的太医不想被人知道的病因，并且对症下药，治好了太医的病症。以上就是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分享的前乙，宋朝的儿科鼻祖前乙的故事。接下来巧华医师会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到李希慧来聊一聊。希慧，你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份。
1: 大家好，我是希慧。我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王尔德花店的主理人，然后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个餐厅叫 Table Deli， 在阿那亚的几个点都会有，上海也有两家店。然后同时呢，我还在做媒体的工作，是 King Folk 杂志的内容总监。因为原来也是一个老媒体人，所以今年也很高兴重启了我的媒体生涯。
0: 我好像是十几年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家居郎当媒体人了，就在写专栏。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因为你的见解特别犀利，而且不奉承，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1: 真的吗？我都感觉我还在奉承你们哎。
0: 没有，那。但是你后来呢，突然就是离开了家具郎，然后说要去读书，因为你对建筑太有兴趣了。后来呢，就开始帮妈妈把花店一步一步给打理起来，然后又转身做了一个餐厅的合伙人。然后听说你最近又重启了你的编辑的老本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太适合做编辑。

0: 没有人比你犀利，然后语速快，语境广，品味好。
1: 妈呀，这些夸赞我要收集起来，这期播客我一定会收藏的。
0: 你可以聊一下你的什么契机点开始重启了这份新的身份，然后你像喝水一般简单的这个职业对你来说你有分析过吗？自己为什么那么适合？
1: 契机很简单，就是前同事他们有机会拿到 King Folk 中国的版权，然后那首先这本杂志我也非常喜欢，内容感觉也蛮适合的，它也是一个比较生活但是有点偏设计跟艺术和美学的杂志，所以我就因为很喜欢所以就加入到里面，其实是硬加的，他们的团队已经差不多组好了，但是人不多嘛，所以我说哎，我有兴趣来一起帮忙弄，他说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搞。然后现在呢是主要在帮忙看外版的内容，那么之后也会做一些专题性的内容，像我以前的工作一样。那你说做内容对我来说跟喝水一样简单，那其实也不是的，主要还是兴趣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十年的媒体生涯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你们这帮朋友，所以我说的奉承是带引号的奉承，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才会去巴结你们，奉承你们，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所以到现在你看咱们也认识十几年了。对，所以这就是媒体工作对我来说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热爱嘛，喜欢这帮人这件事。
0: 但你也很爱空间。
1: 对，也很爱空间。
0: 你也离不开法租界，然后你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法租界的。
1: 那我也
0: 除了法租界我哪都不要住。你后来还当起了法租界包租婆，你的跨度会不会太大？
1: 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被打。现在哦 by the way, 现在不让提法租界三个名字，应该叫梧桐区。
0: 现在又换了，
1: 可能骨子里就喜欢这种东西吧，就法式浪漫，就像我的英文名其实是个法文名，就是露露，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有点叛逆又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所以法租界它的这种小马路呀、梧桐树呀、一些美丽的小店啊，这完全就击中了我。我是一个特别爱偷懒的人，那偷懒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干活，是我喜欢把高效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然后剩下大段的时间去浪费。那就像在法租界一样，我就很厌烦上班的那个30分钟打车时间，我就所有的东西都要2公里以内解决，
0: 集中管理。
1: 对，不把时间浪费在车程上啊或其他的东西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聊不来那就不聊了，拜拜再见。那我喜欢的朋友一年不联系，但感情还在那里。
0: 特别好。那你之前在加油党要写稿的时候，会不会拿到不喜欢的作品然后你还要硬写？
1: 好像没有哎，真的
0: 拿到都还可以。
1: 那首先家具郎本身它的地位在那里，你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会差。那如果真的是你不了解不懂的性那个方面的话，你去深入研究一下，你总能发掘出一些好的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那任何的项目它也是，它会有自己的一些价值在里面的。
0: 那跟你的人的个性啊会有一些偏好吗？就是你喜欢好喝的咖啡，然后很好吃的食物，然后你就会特别好像灵魂就会出跳。那如果看到艺术品跟空间，你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1: 肯定有啊。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我也一样。但是你非要让我去整理的话我很难，这也可能是我做媒体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就是一个收集癖，然后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爱吃，
0: 很广
1: 很广。你说我爱吃那粤菜，肯定是它的料理是最复杂最用心的，那很好吃。那我又是四川人，辣的我也爱吃。然后江浙菜我也接受，甜的我也可以，白人饭我也可以一直吃。
0: 你太广了，这个。
1: 对，我连英国菜我都觉得好吃。你总能找到一些好吃的点。那你比如说英国的炸鱼跟薯条在那边炸的就是好呀。对吧，
0: 是说这传出来大家都很鄙视，说我才不要吃那个，但其实在当地是很好吃的。
1: 当地它炸的会很好，就是有很好的店，它炸的是很棒的。你在上海你也

0: 不出那个水平来。
1: 嗯嗯，所以你最近还出了国是吗？去哪里了？
0: 最近就五月份去了希腊和丹麦。嗯
1: 嗯，你如果说这么一个像海绵吸收体一样的媒体人，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两个地方呢？最近？
0: 希腊是跟着朋友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看了一下自己的 schedule， 好像五一没有什么安排。嗯，然后朋友也是大概提前两周问我有没有空去，我刚好自己的那个申根签还在，也什么都很 OK。嗯，然后就是好呀，去啊。然后他们是跟我在希腊会合之后呢，我想再去一个地方吧，难得飞一趟嘛。其实我一年也就出去个大概两次左右，那我就想说去一下丹麦哥本哈根，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还蛮遗憾的。然后刚好现在 Kingfolk 他的总部是在丹麦的，
1: 太巧了。
0: 对，所以我就又安排了丹麦的行程。
1: 嗯，其实 Kingfolk 那个杂志是好多年前它国际就是国际版原版出来的时候，每个设计人要拍照都会摆在桌上当。
0: 现在也还是，我跟你说，包括现在在哥本哈根的店也还是很多我们知道知名的设计品店，别人店里还会有 Kingfolk， 它会有 Kingfolk 专辑，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刊物啦，它会每期有个主题去做内容，但它也会每年会做一些特别的刊，比如说 furniture 呀，或者是这一期就是 history 呀这种。嗯，
1: history，
0: 就是像书一样的杂志。
1: 比如说像这期的 history 的话，还是家具类的历史吗？还是
0: 其实非常广，它也可以是一个观念，嗯，也可以是一段一个 musician 他的音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可以寻找远古的声音啊这种。 嗯， 嗯，
1: 很有意思，
0: 方方面面，
1: 很适合你。
0: 对，因为这个主题这种东西它就是涵盖了一切，都可以去找到跟主题相关的线索。
1: 嗯，就比如说它就不单单只是建筑空间类，它有生活类的。
0: 对，它其实更偏生活，更偏但只是说它最后呈现的视觉感觉是非常美学的东西。
1: 嗯，以自己的美学视角来呈现。
0: 对，就是有一个 Kingfolk 的摄影的一个品味系统吧，它的标准。
1: 那它的摄影师都是自己派出来的了？
0: 嗯，都有，也有合作摄影师，那你肯定后期要调嘛，调成他要的样子。嗯，但是这个肯定是大家在前期认可 Kingfolk 的品味并理解他的标准之上才去做这个摄影工作。
1: 那你可以科普一下这本杂志怎么开始的吗？
0: 这本杂志开始历史是其实是在美国，就两个创始人他们在美国，然后呢其中一位创始人他非常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桌啊什么的，就慢慢开启了这个刊物。
1: 居然是美国？
0: 对，但其实他们是丹麦人
1: 啊。两个丹麦人，但是在美国。
0: 对对对对。
1: 哦，好有意思哦。
0: 是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好像在生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嗯，应该是离婚了，但是还在一起工作。嗯，所以呢总部就搬回了丹麦。
1: 嗯嗯，就不在美国了。
0: 对，嗯嗯，现在它还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杂志。嗯，
1: 挺好的。那你现在目前你写的稿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看得到？
0: 我可能要冬季刊才会有一个专题内容，会讲一个朋友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材料的东西。嗯，然后这个内容现在还在正在制作中，
1: 正在筹备。嗯，
0: 对，也是你认识的朋友，大家都很熟的朋友。
1: I know。 好，那我觉得确实哦，你用不同的角度在其实在刺激，就是在体验生命哦。好，那我们聊一下你妈妈的花店，因为早先我记得她在湖南路，对吧？湖南路有一间，那时候还不是自己开，我就去了，我就觉得你妈妈的审美也太好了，她也不是学花出来的，也不太是做美学出来的吧？
0: 对对对，
1: 她的背景其实是，就是我对她认识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炒的一个。成都菜是极好吃，就是我在你家蹭过饭。
0: 那四川人的基因没办法，就是爱吃，
1: 太好吃了。
0: 我爸我妈都很会做，我爸更会做，
1: 真的。
0: 对。
1: 然后你妈妈的花就是有带有自己的风格，就像田野里面随便摘过来的野花，但是它整个 arrange 过后，它的那一束就是很高级贵气自然。
0: 哇，这段我也要录下来。
1: 但是然后后来呢当然他湖南店的那个花店结束了嘛，就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别人的，
0: 对，
1: 去帮忙的，然后你就帮他

0: 自己做了一个花店。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哦，妈妈类的，好像都曾经有个梦，我要开个花店。但其实殊不知很累，这个花店。
1: 少女也有这个梦想呀，
0: yeah.
1: 那就是有点小浪漫或者是文艺青年都热爱的东西，咖啡店、书店、花店三大败家生意。
0: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帮他找选址，也是在法租界？
1: 选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其实他在之前那个花店，那个花店是非常棒的，他的老板也算是他的良师益友，带他进入花业这个行业里面，然后给他教了很多东西，那审美也很高，也很感谢这段经历啦。然后但是他在那边呢，一直工作上面是得不到发展的，就是
0: 会有影子，品牌的影子。
1: 倒也没有，影子也挺好的，只是那个那家店呢，他们更像说是一个那位老板他自己的社会身份
0: ，OK，
1: 所以他并没有说很认真的在接一些生意。那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他也都会拒绝。你比如说，他是对别人说：“我的花就是这样，对吧？”你要求我改，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改。
0: OK，
1: 所以有很傲骨的一个花店啦。这个蓉姐也有一点传承这种傲骨的小东西。
0: 只身为主理人有自己的坚持嘛，美感坚持可以理解。
1: 但是他讲白了就是说不是很赚钱、
0: okay.
1: 同时呢也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我之前我就想说，哎，要不然你自己出来做好了、这样你自己有的想做的单子你也可以做呀什么的。然后那蓉姐是老一辈的人嘛，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提离职这种事情的，
0: 尤其而且还要背弃老东家。
1: 对，对的，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
0: 你是偷偷背着他租了吗？
1: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看过一个店了，已经在我心里有盘算了。然后三年后就到2020年，那刚好那个店也结束了。那我就打电话问这个店老板，我说：“哎，你这个房子好像之前在租咖啡店哦，那这一年会有变化吗？”他说：“啊，今天刚跟我说要退租。”我说：“啊，行，那我租下来。”
0: 这么巧，
1: 真的，一切就是水到渠成。
0: 嗯，
1: 然后我就偷偷的准备了这个店，然后到母亲节前，我就跟我妈说，我给你开了个店。
0: 该不会是礼物吧？
1: 对，就是一个母亲节礼物。
0: 太感人了。
1: 对，所以我们也花店那边，蓉姐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她都会讲这段故事。其实这不是故事，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0: 你真的很孝顺呢、欸。你虽然嘴巴很硬很坏，但是其实你心超软的。
1: 那你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那他喜欢花就给他开个花店咯。你每天送他花他也不见得满足感有多强，对吧？他更喜欢的是分享这个鲜花的过程，给别人带来美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受到了美。
0: 那他要自己去进货吧？
1: 要的要的。
0: 他年纪也不小，还要去搬那些花。
1: 他非常的厉害，他的那个生命力完全在他的巨大的热爱里面得到了绽放。就是可以自己进花走10000步应该是有的，一点都不累、你知道吗？很好笑的是，我们出国去旅行的时候，让他走个500米，他都走不动。
0: 那他进花的时候要早上几点起来？
1: 大概7点多。
0: 这么早啊？然后进到几点？
1: 但其实平常他也就7点起啊。
0: 只是说
1: 进花他会7点多起来就赶紧去进花了，每一枝花他都要挑回来。有的时候比如说太忙啊，或者是他刚好不在啊，就会叫供应商送来的，总是让人不满意的。
0: 对，你还是得亲自挑，像食材一样。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这样有没有曾经就是收支不平衡过？
1: 好像没有。哎、欸、
0: 就一开始开店就开始养活这家店了。
1: 开店大概开了3个月左右吧，就开始正常运营了。
0: 房租都付得起，人工也都付得起。
1: 对的对的，到后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0: 哇，那很不得了哎。
1: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我在一些成本上还是会做一些控制。
0: 你会看成本？
1: 我看的是大头的成本，你比如说你的租金啊、人工啊。那蓉姐她很会看花材的成本，因为花店其实最大的成本不是说这些硬的东西、大的东西，而是每天花的损耗。这个成本是最大的。
0: 她刚好有前一家的历练，

0: 所以他会很会看这个。
1: 对，他挑来的花那总是生命力更强一点。
0: 嗯，
1: 然后在店里他也会做管理，你的花该怎么养护，
0: 嗯，
1: 这样就会更好一点。
0: 嗯嗯，你现在有两家对不对？
1: 嗯，两家其实相当于一家，一家是橱窗，
0: 嗯，
1: 一家是他会真的在出单的一个工作室一样的店。
0: 那等于两家店的店租都要这个一家店 cover。
1: 另外一家店也有他自己的收入的，对的，对的。另外一家店会做很多的快闪活动，嗯，
0: 活动，因为刚好可能地理位置很适合快闪。
1: 对的，对的，所以还有不少品牌来做活动，也都蛮好玩的。就是我们跟 Prada 呀，这两天是 Longchamp 在做快闪，
0: 嗯，
1: 然后马上接下来有巴黎水呀，那之前也有一些别的香水呀、美妆啊，各种品牌，就雅诗兰黛、欧莱雅集团都来过了，然后。别人都说，哎，果然这家老板有媒体的背景啊，能接来这么多快闪活，其实完全没有，全都是品牌自己找来的，我一点都工作都没有做，
0: 嗯，
1: 全部都是品牌拿过来之后，那店里比较忙不会对接，我就帮忙对接一下。
0: 嗯嗯，我真的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生意打法。你在，因为你在一个很好的 corner， 然后刚好那段路又是人西来西往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快闪店做得漂亮，它对品牌的效益是直接提升的，而且是跟客户近距离的产生关系，
1: 嗯，
0: 就不会跟商场会区别性很大。
1: 对的，对的，快闪应该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其实讲句实在不好意思的话，平常我们也挺丑的，就是很野蛮生长的那种感觉，并没有非常精心的去做布置。
0: 做花店吗？那一家有快闪的花店？
1: 两家店其实都一样，
0: 没有
1: 那我们的鲜花肯定是很美的，但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店，它会在门口做很多的装饰，造很多的景啊，门头挂很多的仿真花呀，搭一个造型啊，有个主题啊，我
0: 们
1: 都
0: 没有，
1: 没有，
0: 对，你没有，因为你
1: 们就
0: 是
1: 不花这个钱，
0: 哦，那都成本。
1: 对，
0: 你其实进到他家花店，我只要里面有个客人，你就无法转身。
1: 其实这有点像餐厅啦，就是你去餐厅，
0: 嗯，
1: 那你会看大众点评对吧，
0: 嗯，
1: 那点评上如果有卖套餐的餐厅我是不去的。
0: 哦，嗯，
1: 就跟我门口去不去做装饰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我生意还不错比较健康，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我的客人不会因为我门头漂亮过来，门头漂亮只是吸引来一堆拍照打卡的人，他其实并不会消费，或者他的其实消费力是很低的，
0: 就把核心放在功夫上面。
1: 是的，是的，核心就在我们的花材上和我们 花艺上。
0: 那你的那个餐厅呢？你是怎么来的？突然，
1: 餐厅其实就是朋友，他因为花店结识的，然后我们一起去陆家嘴咖啡节摆摊，
0: 嗯，
1: 然后认识，反正彼此都还蛮聊得来的，性格也比较投。那么我也爱吃，他也喜欢花，然后本来我们想说是一起开一家跟花相关的一个面包店啊，或者是一个甜品店。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嗯，他就有另外一个要开餐厅的机会，他说那要不然先一起开餐厅好了。
0: 哦，
1: 嗯，我就说哦行啊，好啊，开啊，就这样。
0: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做餐饮背景的。
1: 对的，他也背景很复杂。
0: 对啊，
1: 嗯，也是有做广告啊，有做设计啊这样的背景，但是平面那一类的。
0: 嗯，但有品味，嗯，所以你找了一个不错的厨师。
1: 对对对，是找的是非常好的厨师，
0: 嗯，
1: 是背景很深的餐厅里面出来的很好的厨师。
0: 所以现在还供应面包？
1: 嗯，我们就是 bakery 加 bistro 在一起的，
0: 嗯嗯，
1: 面包因为这个合伙人他之前就有个很红的面包店，
0: 嗯，
1: 红到就是大江南北，成都店也非常火。
0: Bake No Title 吗？
1: 对，
0: 啊，
1: 嗯，
0: 好像有一次你带我去吃他的，是不是在厨房里面吃他的餐啊？
1: 对的，对的，
0: 那也是快闪形式。
1: 那个就是在他做餐厅之前会做的一个快闪形式，白天是面包店，晚上他会邀请那些 chef 过来做他们的 kitchen table。
0: 嗯，
1: 因为就疫情这几年，不是很多好餐厅都关掉了吗？
0: 嗯，
1: 那有一大堆无处做饭的 chef 们流浪在市场上。
0: 天哪！
1: 然后托尼就给他们伸出橄榄枝，说：“哎，来我这里晚上做一个 kitchen table 吧。”然后就 pop up 这种形式。是做一个月呀，两个月啊，这样，
0: 嗯，
1: 然后经常换主题，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本质上，托尼跟我一样，都是很思维活跃，同时又比较爱把资源链接在一起的一个人。
0: 嗯
1: 嗯，
0: 大家品味都是在肩上的，所以就一看就是嗯可以合作。

0: 那我现在不会说自己在肩上了，他反正是说他在肩上。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口味上我们俩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1: 为什么？
0: 嗯，可能还是男生啊或者是背景的原因，他吃的一些东西跟我他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嘛。
1: 懂。 那这个只能用数据决定了，让点单的
0: 是数据。其实开餐厅，那你其实好不好吃是另外一方面啦，千人千味嘛。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好卖，对不对？
1: 嗯，对，我们成本看好，
0: 对，
1: 然后售价顾好。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现在你有喜欢看的书吗？最近
0: 喜欢看的书，
1: 哎，我觉得身为你这种这么会写稿的人，你以前一定看过很多你喜欢的书。
0: 我最近又重新把陈嘉映的书拿出来看，因为去希腊嘛，所以就在去希腊之前快速下单了《希腊别传》，然后那就顺带又把他的整套书又买回来重新读，因为之前读陈嘉映先生的书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是很完整，然后这次就刚刚好把他的书都买回来看。
1: 一集几册啊？
0: 有个八册吧，好像七
1: 八
0: 册。对的，现在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说只看了两册。
1: 他是描写整个希腊吗？
0: 他是讲希腊的历史，从历史上里面比如说已经升到远古了，然后再到希腊公元前3000年开始讲那些希腊历史。我主要想买他的原因是他有讲到克里特岛的事情，那我们这次行程也去了克里特岛，所以我就是专门去看了陈嘉映老师的书。
1: 那你每次出国你都会做这个准备吗？
0: 不一定的，之前做的可能是片段性的，比如说你肯定会刷一些小红书啦、抖音啦这样的东西，但是不会说专门去阅读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欧洲你说要去专门阅读一个书，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啊，因为像很多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厅的东西，你肯定从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对。但是希腊是一定要去读历史的，我快速去读整本历史也是比较困难，那就选一个。一个最权威最厉害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就可以了。
1: 我们之前有一起在是不是米兰啊，我有点忘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参观了一个豪宅，对不对？我们
0: 还
1: 申请去参观的
0: 豪宅，对的叫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绿色的豪宅，
1: 对，
0: 绿色别墅，
1: 那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当代的人的请客方式啊会跟那个时代历史背景人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进到那个豪宅参观动线跟他的所有需求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人家的这个做生意的状态是跟现今的社会很不一样。他们的是不是还有钢弹啊，钢弹就是防那个子弹的花房玻璃，
0: 对的对的，
1: 全都是防子弹，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不出来是能防钢弹的。
0: 它的泳池也很漂亮，
1: 对，很美，
0: 花也是种的其实松松散散的，但是你就感觉很浪漫，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的时间点也刚刚好，
1: 对，
0: 就是4月份吧，我记得米兰展，所以那时候正是罂粟花，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它就开得非常的柔弱的的花瓣，就非常的漂亮，
1: 像裙子的那样那个 poppy，
0: 对的对的，
1: 风一吹就摇摇的，会飘飘，
0: 很浪漫。
1: 对，我就好奇哦，比如说你一个媒体人，你这样出国玩之前，好了，你买了一套希腊书，你的逻辑其实很清透精准，那可能。比如说你去米兰，大家有时候会找那个吃的地方啊，参观地方，但是都是设计类的。但是你把这个豪宅类的挑出来，对不对？就是好像你跟一般的逻辑是不太一样。
0: 那可能这个一般人要去看跟谁吧。我感觉我身边朋友都跟我一样会做这种特别的研究，
1: 小众的路线。
0: 也不算特别小众，其实那个别墅还参观的人是很多的，只是它有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美学价值，所以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1: 听到两个 key point， 历史，希腊的你也是着重在历史，
0: 对，
1: 然后刚那个米兰的你也有点着重在历史，
0: 对对对，历史是很重要的，你去欧洲就是看历史呀，欧洲的美，然后他们的文化，那都是这
1: 历史累积出来的，
0: 千百年来历史累积出来的。
1: 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0: 好。

0: 那我们继续来聊他的另一个人生旅程。你现在在大阪帮忙开发商制定形象，你去把控建筑跟室内跟软装美学相关的一个出品好了，嗯，怎么样开始介入到这个又跨了八丈远的行业？
1: 其实也不远，这个跟我之前的包租有关系。之前包租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趴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嘛，然后我们这边就逐渐缩小了。他呢去日本发展，做了这个日本的这种卖房的一个公司，那么在那边就是全新的设计重建，然后再找买家。那他做这个事业之后也邀请我们一起参与，我就作为一个类似于美学总监或者是说创意总监的角色加入到这里面，

0: 参与前期的策划。
1: 那说到包租啊，那我们回看一下，是疫情前的时候，你开始租了一些体量小一点，可能月租可能四五千块人民币，
0: 没有那么便宜的房子。
1: 哦、那当时大概是你自己掏钱，要跟对方谈，租个十年，大概都是什么价位？
0: 价位应该是在20000上下吧。
1: 嗯
0: 嗯，房子小房子有一点，但很少很少，都是拿来做案例的。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大概都在150平左右，大一点的有200多平的。嗯，
1: 你第一套就租100，就租那么大啦？
0: 第一套其实是租了一个60平的房子吧。
1: 嗯，
0: 做了一个 studio， 然后那时候拍了家居郎，然后后面又租了另外一个小房子，后面拍了一条跟安迪，然后期间就开始接触一些大房子，因为你其实要当一个 business， 还是要大房子才能产出利润，你小房子其实你的投入，你的人工成本、设计成本这些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只是说装修费少一点，但是它带来的利润也很少呀，
1: 嗯，
0: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做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1: 嗯。所以当了一阵子的包租婆，然后现在才跨足到大阪的这一块。
0: 当了其实时间还蛮长的，从2016年就开始当了，到现在其实我手里还有房子，
1: 10年啊，
0: 也有10年了。
1: 嗯
0: 嗯，
1: 你怎么那这资金转换，那不是很伤头脑吗？
0: 其实一直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part time job， 也是一个爱好啦。当时2016年，你知道，就是当时跟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嘛，那项目也不是很多，那我对这个房子是很感兴趣的，喜欢看房子，那我就说我们反正也是设计公司，那就拿房子来做案例啊。那同时对露出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出租，也有点收益，虽然不多，但这件事情就是也不会赔，就是 win-win， 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包租的事业。
1: 那这十年内你有压过资金吗？就有没有喘气不过来的时候？
0: 挺多的。嗯，其实2019年就有了，然后到
1: 疫情刚开始
0: 那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是因为扩大的原因，然后急需资金就开始有压力，结果又碰到疫情，那就更惨了，那就是赔得一塌糊涂，
1: 赔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再坚持，疫情完再继续，现在你还有房，
0: 你也要对房东对租客负责啊，你也不能说我就这样抽身。对吧，把烂摊子留给别人，然后就还掉了一些房子，结束了一些合同之外，后面还有一些算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就保留到现在。
1: 嗯
0: 嗯，
1: 大概是什么样的物业？
0: 嗯，各个小区都有，我们是分散式公寓，就是在也是法租界这附近啦，在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公寓房啊、洋房啊都有。
1: 那也是蛮大的，体量蛮大，如果是洋房的话。
0: 洋房做过两个整栋吧，
1: 嗯，
0: 但是最后租赁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洋房就是太大了，租金太高了，然后后面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
1: 那你有对标吗？当时做洋房的时候有对标客户群吗？
0: 客户群那肯定是一些比如说高净值的人群和一些像公司要找类似于总部啊，有个形象展厅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嗯，
1: 哇，这个有点深入了。那大阪那一块你是怎么样把美学做这个把控的？你如果做了10多年，你应该对 C 端是很有敏感的直觉力。
0: 但是大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嘛，所以跟我包租的这个经历也不会有太大的直接联系。那边你主要是从一个商业策划、地产策划的角度，那首先你在美学的考虑上不能单单从视觉上去做考虑，你首先要研究一下那边比如说大阪卖的比较好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卖给客人之后再回租，然后帮他做民宿这样的管理，保证他一年有一个稳定收益。所以你除了当地流行的卖得好的一个风格，你还要去关注民宿这一块租赁的比较好的一个风格，在中间取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美学平衡吧。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造价，你也不能把成本拉得太高，要在一个能够算得

0: 了账的一个范围内吧。
1: 那所以说你们在房子在整的时候，你的室内硬装你就已经有制定风格。
0: 对的对的，
1: 就跟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楼盘是不一样的，素面白墙啊，门啊那种。
0: 那肯定不一样，你要把它做的生活化一点，让人觉得哎。因为买家都知道你会把它作为民宿出租嘛，所以买家首先自己喜欢的基础上，他还觉得哦，这个地方好像是 Airbnb 上可以去租到好价格的一个房子，所以会软装布的比较细一点，比如生活用具啊都会放在里面，然后肯定还有鲜花的布置啊，有一些艺术品啊装饰品啊，你的软装抱枕啊什么也会比较有特色一点，然后包括你在整个房间进来它的动线上你也会处理的让人觉得是一个 旅途中大家会比较方便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进门有雨伞的提供啊，你放拖鞋的地方拖鞋给你放好啊，然后一般像日本的民宿你住完之后是要把垃圾帮忙清走的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大的垃圾袋可以把你住这几天的垃圾都清理好，还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在哪里扔垃圾等等的，就考虑到方方面面，然后还会有些简单的调味品，所以就设置了你的厨房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烹饪工具，就不是太重的那种，比如说微波炉加热啊这样的烧水啊热水的东西，所以这些虽然不是美学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你这些细节要考虑进去，然后最后让他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1: 就变成说不是买房子的人拎包入住，而是给那些Airbnb 来旅游的人拎包入住。
0: 对的对的，但是买房的人他也会来试住的，他自己也会住过，也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体验他才会去买嘛，他也才会信任你的东西是用的还不错的，你也考虑的很周到。
1: 那这个有附近的像地铁啊什么周遭的什么便利店或者有是景区啊，有在这个前端做考量吗？
0: 必须的必须的，那房产永远是地段为王的，你地段是最重要的，必须要考虑，这是第一位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地址原因才会去收购这些地皮或者是一些旧的房屋，然后它首先是位置好，其次是它的比如说朝向啊户型啊都还不错，拿进来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全部的重新的改造。
1: 哦，所以是既有的它被你们收购完了之后再改造，就不是从平地开始建。
0: 看屋况，如果屋况好的情况下你就是改造，如果这个屋况也不好那你就是推倒重建。
1: 所以在你的过去生涯你的美学然后帮其实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的对的，
1: 就在这边，因为楼盘一般楼盘出来就是清汤挂面嘛，但是你们提前就把软装给植入了。
0: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在包租知道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上海的包租界也是蛮卷的，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做好的房子之后细致到连面包咖啡都摆在那里，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活场景。
1: 你的意思是入住前吗？
0: 对的，照片拍的那些宣传照、广告照上面都有这些细节，
1: 都有食材食物。
0: 对，其实就有点像样板房吧。样板房你知道鲜花呀，你的餐桌上的餐具啊都摆好了，是一样的。
1: 那现在好像外国人少了很多在上海。
0: 对的对的，这也是
1: 市场少了很多这个份额。
0: 是的是的，这也是受影响的原因之一，因为外国租客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把房屋保持的比较好，然后也很尊重合约。
1: 哇，那这样怎么这块怎么经营下去啊？那等到哪一天能够重启吗？
0: 现在还有房子在手里在运营啊。就是
1: 面对企业或许
0: 没有，还是面对这些零散的租客。因为住永远是有需求的嘛，所以像以前的这个方式也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这两年又稍微的回温一点点了，
1: 有感觉。
0: 虽然价格没有很好，但是大家的需求还是在那里的嘛。
1: 因为你锁定法租界，其实法租界其实也就是有限有份额有限定的，它的条件地理环境走到哪里都很方便啊。
0: 对的对的，
1: 梧桐树啊，然后方圆近几尺都是就是氛围很好的小店很多，居住性的便利性很强，美感的高度也很高。

0: 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还就是锁定这个风格，这个市场的人他应该不太会跑掉。
1: 嗯，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国外念完书都会回来，然后

0: 主理人他就只卖一款，然后他的酒提拉米苏里面的酒都从意大利直接带回来的，
1: 嗯，
0: 就是很不商业的一个像手工作坊啊。我觉得现在，嗯，有这个趋势，你会感觉到法租界有什么改变吗？
1: 法租界的改变你怎么说呢，就杭州这种东西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听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它赚钱吗，
0: 嗯，
1: 它需要赚钱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在那个地方一定租金是不高的，所以在法租界这些事情都蛮难实现的，
0: 哦，法租界本身门槛很高。
1: 对，法租界现在的租金其实就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因为租金太高了没有跌下来，就商业的租金，所以变成其实能开得起的店都是背后有资本运作的，
0: 哦，
1: 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目的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主理人美美的开了一个小店，那在法租界想生存那是很难，真的很难。
0: 要么他的主营运营块是另外一个品项，他有别的资金来源收入，
1: 对，
0: 要不可能就真的要砸本来做品牌宣传。
1: 对，是的，
0: 嗯，那这样子
1: 连中介都跟我说，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火的品牌叫小山堂吗，
0: 嗯，
1: 然后也是原哉做的视觉，如恩做的空间设计，开了半年就关掉了，然后跟中介在聊这块事情的时候我说，哦，连他们都不赚钱那还有谁能赚钱啊，中介就笑话我说你太好笑了，法租界的商铺有能赚钱的吗，
0: 哈，这人们美美的想象有可能都是包装下来的后果，就像一本，那你也许可以比喻成法租界是一本杂志，你可能 每刊你要卖多少钱来打这个杂志，买广告吧，就买广告打在法租界，
1: 嗯，是的是的，
0: 嗯，那这样子
1: 有这样一点的感觉，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大牌啊，那种大的品牌会入驻嘛，
0: 嗯，
1: 那么就更挤掉了这些小店的空间，
0: 嗯，
1: 你比如说连 Chanel 都在法租界开快闪了，你一个小店主理人还怎么去跟他们竞争呢，对吧，
0: 嗯，哇，是很艰难欸这样子，
1: 嗯，
0: 那上海有什么地方比如说老弄堂，然后有新的可能海归回来的年轻人啊，重新再把一个气息变得不太一样的化学反应吗？
1: 其实这两年呢这种有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新开的延庆路叫延庆里，那他也请到了其实也不是海归啦，是也是国际知名的咖啡师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品牌开的店，那些但是那些品牌是小而美的一些品牌，嗯，这种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它的租金都不便宜，其实，
0: 嗯，还是回
1: 你如果想有气质一点在上海你是没有办法说租金很低的，
0: 那现在台北有个倾向，我想有一些小资本的咖啡店可能会租二楼，二楼的租金相对一楼会便宜很多，
1: 哦，对对对，是的，
0: 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慢慢发展到这种样子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像香港很多餐厅啊甚至在一栋大楼里面，对吧，
0: 嗯
1: 嗯，甚至在一个什么小区里面找不到啊，这种在香港啊很常见，
0: 嗯，
1: 但是可能在上海这种状况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没有改变，大家还是喜欢看到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走得进去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如果今天给你10亿你都不用赚钱你想开什么店，
1: 10亿我就花就好了，开店干嘛，
0: 就开店很累，先不要开店就花就好了，
1: 啊，
0: 躺平，
1: 你有钱你就去花就好了，存着吃利息也好了，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没事找事没苦硬吃
0: 所以现在是觉得开店很辛苦，觉得不是
1: 对，真的真的，因为你一个店要顾好，你真的是要老板主理人自己亲身亲力的在那里盯着。
0: 你有吃的店，开吃的店就已经很烦很
1: 吃的店我就没顾啊，所以就亏钱啊但我合伙人他有天天在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亏钱所以其实做生意这个东西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做成功的人，
0: 嗯嗯
1: 嗯，
0: 那好啊，花店是起码是自己100%能掌控的，
1: 可以，
0: 对不对，所以花店就会经营得很好，
1: 但花店你就不能脱手，真的还得天天顾。
0: 嗯，
1: 就像蓉姐她得天天去进花，她挑回来的花她得在店里顾着。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哪天不在，那可能花艺

0: 吃，就店员们做的花，它可能就是不是非常的让客人满意。
1: 像我昨天包一束花，我就说我要紫紫粉粉的公主风，它就真的变出一个很高级的公主风。
0: 因为我们店还是以溶解为美学的灵魂核心的嘛，所以它风格就是 wild 很野趣的。
1: 王尔德这名字怎么来的？
0: 王尔德名字就是把我跟他的两个人爱好啊、履历啊结合在一起，因为他的花非常 wild
1: 啊，
0: 所以呢，我又有文学的背景嘛，所以就选了王尔德这个作为中文的音译。然后同时王尔德这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喜欢他，嘴比我读一万倍。
1: 谁呀？
0: 王尔德啊，英国的诗人啊。
1: Who is 王尔德？
0: Oscar Wilde。
1: 哦，他的翻译叫王尔德。
0: 对啊，他中文翻译叫王尔德，
1: 所以他的嘴比你读
0: 读一万倍。他世界上最歹毒的一个诗人、
1: okay、
0: 一个作家。他死了呀，只有死了的人才配得上进我的目录啊。
1: 好，大家
0: 只读死了的人的书。哦，呸呸呸，钱嘉映老师没有死。
1: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你刚刚说什么？前男友没有死？
0: 我说钱嘉映老师没有死。我前面不是说买希腊别传吗？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1: 青藤前男友，该不会是吧？
0: 怎么可能？那是。也不能叫老先生吧，反正是有点年纪了。
1: 哦，王尔德其实他的翻译直译可以叫 wild， 王尔德啊，有点像吧。
0: wild 就是王尔德啊。
1: 对
0: 对
1: 啊对。
0: 在中国的音译就是王尔德。
1: 好有趣哦。
0: 但他的 wild 是wilde， 所以有个 e 字、wild 就是他们英国的一个姓氏嘛。
1: 你怎么会那么有深度啊？都读什么书啊？
0: 啊，你前面问过我了，
1: 但是问的你是希腊的书。最近，
0: 哎，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讲，我近十多年都没有怎么好好读书，
1: 就自从跟金钱打交道之后都没有时间读书。
0: 哎，那我又要叹息了。那真当编辑的时候也没好好读书，因为当编辑的时候你读书都是速读的。
1: 那你这不是
0: 就是要快速的去汲取一些营养，然后用到你的素材里。你比如说就像你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那我之前去采访别人、那你肯定要快速看别人的东西啊、艺术也好，设计也好，他喜欢看什么东西你也得看一下，这样跟他有一些共鸣嘛。所以之前都是速读的，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形式吧。
1: 那你也不知不觉因为要应付工作而速读了好多东西啊。
0: 我主要的书还是小时候读的，我从小就是很爱读书。
1: 啊，你爱读书？
0: 我小时候大概家里有1000多本书吧，然后看书看到我们家禁止我买书了，因为书已经太多了。然后我在当地就是我们那个市的图书馆，我有4张证哦，就是成人证跟学生证，就儿童馆的我都同时拥有。然后打了擦边球也没人来查我，我就是儿童馆我也去看绘本哦、然后我也去成人馆看一些哲学的书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禁止我少买书之后，就也不是完全禁止，就让我少买书之后，那我们那边有一个书店叫非常传奇的书店，叫习书。习书在中国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地位存在的、最早叫贝塔斯曼这个公司、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应该也有，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啦。它是那时候大家主要买书的一个地渠道。后来有个习书书屋，习书书屋也是非常浪漫，这个人就叫习书。他是自己有一次骑车去买书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履历，然后就骑了很远去买一个书。他就觉得我要开一个书店、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各地都能读到自己想看的书。所以习书书店当时全国各地开了非常多的家，然后他的选品我也是很喜欢的，都是文史哲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在习书那边买书，买到后来别人也觉得说，哦，你家长既然不让你买太多书，那我就把书借给你看吧，新书来了先让我拿回家看看个10天再还给他，他们再卖。
1: 怎么这么好？你那时候小时候你怎么看得懂哲学的书啊？
0: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哎，就喜欢吧。我小时候也不太玩。
1: 好，假设哲学需要思考，你那时候你有思考进去吗？还是你觉得读过就好了？
0: 怎么说呢？思考肯定是有的，但你不能叫思想的思考吧，你肯定要带着思考去读书你才能读懂嘛，你不然你在读什么。

0: 然后，但是读哲学那段时间也是把我害得也不浅。
1: 为什么？
0: 所以后来我就不碰哲学书了。
1: 为什么？你害了什么？
0: 你就会不想活了呀。
1: 哦，对，太钻了。
0: 嗯，不是，你就觉得生命无意义啊。
1: 嗯，因为哲学写的大概都是那样的东西。
0: 嗯，你如果放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去读，那我会非常认可，同时呢，我也会继续我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读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哦，没意思。
1: 那你喜欢读这么多书，你的背后是对世界好奇吗？
0: 嗯，肯定是好奇驱动力吧，我觉得一个是好奇，另外一个我觉得本身，嗯，书它的字句就是优美的，你能享受。
1: 嗯，同意。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一堆新书，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肯定是一次一次逐步看完吗？还是你会先翻重点，先看目录次序，然后挑喜欢的读？
0: 这要看你看的什么书啦。你散文啊什么的，你肯定是先看目录啊，有个大概的梗概。你看小说，你当然要一字一句的看下去了。
1: 嗯，所以小说你也是爱读的。
0: 必须啊，世界名著都是小说啊。
1: 哦，
0: 嗯，
1: 那如果说现在你现在人生阶段，你会想开个书店吗？
0: 书店一直是我的想要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也不能叫梦想吧。
1: 那刚问你，给你一个亿，你又没说书店。
0: 哎，我可以搞一个图书馆呀，我不盈利呀，不叫书店，我不拿去卖。
1: 嗯，
0: 现在谁买书啊？对吧？
1: 对，我一直觉得那个，
0: 但我一定要拥有10000册书。
1: 对，我觉得看书的感觉很好，很安静。
0: 嗯，
1: 但是看屏幕的书，你就会比较着急，比较匆促的感觉。
0: 嗯，适用于不同场景吧。如果你有阅读习惯的话，你出差呀干嘛带电子书看也是挺好的。
1: 嗯，
0: 我觉得无所谓你的形式，只要你热爱这个东西，你能记得一直坚持它就是好的。
1: 嗯，好啊，祝你未来开个有10000册、100000册、1000000册的书店，给大家免费使用。
0: 哎呀，我感觉上海不太适合，应该找一个其他地方来开。上海黄梅天有点烦。
1: 开厨师机，用科技解决一切。好了，今天谢谢西慧。
0: 好，谢谢翠翠。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唐传奇呢，当然讲很多，一开始呢先讲到西厢记，崔莺莺的莺莺传。我们想到说，哎，对于恋爱脑的人来说呢，爱情永远是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那感情呢始终是人性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那是怎么样重要一环呢？就是它主宰着一个人的情绪左右。那当然情绪的高低呢，跟社会情况其实也有关系的。那么很自然的像莺莺传，像七香记一样。那我们现在要谈到的是，唐传奇是讲到这个霍小玉。那么霍小玉呢，就谈到这个霍小玉，就不免谈到当时的牛李党争。那在这个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这个唐传奇小说里面呢，讲到一个名篇《霍小玉传》，还有讲到这个作者蒋房跟主角的李毅，有关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考证很多了。那么这个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为了敌对的人，还是因为蒋房在书中明指的主角李毅，所以有点揭发隐私的感觉，有点侠怨攻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唐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开始于唐宪宗元和。我们可能一开始要谈到这个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是《霍小玉传》。当然当时唐代

0: 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一点，不过呢，侠界之风却也蛮盛行的啊。进士与娼妓的接触机会多，那么二者产生恋爱的可能性当然也提高。但与唐代的门第观念跟婚配的制度，所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大多数都是悲剧收场，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呢，文人就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为题材呢，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娼妓悲切都寄予同情，也揭示了封建礼教下的婚姻道德观念。但是呢，在杨教授所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呢，哇啊，我们非常佩服这个杨教授呢，写的非常的多，他做整个的一个表啊，整个这个表的《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当然里面呢，《牛李党争》的包括作者蒋方跟主角李毅，从西元748年讲到西元860年，
1: 100年
0: 啊，
1: 100年
0: 呐、啊，真的很可怕，真的刚100年期间啊。真的，所以我们呢，我们杨教授说，在唐代以进士与娼妓恋爱的传奇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小玉传》。
1: 嗯，
0: 那代表性的名篇是蒋方的《霍小玉传》，但也牵扯到牛李党争。所以呢，那对于这个牛李党争呢，其实虽然说，主角李毅是有牵扯到其中，但是有点简略。不过真的要说明说，李党跟主角跟牛党的荣枯起伏呢，好像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才是。所以呢，如果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呢，我们来想想看应该怎么样。当然是请到我们的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因为他根据《两唐书》还有这个《资治通鉴》跟其他的材料当中呢，制作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如果说您在手中有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的话，那么现在您就可以看看在《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看看杨教授所写的里面包括作者啦、主角的资料啦，以及七位皇帝的重要政局的改变呐，还有牛李党争重要人物的沉浮起落。除了有史事提供评估者的省思之外，我们也可以借此窥见呢，杨教授他的创作意图在哪里？他对这方面的人不厌其烦，写的非常的多。我们就请这个杨昌龄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我讲的有没有啰嗦？
1: 没，非常好。
0: 我是看你想的这个一百年间对于一个政局的起落来说是非常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可能对于霍小玉呢，就稍微请他旁边坐一下，旁边坐一下，
1: 因为霍小玉传的故事很简单，
0: 故事很简单，
1: 主要这个，我们是要谈这个蒋方跟李毅，蒋方是作者，李毅是作家，李毅是主角，他们牵涉到里面去了，他们正好就是那个时代，正好就是个牛李党争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你看，你要了解一个事情，我是非常不愿意做考证的，但是到了后来非做不可的原因很简单啊，
0: 它就是牵扯到其中了。
1: 对，因为你要回到过去，
0: 才能够知道那个时候。
1: 他考证界是够老界界界，他那个把事情还原到过去，你要不要做？最好做，最好做，没办法，没办法的事情。好在我想，因为这个很清楚，就这两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宋代，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西周党争，到了现在， 主播刚刚警告我，叫我不要讲。
0: 我们谈以前

0: 一定是如此的。嗯、OK， 好。刚才跟九位哥报告的那个大学的那个乱象，
1: 嗯，
0: 我们非常感叹的是，你不正言不顺嘛，是不是？
1: 哎，是。
0: 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嘛。
1: 嗯。
0: 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嘛，很简单嘛，是吧？嗯、
1: 是。
0: 那么实在是太差了。变得非常的失望，我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还有几个例子不得不讲的。比方说啊，有个台大的教授，
1: 嗯，
0: 他是附中毕业的，
1: 嗯，
0: 我也是附中毕业的，
1: 嗯，
0: 他
1: 你是校友了，
0: 对，是，他在附中的实验班，
1: 嗯，
0: 啊，哎，读过书，那附中的实验班我正好教过。
1: 嗯，
0: 那不是很好吗？是吧？
1: 对，老师在附中教好多年吧？
0: 没有，我在附中教了
1: 四五年有吧？
0: 有，我在中学教书一共教了五年，
1: 对啊，五年嘛，
0: 附中就教了四年，
1: 嗯，
0: 哎，附中教四年，啊，火影忍者教一年，大概就这五年没有了，对，然后我们常常在一起，就去考人家硕士博士。
1: 是
0: 啊，通常就是我参加，他也会参加啊，那那那么好像就常常在一起，
1: 因为资历相当嘛。
0: 对，
1: 嗯，
0: 到了后来我受不了他了，我怎么会受不了他的呢？啊，他跟我不一样，我要来考这些学生呢，先看他的缺点，
1: 嗯，
0: 然后他的还有他的不足。就这两点嘛，
1: 嗯，
0: 很容易嘛，啊，
1: 嗯，
0: 他不是这样做，那你不这样做，那对这个
1: 学生，
0: 学生有什么帮助呢？
1: 嗯，
0: 就没有帮助了嘛，对，
1: 嗯，嗯，
0: 他怎么做那才真是笑死人呢？他看你写的文章，哎，你这一段，文章写的不够好啊，我请你改啊，啊，改成怎么样怎么样的，没改好的。这不神经病吗？人家是请你来考这个硕士博士，
1: 嗯，
0: 结果你变成改作文了，啊，改作文有意义吗？对这个硕士博士一点益处都没有，对不对？
1: 没有帮助，
0: 一点帮助都没有吧？所以，我受不了他，啊，很奇怪，人家搞不清楚这个。总觉得我和他很投缘，所以凭请了我来考，一起请他来考，我们常常碰头。我到后来，我只好声明，有他就没有我不来了，我不参加总可以吧，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对不起良心啊，你要去考，你一定要把，一定是这个硕士博士他那个论文，你了解。你不了解你就考什么，对不对？哎，你要了解他很简单嘛，就刚刚我们讲的，
1: 多看，
0: 哎，他有什么缺点，
1: 嗯，
0: 他有什么不足
1: ，
0: 就是两个，是吧？你去改作文，对他有一帮助，
1: 又不是小学生，
0: 哎，这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我想你因为跟他很熟了，
1: 嗯，
0: 对，附中同学是吧？啊，我说你哎，拜托。可不可以改善一下？他不改，他不改，我就没办法了。我说那好，我就宣告，以后要是考博士、硕士，有他没有我，我不参加。我不参加总可以吧？我不能对不起自己良心啊，对吧？这样的情形的，有这种事情的，怎么办？好，然后啊，然后谭教授啊，我们这一行的，就教书的。
1: 嗯，
0: 一定会要考证的，
1: 嗯，
0: 那没有办法的事，考证常常出错，非常非常容易出错，啊，所以，如你不得不做考证，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1: 仔细要小心。
0: 举个例啊，举个例来跟主播报告啊，那个曹操啊，
1: 曹操，
0: 曹操跟袁绍打仗，
1: 嗯，
0: 啊。当然袁绍没有曹操那么机警，
1: 嗯
0: 啊，袁绍的第二个儿子叫袁熙，
1: 嗯，
0: 袁熙的夫人是 非常有名的美女，
1: 嗯
0: 啊，叫做甄宓，
1: 哦，叫甄宓，
0: 哎，就是落水之神，
1: 嗯
0: 啊，好吧，就打仗吧。那袁绍打不过曹操啊，败退了啊啊，曹军就去接受啊，他那个曹操的儿子曹丕啊，一个是曹丕。大概是曹植，当然
1: 曹植，对对对，
0: 一心一意的曹植啊，嗯，好，曹丕先说先蹲，爸爸把这个袁绍的媳妇抓住了，
1: 据为己有，
0: 你真是聪明啊，马上就想到了，据说是曹操本来想自己要的，因为曹操也非常好色，哎。
1: 好像好像都是好色的呀，李毅也是好色啊。
0: 哪个？
1: 李毅啊，就霍小玉这个李毅，他也是好色啊。
0: 对，可怕，人情之常吧，对吧？男女欢爱，人情之常。
1: 对，颜值最重要。
0: 哎、嗯，对对，就是完全啊、不想这一套，那你活着干嘛？对吧？哎、嗯，好了，哎，这个曹操想要得到的。结果被他这个不良少年这个儿子得到了，哈哈，那他
1: 捷足先登上，
0: 曹操也没话讲，只好认了，是吧 ？OK 哈，但是哎呦，蛮神奇啊！有一次，曹操的展览啊，他请当时我们在文学来讲啊，汉代到了三国时候，只有曹家有文学。然后蜀汉有诸葛亮，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东吴没有文学，那么曹家来讲，哦，人才济济啊，曹操，曹操的四言诗真的是不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哎呀。真棒啊！
1: 这曹操还是蛮有天、啊、蛮有文才的。
0: 当然啊，哎呀，他是几乎是全的
1: 全才、
0: 哎，文才武功
1: 对全才，
0: 几乎是全的。有没有缺点？缺点还是有的。
1: 人没有、啊、不可能没缺点，
0: 不可能的啊！哎，那么有时候我们的建安七子，他啊啊，他自己三祖成王，三祖是他。那个曹丕，还曹丕的儿子曹睿，
1: 曹睿
0: 啊，哎，那个三几个是三祖，就做皇帝的。那个成王呢，成王就是曹植，啊，曹植第一名，就是在建安文学里面他第一名。
1: 是
0: 啊，然后有妻子啊，王粲，一个叫王粲，赋写的非常好的《登州赋》，然后一个叫刘桢，啊，诗写的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孔家的。孔融，啊，孔夫子的后代，但确实是孔夫子后代啊，后来被曹操害死，所以曹操这一点不大好，
1: 心胸狭窄，是吧？可是他对，
0: 因为
1: 他对关那个关，他关云长又很好、啊，
0: 有时候这个孔融会顶撞人，撞的曹操大概受不了了，那只好对他下毒手，没办法啊。好，有一次。曹操就要展览，把建安七子请来，然后叫他这个漂亮的媳妇，这个甄宓出来，哇，大家一看，这是有名的美女啊，是吧？那么，而且已经是曹丕的太太了啊，那已经是妃子的地位了，大家虽然很敬重，但是不敢看，骗那个刘桢。刘桢是建安七子四之一的，他管你的看美女啊，就盯着看啊，仔细看啊啊，把曹操搞火了，看就看吧，变成这里你的兵作成何体统，对吧？太过分了，就发射干嘛？发射去斗猪，还好不是斗牛，斗牛你就已经斗死了是吧？那斗猪斗。都还不大会咬人啊，还可以活命。这么一个啊美女，好了，到了后来啊，发现考试的错误了。 这个。

0: 叫做洛神啊，
1: 洛
0: 神父，
1: 嗯，
0: 哎，爸爸，就后来李善来救助，李善弄错了，李善说：“哎呀，这是什么？这是曹植爱他的嫂嫂，哈哈，可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这回事了。曹植，因为这个郑夫人说。”她比她丈夫曹丕还年纪还大两岁，那曹植要更大的多，因为曹植是老弟，对不对啊？这个是年龄上面都不可能，何况那个时候那个制度那么严格啊，阶级观念那么严格，哥哥是准备做皇帝的曹丕，你曹植怎么样子了不起？你去爱你的嫂嫂，没有人可能。但是李善就错了，李善是要命，李善这一错就一错错到底啊，一直错到晚唐的李商隐还在弄错啊。你看到了后来啊，已经是曹睿，就是这个美女的儿子做皇帝了啊，变成魏明帝了。那个时候曹植做的啊，这个洛神赋，还有人搞错，说这又是曹植在爱他的嫂嫂，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皇帝是曹睿，皇这个人啊，最忌讳的是讲他妈妈的糗事，讲他妈妈的恋爱史啊。如果这一篇是在谈他叔嫂之恋的话，那曹睿不杀了曹植不可。那这篇是在讲什么？这篇是曹植自况，他觉得我们现在是魏在呀，对吧？那我就是魏在的一员啊，我能不能够贡献我的才力，贡献我的智慧啊？请你用我好不好？不要不用我。他是很有才气，哎，
1: 嗯，
0: 他哥哥不用他。你是七步成诗嘛？他哥还要逼他，是吧？啊，
1: 那好，忌才啦，忌才，现在人都这样子啊，嫉妒嘛，忌才嘛，对不对？你比我有才气的话，这不是吧？
0: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用他，
1: 啊、
0: 他比你行，尤其在文学方面的，真是一流啊！他把你比下去了，
1: 没办法，
0: 你愿意吗？
1: 就是啊，
0: 没有办法，
1: 就
0: 那只好排挤他啊！他等着好不容易。啊，不是哥哥当权，是哥哥的儿子曹睿来做了，这种可以了吧？啊，那么请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神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哎，我们，哎呀，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1: 是
0: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这来做了，这种可以了吧？啊，要不凭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城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俩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我们。哎呀，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2: 是
1: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啊，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哎，还原啊，要还原啊，对吧？那么不了解过去，并没有办法发展些发展未来，
2: 嗯，
1: 对啊，所以非做不可。做的时候特别要当心，哎，特别要考证的清
2: 楚，考证的重要就在这里。
1: 考证
2: 正确，
1: 考证很重要，但是考证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那么一错，他现在错到底。刚刚就讲过，他从李善开始错，一直错到李商隐。李商隐已经是晚唐了，到了唐代末年还在那里考，不行的。我们学术界，就教育界啊，这个非作文。非做考证不可，没办法啊！但是很多人不管，乱考一次。你刚说那个笑话，这世界是一个人做的，不是笑可笑吗？对不对？哪有这回事呢？你凭幼稚园的判断都不会这样判断吗？对不对？真糟。所以啊，看在这里，我们必是那回去丢脸就丢脸去，乱搞一阵啊！比不上，啊，台大不错，台大的人手齐全。我们只搞小学，就是个文字啊、声韵啊、训诂啊，啊，其他什么都不会，你怎么行嘛？一塌糊涂的，非常的可悲，啊，我是很感慨，很感慨啊。OK 哈，这样各位报告啊，好，然后啊，这个考虑就是，他有些人啊，他不是说他能力很差，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这样讲，很悲惨。
2: 可没有能力的人怎么跟人家争呢？
1: 他居然就在那个位置啊，
2: 有人脉。
1: 不是说，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差。

0: 和平安乐的还是怎么回事啊？也没有人去检举他，但真的很糟。我就说过啊，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是同志，我是同志啊，我曾经说，他不要写二十个字，保证会错一个。啊，大家不相信，继续试，果然，他也是一个教授，怎么办呢？写二十个字就错一个，不是说能力很差，根本就没有能力。我痛心疾首，感觉到非常的可悲的地方在这里啊。好吧，这个大家说这个霸权的乱象，到此为止啊，没有攻击人什么的，只是说很感慨，很感慨啊。我自己身在其中。我能不能想办法改呢？没有办法，我只有啊，勉强我让我自己警惕
1: 自清吧。
0: 只有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我们的这个后辈啊，非常不错的，在外校很成功，很成功的，想要回到母校来，哎，这不是很高兴嘛，是吧？一回来说啊，原来如此啊。哎呀，我不该回来的啊！啊，就跑到我这里来发牢骚。我说谁叫你回来？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啊，这个环境就是如此，它改不了的，怎么办呢？所以很可悲。只好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大家不做的，现代文学我来做。我做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戏剧，文学批评，文学史，我把它一系列把它完成，还把这个带到研究所去开课。有一阵子很不错，蛮愉快的。因为在研究所开这个课啊，有台大的来选，也有政大的来选，啊，那就很好玩了 那就分组讨论啊，台大的一组，政大的一组，师大的一组。那么大家在对研究生在讨论的时候，当然其中有互相比聊头的，有这种成分表现自己的，那非常的愉快，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啊，这个在这个发表的时候，我要很快很快的了解他们讲的什么。还好啊，还好能够罩得住，不然就会出洋相。很愉快，我记得那一次是很愉快，我把它做全了，啊，而且，尽量想办法把它叫什么要做，你诗、散文、小说、戏曲啊，你不做有什么用啊？一定要做，做了，然后马上给改，然后就事务所已经投出来，给他分析，啊，好的，被鼓励上去审稿，而且我跟这些。编者都很熟，说起来真的很沧桑啊！我要来看现代文学了，我自己一定要会写啊，不然就是你看现代文学，你写过小说吗？你写过诗吗？你都不会要搞什么？
1: 作品在哪？
0: 这就投稿，投稿很快就被人退回来，那个很惨的。有的时候你发现啊，很糟糕。他退回来，那个稿件折子那个印子还是原来的，但是根本就没有看，
1: 没有拆开，
0: 根本拆开都没拆开，哇，好惨啊！不行，非努力不可，啊！慢慢后来说哈，第一篇得出来了，第二篇就是慢慢，啊，编者也变得熟悉了，啊，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编者。叫我要稿，我就给他。好像这一片很熟悉啊，
1: 看过了，
0: 就是他以前退的。你现在曾经退给我，现在我再来，你要不要吧？要就要，不要再不就要吧。所以真的是没有标准，真的很难。好，总算熬过来，然后还跟别人讲好， 如果你要退岗，不要退到他那里去，退到我这里来，我另外再做安排，啊，这样子保护学生，啊，让学生啊非常的有，当然有兴趣嘛，哈哈，和家里啊这个四份报纸，每早起来一早起来干嘛，先看看学生的东西没登出来，这样子做，哎，总算做过。啊，表现不错，哎，后来很妙了，一直到达70岁，退休了，但是我的课还是
1: 还在，
0: 最受欢迎的，
1: 哎，
0: 那个有碰到个校长才妙的，他规定到了70岁不能上课，就这样的，他会这样子想，
1: 强制退休嘛，
0: 哎，对。当然我站在这个位置，新进人啊不容易上来的，那是事实，
1: 对了对了，
0: 但是事实好了，那就只好不做啊，那是办法的啊，可是做过，做的也很完整，做的也很有效能，哎，也造就了一些人才，确实是有人才，写的不错，大家也啪一把劲让他成功，哎，你主播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成功还是帮助别人成功是同样的很快乐的，
1: 是啊，
0: 帮助别人成功比自己成功
1: 他成就感呢、啊、
0: 要容易，
1: 对、
0: 要因为自己勉强自己不容易，但帮助别人很容易啊，你一定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帮他，对吧？眼看着他，哎，越来越成长，很愉快。
1: 要有心胸啦。
0: 哎，是啊，我想，如果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同时可以做两件事嘛。一件事你发展你自己嘛。一件事帮助别人发展嘛。帮助别人发展有什么不好？但是啊，很好啊，是吧？看着他成。厉害，成了，对吧？东西出来了，啊，反应不错。所以我在学院中，成名的作家还不少的，做的蛮好蛮好的。当然，这些都过去了。OK， 我们要继续谈啊。
1: 我们一谈就谈多了。牛李党争。
0: 牛李党争，对。
1: 牛李党争是从。1748到
0: 牛李党争，
1: 100年间。
0: 哎呀，这个考证的资料太多了，是吧？所以我想啊，这些这个从这个66页开始啊，这个我的资料摆在这边，是吧？我想就不必啰嗦了吧，是不是啊？
1: 是，
0: 不必啰嗦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唐代的改变，哎，好惨了。唐代改变的枢纽，就是关键时代是唐玄宗。
1: 唐玄宗，
0: 你还记得唐玄宗啊？
1: 就是杨玉环的时候，杨贵妃。
0: 杨贵妃的老公。他那个年代叫开元天宝，开元做的非常好，做的非常非常好，到了天宝年间不行了。那么我们杨家可不要负责责任，这个按时是乱，按路上时是零，
1: 是
0: 天大乱，这一乱啊，这就要靠武将啊来打，武将到了后来爬坡，武将擅权啊，那么皇帝受不了，怎么办？皇帝一受不了武将的时候，就很自然的用上了他的宦官。宦官当权，唐代到了后来，必然是宦官可以来主持，那些个皇帝比那个皇帝，宦官可以来会把个皇帝废掉，
1: 他可以左右政局就对了，
0: 左右政局，那么宦官残废的人，我们这残废人当然很激动，但是他。没有见识的是必然的，是吧？没有心胸也是必然的，那个国家会不亡嘛？

0: 我们曾经在医院站的时候，介绍医院站的，远征，远征就是靠宦官帮忙
1: 远征，
0: 才做到宰相的，不过是很短命，从2月做到6月就完了，短命宰相。唐代是这样糟糕的，让我们看起来，真是，非常的痛心。要回想唐太宗，哇，那个时候好好啊，是吧？唐太宗大家都记得，对不对？很危险啊。有一次，唐太宗和他的得意的干部在一个山顶上睡着了，敌人已经来了。还好，旁边出现一条蛇，把他们惊醒了，赶快起来抵抗敌人。差一点，如果这个蛇没出现，他就被敌人杀死了。真糟啊！然后太宗是了不起，可是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都不如他。那哥哥弟弟联合起来整他，就是玄武门之变，逼着他只好杀死他的哥哥和弟弟，不太好吧？没办法啊，你不杀他，
1: 就没办法走下一步了。
0: 你为啥？太宗确实是能干，确实是勇敢，确实是该他。但是那个玄武门之变，哎呀，这叫人谈起来不好意思了，很差了。他爸爸也没办法啊，你拿了个唐高宗，你能有什么办法？跟儿子很生气啊，跟同样都是儿子啊，我还有大儿子，还有个小儿子，平时最坏最坏的是是他那个弟弟，刘琦，奕欣，他想要鼓动哥哥，两个哥哥，来尊重，然后两个哥哥尊重，两败俱伤。
1: 他想自己渔翁得利，就
0: 我就出头了，真的是这样。还好太宗这个运气不错，太宗死后确实是很棒很棒。那么我们要特别声明的是，他的下面一个对唐高宗，唐高宗是不大行，但是武则天了不起，武则天非常的不错。那千万不要把武则天来和慈禧太后比啊，差太多了。非常英明，非常能干，
1: 很会用人。
0: 很会用人，对，主要的是在这里，主要是要会用人。你说的这是完全正确，必须不见得，因为说哎呀，样样都会，那就是他样样都不会，不行的。你看啊，我有个经验。第一年去教书，在会议中得了个聘书，哇，梁长年几个字写的狗爬一样的，好难看呐、后来发现这个是校长自己写的，校长字写的很差。然后到了那里去，我说新老师校长讲话了，我们要仔细听的，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后来心里想，这个讲话讲不清楚，不能做老师；字写的不好，
1: 不能做
0: 不能做职员。
1: 哦，
0: 他不做老师，不做职员，他只有做校长。做校长，
1: 那以前校长不需要考吗？现在校长要考试，
0: 不，校长便是一流的，就是你刚刚讲的，他会用人，他知道哪个人来做什么事，他来安排。我特别记得一次，全校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活动，校长召集调研，登台点将，某某老师这件事情麻烦你了谢谢你拜托拜托然后要多少军备，要多少人我通通支援。好了，一个一个都分配上，最后最麻烦这一件事情。他就不讲话了，他用眼睛看着我， 我那个是笨了，哎，太年轻了。一开始你看着我，我就把手低下，对对啊。但是你顶灵了，那、不行，能力太差啊，这才行，哎。

0: 事情做是做的，做的精疲力尽，这是给我很大很大的教训，要含蓄一点嘛，技巧一点嘛，不能这样子任性的，一流的才干，能力也差，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字又写的不好，想话想不清楚，他一讲言，我们大家都发愣。我是听不懂，我看我的同事，男老师看自己的书，女老师在打毛线，没有人听他的，反正他讲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他有佩佩佩这种人，很感慨，真的很感慨。所以主播大概会赚钱，我们有好多人生的经验啊，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的，
1: 社会大学是蛮重要的。
0: 生活经验，你会想，这个人会做校长，那我也可以啊。是，他为什么能做校长？他有他道理。那个用人，那个用人才，
1: 懂得用人呐。
0: 太棒了，本职用人是大才。自己不见得要样样都会。第二都会等于不会，很差很差。
1: 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有权力又能懂得用人的话，他就会用得非常的非常的自在啊。因为用人用对的话，
0: 那就成功了。
1: 他可以四两拨千斤，很多事情他不需要自己样样都去做。
0: 对。所以啊，你从这里看，诸葛亮很差劲的。他事必躬亲，神经病啊！简直是，你是宰相啊，
1: 说得好听就是他放心不下别人做，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手抓的话抓不好，他就累死了，
0: 累死了吧？划不来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读书人的趋利呢，非常差劲，很好很好。OK， 好，我想我们的《霍小玉传》。就这样，下次再来继续吧。
1: 好，今天就是谈到牛李党争。那么牛李党争呢，这个我们杨教授的想到很多跟派系之争有关系的那这个呢，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没有办法。有时很多事情是事到临头你才晓得它是怎么样的，可是要解决它非常困难。那当然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必须要自己去克服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培养每一个人呢能够面对挫折跟面对困难的一个方式。那在你面对多少挫折多少困难的时候你都能够非常顺利的解决的话，那你当然前途才是无量的是无量的，不是那个量
0: 对，
1: 是无量，是亮度的亮，而不是说亮光的亮。好，那非常谢谢杨昌年教授，我们呢下次呢再继续的谈谈《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这100年之间的牛李党争呢，让我们杨教授呢在《唐传奇》里面这个。霍小玉传与牛李党争呢，他花了很多篇幅，所以说你有这本书的话是最好的。他可以从这个西元748年到西元860几年860年，就是说在100年之间呢，这牛李党争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曲折离奇，那但是他又是一个必经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你能够看的话就能够看。那这个在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面对的事情非常的多那你面对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解决，怎么样把什么困难解决到变成对自己有利的状况，这才是你的一个手段该有的，而不是说真正打压别人是要能够解决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好，谢谢杨教授到节目中来。
0: 下次再见。
1: 我们呢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祝福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穿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看得见歌声这个节目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谈到中国医院的起源呐，哈，但是一直这样下来，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学堂乐歌，就是李叔同还有沈星公和曾志敏三位音乐家，他们在学堂乐歌对中国医院带来的贡献和转捩点。那我们进入到艺术歌曲，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艺术歌曲和中国艺术歌曲。那我们就想说，哎，艺术歌曲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不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原来哈，艺术歌曲哈，它是就是经过专业作曲家配着著名的诗歌谱曲，以独立的独唱的声乐搭配钢琴，哈，着重于诗词深刻的情意与表现。那其实呢，它的起源哈，是主要代表是有德语的，还有法语的，还有中国艺术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艺术歌曲这边，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舒伯特，然后主要是有歌词、音乐、伴奏，代表的人物就是舒伯特，他有写了600多首，600首的这个艺术歌曲，实在是很惊人的。那我们把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徐景汉教授来讲一下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谈完了学堂乐歌之后，我们知道学堂乐歌就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音乐上面就开始走到西方的路线。当然学堂乐歌主要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啊。那么我们到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以后呢，就所有的音乐教育呢就以西方音乐教育为主了啊。你看我们现在谭老师跟我们都是学的西方音乐的，当然我们学的是有教育性质，所以

0: 色列的中国音乐啊。那么讲到这个全盘西化的时候，最先开始当然都从声乐开始，然后最先开始有一个袁世凯小在练兵的时候有个军乐队，其他的全部都是歌曲了啊。学唱乐歌之后，那刘德刘美的一些作曲家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带回来了艺术歌曲，他们在创作就是艺术歌曲。所以我们谈艺术歌曲当然也不是在西方，也不是很早的啊，因为我们讲歌啊，歌就是 song， 德文是 lead 啊， lead 那就是歌。那讲歌的时候会讲是意大利歌曲，意大利因为他们的语文每一个字最后都是母音，所以意大利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歌唱的歌也，所以意大利就是声乐时代。
1: 嗯，
0: 一到了器乐时代就到了德国了啊。那么歌这个东西，我们讲艺术歌曲这个，那就是 art song， 德文是 Kunstlied 的
1: Kunstlied，
0: 哎，
1: 嗯
0: ，Kunst 艺术，所以我们中国叫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在浪漫派中期，舒伯特啊，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 弗兰兹舒，
0: 哎，他所创作出来的，他创作为他就称作艺术歌曲之王啊，他一共写了600多首，这个艺术歌曲，那主要的呢，他这个艺术歌曲是所有艺术的，第一，他就是全部用的是诗词，因为在浪漫派以前，古典什么几乎你没有什么，除了这种歌民谣这种歌。以外歌剧里面的歌以外啊，你真的的歌都是教会的歌曲，都贵族阶层的歌曲，
1: 是
0: 到了艺术歌曲，就是贝多芬以后开始就是民间音乐，就是那个音乐家可以不靠，就靠作曲可以为生啊，
2: 嗯，
0: 哦，教曲子可以为生啊，写曲子卖曲子可以为生啊，啊，贝多芬还需要人赞助，到了舒伯特的时代他就卖曲子就可以维生了，因为中产阶级大量的兴起来了。那个时候在文学上也就是脱离了不是爱是学教会的东西了，就会写很多别的诗词就出来了，比方说歌德啦，希勒在德国的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舒伯特他就以歌德希勒他们的歌词诗词为作曲的这个重要的歌词，那这个诗词呢就非常有文学性，这刚好就是我们中国讲的，他说啊，饮之不足而歌之，把这个歌词拿来练，练出来觉得不来事儿，表达不出来那个歌词，用吟咏的朗诵都不够，就给他谱曲，让他谱曲，那就让这个更能够表达这个歌词的意思，所以他就照这种方法写了，就是艺术歌曲。那他主要表达的方法呢是用钢琴，钢琴写一个情趣，比方说菩提树啊，那个林登堡他写的，他一开始他就写的那个树，一棵树啊，三连音节的啊，他就写的树在风中吹拂，然后哒哒树叶飘落，那这样歌曲进来的时候呢，他又写马，他很喜欢写

0: 休伯特很喜欢用马车，那个时候邮政马车，
1: 嗯
2: 嗯嗯，
0: 马车不是交通马
1: 车，马车之夫，
0: 哎，这个马车呢可以载客，
1: 嗯，
0: 但是呢，主要的是运送邮件，
1: 啊，送信件，
0: 信件，
1: 嗯
0: 啊，就邮政马车应该是，
1: 嗯嗯，
0: 啊 ，the post。Post， 那个邮政马车，他是很喜欢用这种，啊，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林登堡，这个的他就用来形容树啊，形容树那个歌词的。但是我们中文就很容易表达这个东西，因为中文是个看的，这条歌《金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哎呀，就出来这个景色就已经出来了，不要再描写了，已经有景色。
1: 就是说，他的歌词已经把景色都
0: 我们中文，因为中文是个看的歌词。德文西方
1: 是看得见的，
0: 哎，是
1: 从歌词中看得见景象，
0: 看不见景色，你生的话，你的幻想力够，你要看啊，他就用这个，他就有描写，所以钢琴是他主要的伴奏乐器，但是他钢琴呢本身就表现一个，比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独立把歌词丢掉，它变成一个钢琴曲。
1: 哦，
0: 哎，比方说很有名的曲子，圣母颂啦，
1: 哦，
0: 阿门玛利亚啦，还有他的魔王啊，
1: 哦，
0: 等一下我们都介绍，
1: 哦，
0: 啊，很多很多歌曲，
1: 嗯，
0: 他根本就完全就，
1: 嗯，就是还蛮经典的这些，
0: 他去，对，哎，他根本就，比方说他的圣母颂，
1: 嗯嗯，
0: 大提琴的、钢琴演奏了，大提琴演奏了，小提琴演奏了，
1: 嗯，
0: 歌唱的，男高音歌唱的，说女高音歌唱的，对，一大堆
1: 都
0: 各的歌成了样子，哎，甚至连歌词都变掉了啊！等一下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就是两个，第一个，
1: 嗯。
0: 他的词一定是诗或者是词，
1: 嗯，
0: 是名家的文学作者，
1: 哦，
0: 啊，我们刚刚讲歌德，希勒都是大文学家，
1: 嗯，
0: 但是他六百多首，舒伯特写六百，当然也有别人好的诗词，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写中文中国，我们会找在古典里面在这个唐诗宋词元曲中间找，也可以照近代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近代的比方，那个歌词啊，你看赵元任他们时代写的那个歌词跟我们现在写的，对不对，我们现在郑愁予就是现代诗人嘛，大家就好，那也有后来的白话诗的，不押韵，一大白话也可以啊，
1: 写得很
0: 也可以，也可以写了啊，
1: 嗯嗯，
0: 所以第二个呢，
1: 嗯，
0: 他就用
1: 嗯
0: 乐器钢琴伴奏来表达他这个，
1: 嗯，
0: 乐曲，
1: 嗯嗯，
0: 音乐歌唱的那个，嗯，那个里面的内容，
1: 哦，
0: 歌词的内容，
1: 嗯嗯，
0: 啊，他用音乐，
1: 嗯，
0: 用伴奏，
1: 嗯嗯，
0: 钢琴来表达出来，
1: 嗯，
0: 我们刚刚讲了，
1: 嗯，
0: 菩提树，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讲的那个
1: 圣母颂，
0: 圣母颂，圣母颂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
1: 哦，
0: 他的那个伴奏也是非常的柔和啊，
1: 嗯嗯，那所以对不起，我这边稍微帮我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整合，就是那个徐老师刚刚说啊，艺术歌曲里面歌词都是来自一些名家的那个作品，比如说艺术，
0: 对对对，有文学价值，至少
1: 有文学价值哈，
0: 嗯，
1: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歌德呀、席勒呀什么的，
0: 嗯，
1: 那在这个音乐的部分呢，就是
0: 发扬这个歌词，他觉得歌词广用朗诵，
1: 嗯，所以你刚刚
0: 念出来不足以表达，
1: 所以吟之不足而歌之，
0: 嗯，
1: 哦，
0: 对
1: 对对，
0: 所以他给他一个旋律，
1: 嗯嗯，
0: 更能够表达，
1: 是，嗯，
0: 啊，这个有一个特色啊，
1: 嗯，
0: 这就是歌唱的一个特色，不管中文西文，就是，
1: 嗯，
0: 因为他的歌词经过歌以后，
1: 嗯，
0: 把那个时值，
1: 嗯，
0: 值就时间把拉长了，
1: 啊，嗯，
0: 你比方说，
1: 嗯。

0: My father.
1: My father.
0: 我的父亲。My father. 他下面是 My father. My father. 你看。你就那个时间拉长了。表达性就有了。你看我刚刚讲的 My father. Father. 是叫。爸爸。Father. 或者爸爸。他说爸爸爸爸这是有哎长了是是爸爸爸爸或者 father father 他就有感情在里面了、
1: 所以同样的
0: 因为你时值拉长了以后你们两个叫 father 是一样的吧说说嘛说 father father
1: 好
0: 但是就感情就表达说他的歌是、是表达那个音乐、表达歌词、
1: 好这边我要跟
0: 另外一个
1: 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相同的歌词因为音乐的强弱大小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哈
0: 对
1: 那第三就是伴奏是不是
0: 伴奏、伴奏他就写这个歌词里面的对吧、对不对
1: 伴奏它的功能是什么在艺术歌曲里面
0: 就是更表彰这个歌曲的内容出来、你比方说我们讲
1: 你刚刚说菩提树
0: 菩提树、
1: 对对对
0: 它那个树的也摇树的风吹过
1: 那个 树的声音
0: 落叶的
2: 这钢琴的伴奏它跟这个管弦乐团都是有相关的
1: 真的
2: 对因为所以它的音乐就丰富了、你光是一个独唱的东西呢、没有那种情境、那你因为音乐上的一些技术可以把、表现出这首歌曲的丰富、所以为什么你想唱呢因为我帮你弹了伴奏我帮你弹了伴奏你就更有想象空间了
1: 对对对
2: 是不是我随便乱弹的时候呢你一样可以随便乱唱可是你也是唱得很好听会唱得很美啊所以音乐不是只有 单曲子、
0: 好他刚刚讲这个东西我们就听到一个讲到一个重点了
1: 是
0: 管弦乐伴奏的话那更丰富
2: 是丰富
0: 表达更清楚、所以很多舍不得的歌曲被编成管弦乐来伴奏、唱的就是管弦乐伴奏而不是
2: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它变得更丰富了、到它后面的直接就用管弦乐来做伴奏了把钢琴放进去马勒就是特别的一个
2: 你讲到这个伴奏部分呢你单一曲调是不行的、
1: 好那个两位老师讲的都是我都听得就很入神了但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放下刚刚徐老师说的舒伯特的圣母颂好吗
0: 圣母颂要稍微讲一下、
1: 好
0: 为什么要放圣母颂呢
1: 为什么
0: 圣母颂这个是太流行了去年呢圣诞节之前马友友就拉了一个圣母颂舒伯特的圣母颂哇在网络上大传说他一边拉、就一边掉泪听的人也掉泪
2: 圣母颂我也会弹、就是他改编的有可能加上器乐有可能是只有钢琴一首弹圣母颂
1: 这是大提琴
0: 第一个
2: 大提琴就是把它的旋律加进去了、
0: 这个为什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呢、这非常流行这歌有一条歌 You by my side 阿维玛利亚这就是舒伯特的主题所以变成了婚礼里面用的
1: 婚礼
0: 现在就是婚礼进行曲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所以这条是很流行的一个歌所以我们在这边介绍这首歌
2: 好的好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讲到了歌曲之艺术歌曲之王是德国的舒伯特。那舒伯特写了600多首歌，那我们刚刚只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圣母颂。那我还是要把时间交给徐景汉徐教授，他跟我们讲一下有关这个舒伯特的一些典故好吗？
1: 刚现在讲一下，我们刚才听的那个版本就是那个
0: 马
1: 友友拉了大提琴的，最有名的，最近就有名的啊。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所以舒伯特他这个太聪明了，太天才了，天才叫高度。31岁就过世了，
0: 那么年轻啊，
1: 还非常年轻啊，他做了600多首。
0: 600多首
1: 艺术歌曲，
0: 31岁死，他天天都在作曲啊。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舒伯特之所以被我们20世纪到现在我们大家所认识他，主要的是录音 record 各方面，这个唱片啊，
0: 音档
1: 什么CD 啊，是音档这个东西出来，最重要的就是 Fish Disco， 费雪迪斯科，
0: 对，
1: 还有他的钢琴伴奏叫莫尔。我们知道在歌唱啊，那个钢琴伴奏通常是 coach， 他指导他怎么唱歌。
0: 费雪迪斯考他是很会变换音色的一个男歌手，
1: 对，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唱了全部的这个
2: 男高音、
1: 男中音、
0: 男中音、
1: 男中音，唱了全部舒伯特的作品，所以他就。

0: 有
1: 非常
0: 说不得被我们所认识
1: 啊，
0: 比任何一个时代，他说的我们现在比我们上一个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更认识，
1: 因为他唱出来，
0: 因为他唱出来了，大家就了解了，
1: 是
0: 因为六百多首他都录了，
1: 六百多首他都唱出来了，
0: 因为我们他的舒伯特的歌曲里面有连篇歌剧，单曲，对不对？那么通通都录了啊。下面呢，我想说要介绍舒伯特，因为他是艺术歌曲之王啊，
1: 对呀，
0: 其他的我们都说不必，因为所有人都模仿的是舒伯特，在后面的都是舒伯特的进化版，2.0、3.0，但是源头都是舒伯特，因为我们中国更是都是从舒伯特来啊，后面的就是马勒啊什么东西，我们从面的艺术歌曲家根本就不认识马勒嘛。他们去读的时候马勒还没成名啊，可能没有听过马勒的作品啊，音乐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啊。那么我现在我想我们介绍一下，应该是艺术歌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舒伯特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叫做魔王 Er König 这首歌。他这个歌里面呢有四个角色，所以唱的时候呢厉害的就变换音色，四个角色用不同的音色来唱，
1: 一个人唱用四个不同的音色，
0: 唱四个不同的角色，
1: 太厉害了吧。
0: 对，因为我们讲一个歌者他能够唱得很好，就是他唱高音中音低音音色不会变，因为有人一唱低音唱中音唱高音，有的女高音根本不能够唱低音，下加一尖到下加一线下加二尖他都唱不出来了，高音谱表这样啊，他唱不出来，或者变换了音色，他音色不统一，一到高音他变细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歌手，
1: 就是声区的变换中他的音色就改变了，
0: 但是
1: 这样是不对，
0: 他为了音乐歌曲的需要而变化音色，
1: 就角色代表角色，
0: 对，
1: 因
0: 为他四个角色，我们讲魔王四个角色，一个是叙事者讲故事的，讲这故事，一个是爸爸，一个是魔王，一个是儿子，四个角色。那唱儿子的时候可能他用 falsetto 假声唱 father my father， 对不对？魔王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爸爸也是一样啊，my son，那个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歌词念一下，大家知道，我们顺便也把角色分配一下啊。
1: 角色分配，你的意思是说，
0: 所有的德国原文当然由我们留学维也纳的谭老师来讲啊，然后那个叙事者呢就由我们直播人主持人来讲，还有小孩子来讲啊，我来讲这个魔王跟这个父亲，好不好？中文啊，
1: 你自己也要我变换音色这样的，
0: 随便你。
2: 老师就是说讲德文，另外呢
0: 我们中文我们两个人来讲，
1: 好吧？OK。哇，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首次这样，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新奇。好，你们就好好的来听哦，哈。
2: Wer leitet 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1: 是谁在深夜狂风下骑行
2: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
1: 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
2: Er hat den Knaben wohl in der Arm。
1: 他将孩子抱在臂弯。
2: Er fasst in sich, er hält ihn warm.
1: 紧紧拥着，保护他，给他温暖。
2: Mein Sohn, was spielst du so an den Geschichte?
0: 儿啊，为何要藏起你充满恐惧的脸庞
2: ？Siehst, Duden er hön

0: 家都是很早就走了。
1: 哇，
2: 对啊，
0: 嗯，真的，我的那个法国号的英国演奏家也是，好像不到30岁就走了。
2: 嗯、
1: 哇，
0: 嗯嗯，
1: 这样不胜唏嘘哈，对
2: 不
1: 对？不
2: 胜唏嘘、
1: 啊。我们活到这么老，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让我们活到这么老。
2: 以我们平庸嘛。
1: 哦，我们平庸。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了谭老师哈这么流利的德文，好，然后。这个就是朗诵这个舒伯特这么优美的歌词，那徐老师也是临时起意叫我扮个什么儿子啊，哈，还有扮演魔王和爸爸。那我们很短短的时间，在这个朗诵的过程中，哈，我们自己的情感就好像已经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一样。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各位听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哈？那我们等会呢就播放这首魔王的音乐，然后来就是我们承接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我们就继续来听这段音乐。

0: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是艺术歌曲哈，然后舒伯特的圣母颂，还有很刚刚很精彩的魔王哈。那我们要谈到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的兴起，还有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那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呢，那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是讲到了从古至今，顺着时间轴哈来谈论这个议题的，所以我们要等于说做一个小小的终结。我们前面的讲的是中国艺术歌中国音乐的起源，那中国音乐呢，我们就从到三皇五帝开始啊，尧舜禹商啊，然后东周西周分成两段，春秋战国，然后秦汉，还有三国，就是魏蜀吴，然后东晋西晋南北朝，到我们刚刚之前讲到的隋唐，还有宋元明清，到民国的学堂乐歌，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次序，就从隋唐乐歌，我们上集讲到的李叔同，还有曾志敏，还有沈清公他们的学堂音乐，然后慢慢呢就是等于说是西学东渐。那艺术歌曲我们有德国语、法语，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呢它的来源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那个中国的诗词歌赋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那个李叔同啊，还有那个是谁啊对，就是他李叔同等等，他们就是做的一些用西洋的音乐来谱上中国的歌词。那我们讲到说在徐老师，是不是北洋军阀的时候，到这个抗战中间有一个十年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巅峰之期，有很多的曲子，我记得有作曲家好像有青竹、赵元任、刘半农、任光，还有刘雪安、李叔同，对不对？这是他们艺术歌曲的兴起，那是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吧，哈。
1: 那个时候是主要的是中国有十年的好光景吧，就是北伐也成功了以后，
0: 北伐成功嘛，
1: 北伐成功了以后，
0: 抗战还没有开始来，
1: 还没开始啊。就是这有一段好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刘德、刘美、刘发这些音乐家回来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前面讲学堂乐歌
0: 的嘛，对，
1: 全部都是日本来
0: 的，
1: 所以日本也是二手或者中间吧，就是有点不一样啊。现在我们没讲的是，我现在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个魔王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听我讲也没用，你看他那个钢琴啊，他一开始就三连音，然后左手，这个样子，让这个夜奔晚上骑行黑暗那种恐怖通通都是表达，而且他这个伴奏他这个伴奏不但表达，也被改编成另外的单独的一个钢琴曲
0: 啊，真的啊，
1: 李斯特，李斯特就把它改编了。李斯特是他的后一代的啊，李斯特像李斯特就改编很那钢琴版，而且他的钢琴的部分专门拿出来演奏就当为一个钢琴 piece 在演奏，也有很多。你看他那个就是我们讲说钢琴

伴奏跟音乐可以独立开来的，就是这样啊。他更表达了那个音乐的趣，就刚才就讲这个啊。我就插一只嘴，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

0: 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第一个，这个刘德，刘美的，尤其刘德的，这些在作曲技巧上，在对艺术歌曲的了解，比较深入一点，所以写出的东西就比较好一点，啊，这是一个。第二，五四运动哦，白话文运动啊，开始白话诗，白话诗词，就出来了，徐志摩啊，他们这些，
1: 追寻啊，什么偶然啊，都是，
0: 白话诗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哎，女郎，女郎回家吧，女郎，这很多，
1: 海运，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啊，刘半农啊，
1: 叫我如何不想他？
0: 叫我如何不想他？这些作词文学家，
1: 胡适的也是为云，
0: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了这些现代诗，刚好这些作曲家的能力又好，所以中国的艺术歌曲基本上是就定型了，那到了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一代，通常是写的这样，像我写很多艺术歌曲都是用古诗词啊，唐诗宋词来写，
1: 是是
0: 啊，特别你看，我们看辛弃疾的辛弃疾的刘永刘永的，好多人都写，
1: 对，
0: 好多人现在写都是这样啊。那我从前教作曲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啊，渔歌子啊，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写古道西风瘦马，都是拿来给学生当乐器，一个规律的，一个不规则的，都是用这个古诗词来做啊。现代诗人我们就很少运用，因为新诗就不太重讲韵脚，比较讲求字团的节奏，一的那个节奏，他比较讲究节奏，所以作曲方法就有一点不同啊。
1: 对，我在看，就是说，刚刚徐老师讲了这些作者，那我就是就是说，他刚刚讲到说，北伐成功以后，1920年到1930年这个十年，是中国音乐从单纯的选曲填词走上专业作曲的关键的过渡期，代表的人物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赵元任啊，萧友梅啊，还有刘天华。那我把他们的时间序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关键的人物哈。萧友梅是1988年到1940年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那致力将西方古典的音乐引进到中国。他在1922年新歌初级的时候呢，就脱离了单纯的学堂乐歌的模式，更具艺术性。赵元任我们都知道，那个叫我如何不想他，对，1892年到1982年，他是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将西方的艺术歌曲创作的手法，还有刚刚徐老师说中文声调做完美的结合，所以这边中国声文声调这边等会请中文的声调这个地方也特别等会请徐老师帮我们做解释一下。还有刘天华是1985年到1932年，他是国乐改革的先驱，他不但注重声乐，更致力于二胡琵琶传统音乐，将西方小提琴的持琴运弓的技术运用于二胡，创作了并中音等乐器，开创了现代国乐的创作。还有李叔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980年到1942年，好，他创作的《春游》，还有《送别》，还有我们都，就是说是艺术歌曲的一个桥梁。所以在中国艺术歌曲从学堂乐歌的齐唱到现代的合唱呢，有几个特色，就是齐唱到合唱，艺术化的歌词，还有专业钢琴的伴奏。那我们就等会也把这个词曲的部分呢，请那个徐老师再帮我们多加琢磨一下，就是那个中文字对歌曲的一些琢磨。
0: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啊，就我忘了讲了一个

0: 就是这个曲调，创作啊，这方面，他那个会，使那个歌词，我就说时值增长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特别能够景，风景时，因为写音乐的风，风景景
1: 啊，
0: 时间空间
1: 啊，
0: 情感
1: 啊，
0: 这个空时景时空，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中文有特色，因为它对风景的描写，对情感的描述是非常容易的，比方说我现在就随便唱一个啊，这个算是民谣的歌曲，但它有艺术歌曲的啊，

0: 它有颜色，蓝蓝白白，对不对？
1: 白白，
0: 还有天宫，它有景，对。
1: 你就看出这个景是一个是吧？啊，白云下面，羊群。这个啊，我们就不讲了。我就说中文它就是有这种
0: 特色，
1: 有这个特色，因为我们中文本来就是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
0: 象形转注假借形声什么的啊，对，
1: 这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特色，对不对？那你说形声文字也是一样啊，因为形声就有很多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说哈哈哈，嘻嘻嘻，都是笑，哈哈哈哈，大笑，
0: 嗯嗯，
1: 嘿嘿嘿嘿，冷笑，对不对？
0: 嗯，
1: 嘿嘿嘿嘿嘿，奸笑，
0: 嗯嗯，
1: 都是形声字，但是你有表达不同，他嘿嘿嘿，笑笑笑，
0: 好像在京剧里面用的很多哈，
1: 对，很多，对，好，这个你讲到京剧，就讲回来了，
0: 嗯嗯，
1: 因为。从前我们中国的音乐全部通通都是怎么样填词，
0: 填词，嗯，
1: 不论是词牌或者评剧啊，所谓板眼，所谓西皮二黄，都是已经有固定的曲调，然后以音形腔提进去，但是西洋的艺术歌曲过来了以后，就我们就变成为歌词谱曲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歌词的谱曲，这个那评剧给了我们留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第一你要注意声调的抑扬，就是平嗓去入，啊，第二你要自团的节奏，啊，那第一个最后呢平常去入呢就是以字行腔啊，你的高低你要跟那个字音的啊，我们现在讲字音符号一二三声要相结合啊，第二个呢你的自团的节奏啊，啊，以前就板眼啊，你现在用了五线谱来讲就有拍子啊，当你有了拍子你就有了强弱啊，所以这个字团就不一样，我们通常两个字是一个字团，也有三字团啊，所以你就限定了啊，三字团我们讲说可敬的，你只能写成可敬的或者可敬的两种，一个可敬的，一个是可敬的，你不能说可敬的，不对了，
0: 哦，
1: 两个字，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它就有个讲究，这个的比如说海风，这是反韵，后面强音在后面，所以你要弱起海风这样子。另外假如说你讲别的字，对不对？努力，努力，
0: 嗯，
1: 努力，
0: 嗯。

0: 老师，
1: 他两个字都有把它。
0: 老师，我觉得不是完全只有这种字面上面来解释。我觉得那个音乐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是情绪。然后音色上面的改变，音色的不一样，都是代表他的口语。不是只有字面的。强弱，弱强，不是，就这些是部分，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老师你教那么多的这个合唱啊，你一定有所感受，是不是？
1: 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变成两个要辩论了，我就不讲。我现在是讲的是，第一讲歌是为了表达歌词，第一个歌词就听不清楚，你就根本就失去了意义。第二，你才用音的高低来，因为我们有平常有个高低嘛，所以你必须曲调也有高低，然后跟着长短加不同的音来表达感情。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1: 曲调是很重要的，
2: 就是我，你们觉得我们的看得见的歌声是非常丰富的，那很多时候是从不同的学养和不同的角度，那我们看到那个对这个有做些解释。
1: 所以现在也有台湾艺术歌曲，我们刚刚讲的中国艺术歌曲，台湾也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也有台湾艺术歌曲。当然，这可能跟意识形态有点关系，但是既然已经有的话，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啊。所以等一下听的一个，我们听一首萧泰然。他写的曲子《台湾我的故乡》啊，用闽南语。现在闽南语也不承认，就是用台语。我们知道闽南语是欧若维啊，是河洛话。现在都用台语啊，用台语唱的这个歌，我们来听一听。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到这边结束，等会用好听的音乐作为今天的 ending。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